0: 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国道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0: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吴婉华，从事天气预报及媒体发言工作。在过去曾经有十多年，我的心情一直是很悲伤灰暗的。从弟弟年轻出差车祸突然离开，到后来陪妹妹抗癌，而在抗癌的过程中，家中的精神支柱爸爸突然因为一个感冒就离开了我们。后来又看到妹妹，抗癌八年的她很勇敢地接受安宁治疗，选择走向人生终点。我是一个很依赖家人的人，那时候我的心底世界是非常脆弱的。可是不论在生活或工作中，有很多角色必须扮演，必须强迫我仍然要打起精神向前走。在那段时间里，有两首歌给予我了正面的力量。一首是城里的月光，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我希望我和我爱的家人未来有一天能再聚，为一众希望往前继续走。另外一首则是隐形的翅膀，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希望。听众朋友们，不论您现在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您心中是否也有一首这样的歌呢？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哦，我有选隐形的翅膀，待会儿播给大家听。因为我刚刚在听那个腾宇啊，我们交大执法组的组长腾宇，他跟我讲，好，那我很认真在听什么史密斯不是那个什么电影吗？好，最主要的我在讲到是安全距离，对不对？好好，待会儿再跟大家很那个稍微再详细的讲一下哈，有机会再请那个我们的腾宇组长啊来跟我们分享。啊，说呢，保持安全距离啊，其实呢，最重要就是我们在那个远望啊，就是可能在开车的时候，我们最好就是头稍微抬，是稍微抬一点点啊，然后呢，看远望前方的车辆，应该这个整个的专注力是提升的啊，不是呢那个好像只是看前面的这一台车，其实我们可以看前面，再稍微前面看一下还有多少辆的车辆啊，那个距离。其实呢，最重要点就是呢，如果碰到了塞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那最主要就是呢，能够多看几台车在前方。

那多看几台车啊，它的那个距离啊，其实会比较让我们能够专心。好，非常谢谢，谢谢我们的那个腾宇组长啊，他是我们交通大队的执法组组长哦。对啦，史密斯任务啦，那只有龙哥哦，马上就可以知道资深果然不一样哈、哦。好啦，那个腾宇也说呢，那个我们的哈哈哈、哦，的确哦，会让人很开心哦。好，所以呢，腾宇来。腾宇，你到办公室了没？来，准备好了，一起哦！这波的密码交给你，还有龙哥、明福、淑芬、福福，早安！好，来，福福也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国道四号的部分往东，国道四号往东5.6往潭子过了中港系统外侧哈、哦，路面有下陷哦，很危险。特别注意了，还有环中路往乌日靠近向上路有4部车事故在处理。

刚才讲到说那个防御驾驶的概念啊，就是那个台中市交通大队执法组组长林腾宇特别提醒的哈，就是说呢，就是一个史密斯的概念，防御驾驶的概念啊，也就是呢，当车多保持好安全车距的时候，我们就抬头远望，而且呢，最重要一点就是呢，我们要比一般的专注力再提升一倍。更加的专注啊，这个是遇到了有关于在塞车的时候，而且要保持安全车距很重要的。好啦，坤姐早安。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那么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往东 5.6 到 5.7 往潭子过了中港系统外侧，有朋友们说啊，在这个路段的路面是有下陷的。哦，这很危险。好，那么大型车比较有感啊，所以我们也将这个讯息立刻转达给相关单位了。好，来，这是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东 5.6 到 5.7 往潭子过了中港系统外侧有路。

路面下陷的状况。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没败哦，请客哦。哦，那么现在南下的丰原北上的后里虽然还是有车多，大概时速在60，不塞了，已经在咕噜咕噜消化了哦。好，所以的朋友们可以安心，台74线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落在40。台中市有一起事故，是在环中路往乌日靠近向上路快车道有四部车事故在处理，说着说着又有一起来，中清路往大雅金茂七路前外侧有事故，所以现在后方的后庄路金茂七路车多啊。这是呢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金茂七路前外侧两部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后庄路金茂七路车多。

0: 这是呢严爵所唱的好的事情。好，来，目前呢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经贸七路外侧啊是有事故的，现在后庄路经贸七路车多。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乌日的方向靠近向上路这里啊，四部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国道路况爆火力哉，来邀请到中区交控，今天是易安，易安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
0: 早安。
1: 目前在中部小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是有排队车队。

0: 状况，那主要在就是今天中部辖区的路况主线都是蛮顺畅的，就是目前就是跨关国三北上的跨关出口，排队车流有比较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施工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38到139，那它是在内车道。有的中央排水孔的清理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以及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59到168，在后里到丰原路段，那会在内车道有个中央分隔带的割草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接下来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国道三号。然后是在双向的119到124，在竹南到后龙路段，那会在内侧到有个门架油漆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六号西双向的13到14.5，就是在国姓到东草屯路段，那会在外侧到有个桥检门的施工。检测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下午的5点钟。那在最后一个施工是在国道六号西向的29到27，在艾兰到北山路段，那会在内车道有个隧道注射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是会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在今天晚上的封闭施工，首先第一个封闭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出口进行，封闭施工作业，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可能都要提前，9点过后要提前下，竹山或是南投交流道，然后离开国道。那在下一个封闭施工是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三号北向的中港系统的出入口进行封闭管制，匝道封闭管制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这几天可能下午都会有下雨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雨区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车前状况以及保持好安全距离。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是那个义安，我们接获到说国四的那个路面嘛，有好像就是比较不稳，有下陷的状况，在那个往东往潭子5.6到5.7那边，中港系统过后，你们那边有收到吗？
0: 确认一下，然后
1: 好，
0: 再跟公务员讲一下。
1: 好，谢谢。因为他说那个大型车啊特别有感，好，所以呢，我在想说是不是下雨天呢、啊，就这个比较就是下得太大的雨，不过那个工程的关系啦，哈，那个路面上面可能有一点点下陷的状况，有朋友反映。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好，拜拜。好，来8点22分，台中市的部分，中清路往大雅方向经贸七路前外侧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后庄路到经贸七路车多。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好，这是移动性的，在国一双向的铜锣、苗栗、头屋、头份这里有垃圾捡拾作业，预计4点30分会撤除掉。好，所以呢，在这段时间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如果遇到了施工点哈。特别注意一下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我常常会在讲啊，就是有时候要谢谢我们的施工人员。那谢谢他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能够注意安全，彼此的安全都注意，就是一种感谢了哈。希望他们也平平安安的啊。不过我们的工程人员辛苦了，那么热的天气记得要补充水分哦啊。好，那么把自己包到剩下2颗眼睛呢，咕噜咕噜啊，这个可以看得到啊，要注意好防晒，好不好？因为不容易啊，这个在工程里面啊，要特别注意好防晒，尤其对工程人员来说，的确是不容易，因为他们要急着，可能要赶快把那个工程做好啊。有时候自己的防晒的措施也没有办法。法做得非常好，但是水分一定要多补充，好不好？谢谢我们的工程人员了。嘉伦，你出来啊，哈，叫做是什么？一出来，你起床啊？啊，早就出门了，呵，来，还要说，宝贝，对不起，爱听这首歌哟。来，资深的朋友要回顾一下，让大家回忆一下，宝贝，

对不起草莓瓜。青红应该喜欢这首歌吧，熟悉吧哈，龙哥别说了，这一定的，一定超熟的哈。好，坤姐早安，文玉、志军、佑辰、王唐应该也很熟悉啦。樱花姿婷，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一二三。

龙哥说他想站起来跳舞了，来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阿斌啊，前斌早安，还有阿华师，欢迎你，看到你啦，宝贝，对不起，草蜢一挂。

0: 啦会啦，你会好好的啦吼，瑞璇燕竹跨丢力啊。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太原到崇德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比较慢齁，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特别注意了。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整个行车的状况呢都已经慢慢的在消化当中，整个车速呢也是在这个消化了啊。那么从40已经提升到60，包括了之前很塞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是提升到60了。好，那么已经是车多，但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另外就是在丰原啊，国道一号的部分，丰原往南往北，其实它这里的时速也大概是在60，也还好，小心通过就好。彰化这沿线路段因为有工程，所以呢这里的车流量有稍微大一点点，但是也是现在目前还是维持在60的速度。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在40，会有一点点车多的感受。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新竹也是有间歇性的车潮，也麻烦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咯。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2: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50，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茫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咱无完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0: 你咋高分？我是真情不会帮你。每几天的套炸气量够炸量，阿基玛的路况呢越来越好。我们准备来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才宣布将对所有通过横摩泽海峡的货物征收 20% 的费用，但今天表示将取消这项计划，改成跟波斯湾盟国达成贸易协议取代。川普说，他接到波湾国家领袖的电话，表明希望在美国进行巨额投资，而不是支付费用，他对此非常满意。国内暌违两年出现兹卡病毒境外引入病例，北部一名30多岁男子从泰国返台确诊，而同样是透过病媒蚊感染的日本脑炎则是再增加3例本土病例。记者尤如淳报道。
2: 时隔两年，台湾又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感染的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曾被蚊虫叮咬，返台后开始发烧、头痛、头胀，全身起疹子，就医采检确诊兹卡病毒，好在症状轻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虽然80%的人感染后没有症状，但如果是孕妇感染，恐怕会导致畸胎甚至胎儿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讨论议题。如果真的感染，除了就医之外，男女三个月内要安全性行为，一个月不能捐血。
3: 兹卡病毒它本身除了透过蚊媒来传染的话，那它也会透过一些像这些母子的一个垂直感染，或是透过性行为来做相关的一些感染。
2: 同样是透过病媒蚊传染的日本脑炎，上周则增加了3例本土病例，分别在桃园区、观音区和彰化县的花坛乡，其中两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这三人的共同点就是活动地周边有水稻田、割舍、猪舍这些高风险场域。疾管署提醒，6到7月是日本脑炎高峰，呼吁民众加强防蚊措施。如果位处高风险场域，可以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一个以丁姓男子为首的伊托米纸贩毒集团，藏身在汽车旅馆内制毒、分装及贩毒。主嫌一度驾车冲撞远景逃逸，专案小组持续追查，顺利将丁姓主嫌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发现丁姓主嫌流窜中部地区，并长期承租同一间汽车旅馆多间客房，分别作为制毒、分装及毒品交易据点，企图分散作业风险，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持搜索票前往搜索，当场查获集团共犯，并查扣毒品及制毒器具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6队副队长张梦宇说，
5: 查缉过程中，丁嫌察觉立即驾车逃逸，冲撞执勤员警，警方立即开枪制止，随后于30小时内再次锁定丁嫌藏匿处后，展开攻坚，顺利查缉丁嫌到案。经云林地方检察署侦结，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丁嫌等三人。
4: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及社会治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均属重罪，警方将持续扫荡制毒及贩毒集团，溯源断根，维护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为期两天的大学分科测验昨天落幕，大考中心揭露历史科发现有

0: 学生佩戴蓝牙耳机对外连线，连同物理考科查获手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都将送交考委会议处。记者吴英妮报道。
1: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延期，在13号、14号顺利举行，全国共 3.9 万多名考生参与，出席率超过90%。高中老师评价，今年数以题目简单，容易取得高分，历史、地理也是中间偏易，要靠手写题一较高下。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化学、生物、公民则相对偏难，而物理不止被评为近年最难，还出现了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第二天的历史科则在查获有学生佩戴智慧型手表以及另一名佩戴蓝牙耳机的违规情节。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2: 铃声响起入座就发现他耳朵带有耳机，而且他的手机没有关机，放在市场外的背包里，连上了蓝牙的耳机。所有的这些违规的物品查验完拍照完才会归还，有什么细节我们会提交考委会。
1: 截至目前，大考中心统计各考分区初步回报违规件数有78件，将统一召开考试审议委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大考中心也提醒，配合考试日期顺延，成绩公布改为8月3号，登记志愿改为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则定在8月17号。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3: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哇，种子，种子跑哪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8: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9: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10: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1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无花果是桑科榕属的一种落叶小乔木，果实通常做成果干以方便保存及运送。近年来也常见新鲜的无花果在市场贩售。新鲜的无花果含有大量的葡萄糖、果糖、蛋白质、多种维生素、脂肪酸等，营养丰富。由于栽培容易，渐渐成为居家栽培果树的首选。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8寸或10寸大的花盆来种植。无花果树喜欢排水良好的疏松土壤，盆底不要积水，放在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才能让果树长得更好。3到7月是无花果树生长的季节，要有足够的水分及适度的施肥。7到10月份是采收期，12月开始落叶进入休眠期，可以减少浇水。到隔年3月进入强势生长期前，要做适度的修剪，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并促进新枝条的生长，才能有结实累累、大又甜的无花果可以采收。
12: 跟着种子去旅行。
13: 8:37停留频道 FM94.5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台中市两起事故排除太好了，一个是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经贸7路前外侧的事故排除了，还有台中市的崇德路往文心路汉口路口啊，这里的机车事故也排除。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北上的竹北，这里时速呢都是比较慢，落在20到40。不等哈。那么在台74线的地方，就是在太原到 潭子，这沿线路段大概在40，不过现在看到潭子到崇德这一段已经出现了20，时速又更慢了，那么速度下降了。来潭子到崇德这一段往彰化车流量又开始渐渐增多。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

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了。好，来 Kim 说什么呢？好 ，Kim 说呢，在台74线，这是台74线哦，慈济医院，哎，还不是，这个是，来 ，Kim， 请问一下，他是在台74线还是平面道路上面？你说慈济医院太原地下道内，他是应该是在平面道路了哦，他不是在台74线。好，那么这是呢，在平面道路的慈济医院太原地下道内，有人掉落了塑胶制品，很危险，这是往潭子的方向。好，非常谢谢 Kim 的提供。这段路叫什么路？这个是什么路？有没有那个更详细的讯息给我们？但是呢，如果说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话，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好不好？好，谢谢 Kim 哦，开车小心。慈济医院太原地下道内啊，这里有掉落塑胶制品，蛮危险。这是往潭子的方向。大甲虫高噪哦，还有呢，玉慧说进了山区听不到我的声音了。好，哎，那个。可以试试看山区有没有网络广播，网络广播啊，其实呢应该走到哪里都还是可以听到，可是没有网络就没有了哈。好，不过呢这个来那个高速公路的1968 APP， 我觉得它还算是比较稳定一点啊，它在那个收听网络广播上面，它除了可以看路况之外，它旁边还可以那个收听广播，那个网络广播你可以点选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无论您在哪里，这个只要你锁定你喜欢哪一个分台哈，你可以锁定下去，然后你就可以听得到，无论你在哪里。有些人在国外出去旅游还记得跟我打招呼哦，所以呢这个网络广播其实呢真的是无远弗届的，都能够无论您在哪里都一样可以听得清楚哦，如果是有网络的话。好，来 Melly 也跟你说早安。那么好啦，跟玉慧待会儿喵待会儿再播咯，好不好？我等你出那个到了比较可以收讯的时候啊，来钱斌早安。好，那么还有谁？金亮啊，哦，金相像呢哈，金亮那个欧龙大爷嘛来呀、啊，欧龙大爷，我是不是很久没有跟你打招呼？还是呢，这个你很久没有搭乘希望列车了？好，那么石伯祥早安，欢迎你啊，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那么另外就是曾文早安。对呀、啊、这个前阵子很多朋友都找不到我啊，你们都没有在认真看我的 po 文，真是的。好啦，这个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业啊，有时候我会比较倾向是先把许多许多来宾他给我们的一些资讯讯息知识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资讯哦，我希望能够先让大家看到。所以呢，我知道我那一篇的 po 文之后好像是写到说我要请假的事情嘛，对不对哈？那如果说你没有从头看到我，你就看不到，嘿嘿。好，没有，因为最主要就是我真的很谢谢很多的来宾，每一次来上节目，其实说真的，他们有时候他们的时间就是金钱，而且人家请他去演讲也好，或者是出去外面啊，可能在分享咨询也好，就像我们的律师，其实都要付费的啊。但是他们真的是知道是景广，很愿意服务，就是公共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频道。他们也都知道，我们是希望能够在朝公益，甚至呢是希望祝福许许多多的人。所以呢，我真的很谢谢在法律说白一点这个单元，明天就有了。明天啊，我们很多律师一直在轮流。那其实呢，他们来到这当中，有几位律师都跟我讲，他说如果我们的民众在法律上面哈，能够多一点的资讯，其实可以保障自己，所以他们很愿意付出在这个地方能够传递一些的资讯，非常的感谢他们。所以我在这个我的粉丝专页里面，我会常会把他们的资讯先抛出来，因为很希望能够先去祝福许许多多的人，或者我们一起在学习哈。那还有包括了许恒佳老师，许恒佳老师，其实上次我们介绍了他的新书啊，我还没时间放在我的 Pocket 上面，请online，我会慢慢的补上去。那这些的资讯呢，我都会也会很希望能够放在粉丝专页上面啊，能够让大家看到说，哎，有音档喽，大家可以上去听哦。其实每一个赞对我来说，就是比如说好，我看到的有500、600、700个。赞的时候，我都觉得哇，有那么多人都被祝福的，我都好开心。那如果我们可以再更多的把它分享出去，让爱的回圈不断扩大，或许有时候有些人刚好在这个时刻卡关，突然哎，好像有一个资讯可以学习，突然就过了就好了，或者是呢心情上面也改变了，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还有包括昨天内在整理的导读这本书的郑淑慧，淑慧整理师啊，那么昨天也特别分享了整理几条婚柜啊。

好，他就在讲到这个诀窍啦，齁，几条荤贵，先刚开始先把很多的东西先集中，然后挑选出来有一些比较是属于那种真的不要用的，就是先舍去。所以他做了两年的一日一舍，哦，真的就是一日一舍，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就是那种你可能随手丢了一个断水的那个原子笔，他也是舍嘛，齁，好，一日一舍，他做了两年，好，结果他就发现整个心境完全不同，就是持续下去啊，所以呢，几条荤贵一洗一脏啊，哈，嘎温嘎呀，然后呢，那个他昨天呢就跟大家讲，他说呢，刚开始整理的时候就可以先把所有的东西先集中起来，就会发现你买多多，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东西没有啊，我这边没有，这个也没有啊，好像也不够，这个不够。可是呢，当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堆在一堆小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怎么同类的型的东西这么的多啊？然后再挑选出来啊。那么，尤其呢，有些的同学孩子啊，买笔啊，买橡皮擦啊，每次我都听到妈妈，我要买橡皮擦了。我说你不是才买用完了，或者说那个不好用了，天哪！我就心里想说，怎么大家都是好像呢，不会用某一排的橡皮擦，他就不会读书的感觉哈。好，总之呢，你看一堆起来，就会发现怎么这么多啊？可以就分散出去，或是回收，或者是可以去祝福更多的人。好，所以呢，几条哈，那个就是挑选嘛，挑就是屌嘛哈。然后还有几条分呢，就是分类。那个整理师就告诉我们说，可以分类。啊，比如说衣服类啦，纸类啦，就是大量的分，你不要分太细，分太细自己搞垮自己了，自己压力就说我不要整理了，以最轻松的方式整理，以最小的那个时间点啊，比如说只要三分钟五分钟就好，或者是呢，可能就是只要整理一个小抽屉就好，啊，就是类似是这样，最主要是要持续下去啊，所以呢，先分类，分类好之后就可以开始归位了哈，就是归几条荤贵。好，所以呢，这个音档会尽快的，尽可能在这几天赶快po上去，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很期待，因为整理真的就是一个爱的练习，从外在的整体的环境的整理，其实就在整理我们的内心。好，所以呢，在上个礼拜我出国的时候，我自己又带了这本内在整理的这本书，一边整理自己啊，一边呢在想回到家的时候我可以从什么地方开始。你知道其实连人际关系都可以整理，都要整理啊，就是有些要先做到的断舍离，每一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断舍离好重要，那断舍离要怎么断，就是几条荤贵啊，这种概念。好了，所以呢，这个昨天整理师呢淑慧啊特别跟朋友们分享之后啊，我想呢对很多朋友来讲可能已经燃烧起想要整理大整理的行动，对，但是有一个原则哦，跟大家提醒一下，我觉得这个原则就是会整理的跟不会整理的，应该是会整理的尊重体贴包容同理不会整理的，当我们帮助不会整理的人开始慢慢能够整理，哎，这就很棒。所以呢，千万不要用那种比较强势的或者是比较是掌控说你要听我的啊，这个就没办法整理了。所以呢，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尊重，比如说有些长辈有些东西他就真的舍不得丢，一定要以关系为主，如果是这样的话尊重彼此啊，那么可以整理我们的部分啊，这是我可能特别想要提醒大家的。那我觉得整理把自己整理好，我相信对自己来说会更有动力，会当向前走，对吧？好，来我们来听阿杜的走向前。诺哥也是呢，刚出国回来要面对现实生活，没错，我跟你讲，诺哥我的做法怎么样让自己更收心，就是整理，开始整理，一起加油哦，一天一舍哦。史宾赛，天气很热哦，哎，很棒，多喝水。好，哎，陈雷说那个橡皮擦沙发底下也许会有，真的。

的走向前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77.5，靠近台中交流到中外侧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啊已经塞车了。国道一号南下177.5，靠近台中交流到中外侧车道，因为有事故发生，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啊，后方已经塞车。台74线往东就是往雾峰15.1松竹路三段，外侧也是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呢在台74线往东15.1往雾峰松竹路三段，这里也是有事故，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是很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交流道到台中交流道时速呢也是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恰马是就贼哦，哎塞里哦。好啦，来，那么在现在哈，如果说呢您行经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南下的 177.5 靠近台中交流道中外侧车道，因为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特别注意。刚刚我们已经跟高工局转达的往东 5.7, 国道4号往东 5.7, 就是往潭子的路段，过了中港系统外侧车道，因为有路面塌陷哦，所以呢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注意。高工局也知道这个讯息了哈，那么也会请工程人员前往去处理。好嘞，国道4号的部分往东 5.7 到 5.8 往潭子过了中港系统，目前都还没有处理啊，现在还在等待，所以整个在外侧车道路面塌陷的情况，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台74线往雾峰松竹路三段外侧的事故排除了，太好了。美惠早安，还有佳慧 Hank， 欢迎你们一起搭

成希望列车咯。 Hank， 那个谁要去那个上安亲班。蔡姨好，你的感冒好了没？还是还在那个鼻塞流鼻水？赶快康复哦，多喝水哦，好不好？好，乖乖去安亲班咯。好，来美惠高照哦， Annie 士林早安。那个嘉伦，你为什么在这时候还没进办公室？嘉伦来彭镇呢，藏什么？是哪一回？

0: 心内的话。这是彭正所演唱的歌，有好听哦。
1: You are my everything。
0: 来，今麦落空哈，看麦，我那个跟大家讲一下国道四号哦，国道四号那个路面塌陷哦，像大甲虫就说有个大，真的蛮危险的，它是一个大坑洞的感觉哦。国道四号往东5.7到5.8，往潭子过了中港系统外侧车道有路面塌陷，特别注意。还有呢，在台中市的文心南路、五权西路往北中外侧车道有机车的事故，而且是多部机车的事故哦。所以现在文心南路、五权西路这里是塞车，台中市的文心南路、五权西路往北的方向中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四号往西2.3公里往清水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外侧也有工程啊，这是呢国道四号往西2.3往清水2.3 2.3、哦、应该是2.3、哦、我突然心想说2.3会不会大家听不懂，好，对，往西就是往清水2.3公里啊，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外侧有施工工程。省道的台78线往东17公里土库交流道路间有行人误闯。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湖口啊，一路到了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有间歇性的车潮，所以呢，经过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系统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台74线的草湖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士林现在还在线上吗？早安。有时候那个稍微路况比较松一点哦，我就会看到哦，原来前面有那么多人在打招呼，我都没看到。好，那么如果说呢已经去上班的，应该会耳朵稍微痒一下，当你耳朵痒就知道说呢我在念你了哦。好，那时候呢你就会自动哦，就自动的大声开启密码好不好。好，有些已经下车了啊，然后那个如果说你耳朵在痒，像熊熊啊练声啊，哦，练声应该现在已经拱拱拱了。好，那如果是那个打喷嚏耳朵痒的话呢，哈，那就继续大声的哈哈哈开密码，准备好了没？桂荣熊熊一起来，准备好了这波密码交给你们呢，1、2、3哈哈哈，来9点对时啦。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联银行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 177.5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联银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在26公里过环北路段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 385.9 公里在燕巢系统前中线外线还有路间有五台车事故处理中，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2号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南桃园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4号东向 5.7 到 5.8 公里，过了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路面塌陷，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78线东向 28.9 公里过了湖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掉落油漆桶，另外台88线东向在大发出口匝道有9台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出口匝道处理当中，请您提早下大寮交流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6: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

0: 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1: 一、降低事故风险。

0: 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1: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面包师傅吴宝存。相信自己，永不放弃，这句话呢是我在2010年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给自己勉励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呢的意涵就是，人要相信自己其实是很难的，然后不放弃呢更难。但是呢，我永远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不论是我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或是在准备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困难，我都一直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包含一直到现在它已经变成我的习惯了，也变成了我的公司的文化的 DNA。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9:06，我是真琴。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8线往东28.9云林系统交流道外侧路肩是有油漆桶。那么另外呢，就是往东17公里土库交流道的路肩有行人误闯了。台中市的文心南路、五权西路往北中外侧车道，2到3部机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塞车。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车多，时速落在40。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稍微慢，落在20公里左右，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了。好，有其他路况再麻烦0800-000-123-0800-000-123。玉慧还在线上吗？来，列瓜来啊，妙妙妙哦！徐怀月瓜经典的歌曲哦，说那个玉慧的爸爸很喜欢听啊。

这个很经典的一些的歌曲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呢，尤其是我们的资深学长姐，哎，应该是蛮熟悉的。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南下国道一号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这里下了匝道，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也就是在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这里下匝道也是有车多的情形，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台中市的文心南路、五权西路往北中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哦，还在处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竹北以及北上的新竹，行车速度呢是慢的，特别注意了。那么在台74线啊，台74线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特别注意了。好，来，那个我们最近有都在强力的，不是都在讲到说阻止毒驾吗？防止毒驾，尤其呢在这个行车的时候啊，有时候各个的角度啦，有时候有些朋友们会知道说毒驾的这个事件嘛，现在是比较加强在取缔当中。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啊，你知道我昨天在听一位长官，那个警官啊，他在讲的时候，他说他们的员警啊很厉害，厉害到一个程度，就是他只要一眼他就看到这个人是不是有毒驾。我就说太厉害了，他们是有一些状况的啊。那当然呢，其实包括了在我们在自己行车上面啊，在道路上你会发现已经不是那么的好像是我安全我就一定安全，有时候呢我自己注意安全，可是呢有些人他没有注意安全啊。所以呢其实真的也为什么一直在提醒说，在道路上啊，不管行经任何的道路，或者是你在驾驶，不要滑手机啊，或是不要分心，就是到处去看一看，就是那种有时候停下来等红绿灯的时候也稍微看一下周边的周遭的一个状况，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像毒驾，他吸毒了以后，他很多时候他是整个失序了，脑袋瓜也都失序了。好，那么吸毒的犯罪率很高，我之前不是在跟大家讲说，的确在看完铁拳教育的时候，当然其实它是戏剧啊，戏剧里面但每一集当中它都有一些学校事件啊，那么发生，还有包括了毒品。结果在看他毒品那一集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也真实，有时候学校里面就是在传送一些的毒品，那怎么去防范？那还有包括了学生也有他的安危，老师也有他的安危，所以现在的教育真的是很难很辛苦。那么权力的保障的机制，你知道现在有时候已经是在不信任的当中演变成无穷的申诉跟调查，有时候防卫式的教育哦，已经变成是让老师会觉得说你不要惹事就好了，可是问题是出在整个教育都已经失控了，好像已经教育应该是要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好，学习的越来越多，或者是品格能够不断的往就是成熟，而且是能够去帮助整个社会的氛围是更好的，这是从一个小点一直小点。但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好像尤其在教育如果没有去特别重视的话，其实这个教育的端，这教育的最主要的这一端没有真正的去每一点去好好的扎根。

落实的时候，其实那是危险的，包括我们的孩子成长之后反而是会更担忧。好，所以呢，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在防御，防御驾驶很重要，但是我们在防御大家，人跟人之间，除了我们在这个可能每一天都在网络里面之外呢，人跟人的信任感都逐渐的消失啊。好，那么那为什么？其实我看到了一篇在提到就是有关于毒驾的啊，有一位民众呢，他在投稿的时候啊，他就特别提到，这是庄家珍，对，庄家珍。虽然我们在源头有贺祖，其实在法令上面。也就是说重罚很重要，但是呢，如果单单靠重罚，其实呢也真的还是不够的啊。所以呢，这篇我觉得写的很值得去思考，就是说在源头贺祖当中哦，其实在查一些毒驾的一些防范，从源头贺祖还有强化查缉跟重惩毒驾的这几个原则的方向之外呢，源头的贺祖他的确可以规范一些新兴的毒品的原料或者是载具。不过呢，它也当然刑法的修正也当然加重了对毒驾的刑责啊，也补上了一些可能过去一些漏洞嘛，它补上了。但是这些的重罚它不是，它只是某一个层面而已，它没有办法真正减少毒驾哦。因为从精神医学跟成瘾的科学，如果以这个方向来看的话，那么有时候成瘾是抵挡不住的。其中有一个剧，其实这种剧太多了啦，其中一个剧就是他知道不对，但是他受不了，他在戒毒的过程当中那个受不了那个身体状况，所以他那时候他拜托那个警察能不能给他一颗药，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你给我这一次就好，我不会再有下一次。警察告诉他说，不可能不可能，一定会，你有了这一次你就还会有再下一次啊。好，所以呢，为什么要从源头的预防，事前的预防才是非常重要，还有专业的制戒，好，那么怎么样的去戒毒，这个部分才是治本，那个本呢、很重要，那是跟什么有关？你说预防，事前的预防，那就跟教育有关了。可是我们的环境真的就是需要能够花很多时间重新的来看待我们现在的教育，还有要怎么样来解决那个根本的解方。好，那么从那个底层的这个思维去看，好，那么成瘾它绝对不是单纯的意志力的薄弱或者是道德的败坏，而是一种慢性的大脑疾病。成瘾的物质它损害了一个个体的大脑的奖励动机跟记忆的功能，所以当大脑它接触到了一些成瘾物质的时候，它那个多巴胺的系统它才能够感受到那个强烈的刺激，所以它就滥用的那个时间就拉长了。大脑为了适应过量的刺激，它就会发展出那种耐受性，造成了迫使那个成瘾者他必须使用高剂量来达到相同的快感，然后陷入恶性循环。光是讲到咖啡瘾就好了，我跟你讲，我有几次没有喝到咖啡，我第一天就已经开始头痛。有时候呢，当然有时候真的是身边没有咖啡的话啊，比如说我去山区宣教好了，那你可能一个礼拜才下山嘛啊，那时候你也不可能啊，像是在都会区，我随时要点一杯那个拿铁咖啡就有，没有，连可能你上山去了以后啊，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对不对哈？好，那么。我还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在台北，哇，头痛到不行。我那时候想说，是不是我偏头痛又犯了？然后吃了头痛药也没用。之后你知道多么的那个神奇吗？后来到最后那个宣教结束之后，我们一下山，刚好去了休息区，我只喝一杯哦，一小杯的咖啡而已哦。想说啊，好几天没有喝了。我跟你讲，一喝以后啊，不到一分钟，我马上头就不痛了。那很神奇，我才发现哇，那个成瘾实在是光是咖啡就有咖啡瘾，但那个过程里面你就会知道那个瘾啊。所以每一次啊，只要是我戒掉了咖啡瘾的时候，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要小心要小心，但是每一次都忍不住。好，但是你说咖啡呢也许还好，对不对？但是你说毒呢，你光是那个毒，好，那么我也不可否认说有时候那个毒也有被迫的，有些人是被迫去吃的。好，那么有些的故事我们也就不多谈，但是呢的确有不同的角度，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好像就是都是自愿的啦齁，有些是被迫的齁，那真的是
该怎么样去面对每一个个案，我都觉得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不管是对教育

者来说，我们真的是要给这些教育者真的非常的多的支持跟鼓励，还有安慰，还有他们的恐惧。昨天有一个教官还特别po文给我，告诉我说有一个老师因为太认真负责，结果后来被告霸凌。好，那么当然事实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出于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希望能够纠正孩子的一些作为，结果被告霸凌，后来最后自己身心受不了生病了，最后提早离职。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当然你说学生有没有，学生也有很受苦的部分，都有，我觉得都有，那就代表整体的教育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希望我们的教育重新的再思考，能够以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让整个社会的氛围，还有包括我们的孩子健康的成长，心灵上面尤其身心灵上面的健康，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环境啊。好，希望我们一起努力，那么也希望我们能够做多少我们就做多少。所以我一直会觉得媒体很重要，媒体不是一个表演的舞台，媒体是一个我们真的是需要传递一些公共在社会上对社会有益的力量啊！我们一起来努力。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交流到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还有双向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到往彰化，还有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啊是比较慢，这是往哪里？往北的方向，突然顿呆。后来那个大雅系统从台74线往北到国道一号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陈世安的歌《不如我们》。

0: 这首歌呢是陈势安的《不如我们》，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台74线，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273.5，靠近嘉义系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73.5，靠近嘉义系统是有轮胎皮哦。
1: 还没忘记
0: 文派告诉我说呢，北上的路段，也就是竹北到湖口，车速80了。哇，太好了，谢谢文派哦。天柔汉杰，早安。

首歌呢是陈奕迅的《不如承诺》，来的简单。9:29，待会儿准备听新闻。现在呢，在台74线啊，也就是西屯这沿线路段往彰化，乌日成功往彰化时速落在20。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行车速度是慢的，大雅系统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大雅系统行车速度也是慢，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车流量比较大，落在20公里。来，准备9:30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起到下周二，低层大气偏南风及南方海面有丰沛水汽，南部偶有局部短暂降雨。因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到部分平地，应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未降雨前天气偏热，也要注意防晒，预防中暑。生长协会理事长陈品均涉嫌与夫婿及小姑诈骗2亿多元公益捐款，并将其中上亿元占为己有遭到起诉。士林地院审理后认定三人有罪，依法将三人分别判处8年到21年不等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生长协会2011年成立之后，原本由陈品均丈夫萧敬担任首届理事长，后来因案遭通缉，才由陈品均接任。监调查出，两个人打从2019年开始，假借网站和两家募款公司，以街头倡议和电话等方式向民众诈得2亿5000多万的公益捐款，但60%款项全给募款公司，另外1亿多元都转入陈品均和萧敬担任名模的妹妹萧伟婷等人账户，并用来支付名表、名车或豪宅的个人开销，真正用在协会的只有1000多万。另外，协会为了制造正常营运假象，还伪造了相关记录，向银行诈贷了5000万。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侦查后认定他们涉犯公益侵占、诈欺、背信等罪嫌，将三个人起诉，同时查扣了名表、名车、房产和现金等价值6000多万犯罪所得，也拍卖其中4辆车，得款200多万。案经士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三人有罪，将萧敬重判21年有期徒刑，理事长陈品均判刑8年，而名模妹妹萧伟婷则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两名国小刚毕业的13岁少女日前相约在台中一中商圈逛街时，被美容院店员以填问卷为由拉进店内，随后被包围强迫推销。台中警方表示全案已受理，后续将依妨害自由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市府法制局与卫生局也将前往稽查。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法制局指出，未满18岁者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除了日常行为所必须的消费外，购买商品或服务原则上需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法律行为才会生效。法制局与卫生局将前往稽查，了解店家销售方式是否涉及违规，并提醒业者注意销售手法及对象。法制局副局长何宜轩说，
4: 有关这家店家，我们目前有收到2件申诉案件，那目前都还在处理中，未来还会持续观察这一家业者他申诉案件有没有持续增加，还有对于申诉案件的处理情形，他的销售行为有没有违反消保法相关规定，如果有符合我们台中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要应予公告的一个法定要件的话，我们也会依法办理。
3: 法制局提醒业者应秉持诚信交易原则，不得以强迫、胁迫或限制行动自由等方式推销商品，民众逛街遇到拦路推销不想购买应勇敢拒绝，若一时签约购买商品也应把握法定期限，以存证信函通知业者解除契约，如遇不当推销或疑似违法情形，可立即报警或拨打1950消费者保护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近日网络上涌现假冒超商连结诱骗实名认证的假代购真诈骗手法，就有民众想要购买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知名 IP 吉伊卡哇的周边商品，不但荷包失血，各自也被泄露。台东县政府呼吁该商品仅限鹿野高台现场贩

0: 贩售，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代购。记者王玉芬报道。
1: 随着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热烈开跑，今年首度现身的吉利卡哇造型热气球却被诈骗集团盯上。社群平台及脸书近日涌现大量盗用相同的照片，宣称原价抛售的虚假代购贴文。诈骗集团以原价或微幅加价的诱饵吸引买家私讯，甚至于故意将下单金额填写成39元运费来规避警觉。买家点入后，网页随即跳出虚假的公告，进而要求买家联系假客服等一连串的诈骗行为。台东县政府处长蒲敏正强调，
2: 网友反映说，他们要跟别人代购的时候，疑似发现那是诈骗的网站。那我想呼吁所有的粉丝还有朋友们，如果要购买有关热气球的相关商品，我们只有在鹿野高台上有贩售。如果有人说帮忙代购，或者是他们能够拿到比较便宜的价格来贩售，请各位一定要小心，很可能他是诈骗集团。
1: 县府呼吁热情的粉丝朋友切勿听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代购卖家，以免遭受平白无故的财务损失。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5: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4: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她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5: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4: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空霸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空霸饭吼，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5: 老爸，你想要吃空霸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6: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4: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没足没味啦。奇怪，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5: 爸 ，surprise！
4: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5: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4: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5: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4: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5: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4: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5: 啊，只能喝三口哦。
4: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7: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 9:39，我是郑晴。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啊，国道一号北上273.5，靠近嘉义系统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那么另外呢，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丰原大道七段，这里因为有工程，所以呢，整个行车速度也都是受到影响。好，来，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也就是呢，在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过了三民路外侧有工程。 史宾赛，史宾。

在说呢，原来这个他说已经很久高速公路的1968网络广播听不到哦，尤其是我们台中分台。好，我已经那个转达给相关单位。那朋友们，你们在听那个网络广播是用高速公路的1968，我刚才说很稳定，可是现在有朋友们告诉我说其实是听不到的哈。好，你们听的状况怎么样呢？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哈。那或者是史宾赛，你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好吧，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哈，那你也可以下载。只是说呢，很多人反映说有时候听到一半话会断掉，你要重新再连线啊。好，所以我为什么之前会比较推高速公路1968，但是呢没想到史宾赛告诉我说他上个月开始就发现台中分台有点听不到了啊。好，那么非常谢谢你，为什么那么久才要讲跟我讲呢，真是的。不过我上个礼拜也不在哈、哦。好啦，谢谢史宾赛哦，那你们试试看警政服务 APP 好不好哈，谢谢你哦。好啦，网络广播就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那个高速公路1968，我再请教一下那个高速公路局啊，那么为什么没有办法收听得到，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帮我分享一下您那个收听高速公路的1968的下载的那个网络广播是 OK 的吗？还是不 OK？ 好，那么我们也请高工局能不能也帮帮忙，帮我们确认一下啊、哦？谢谢。来，台中市的部分，凯旋路往金茂五路的方向，过桥大八街外侧是有事故的。台中市凯旋路往金茂五路方向，过桥大八街外侧是有事故，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哦，可能也会受影响哦，特别注意了。来，我们来听的是魏妙如的《我们没有以后啦》。

我们没有以后，魏妙如。翠萍，谢谢你。哎，好特别哦。翠萍说她的可以耶，她说她都听1968，可以听网络广播耶。可是那个大雅虫告诉我说，在转圈圈真的是不行，她必须要听警政服务 APP。那个史宾赛也是哈、哦，哦，所以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是翠萍你的是比较那个吗？你是那个非常强大的网络吗？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为什么有些朋友们是 OK 的，有些不行哈、哦。好，没关系，我会把这个讯息转达给相关单位哈。好，来北斗这沿线路段，国道一号的部分，北斗我刚刚看了一下有工程，这里塞车哦。北斗一路到了西罗服务区，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北斗到西罗服务区，这里行车速度非常的慢，落在20。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67过了大甲路段。那一侧呢是有铝梯掉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7大甲路段啊、哦，那一侧呢是有铝梯掉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凯旋路往经贸五路的方向，过桥大八街外侧有事故在处理。台中市的圆环南路从中兴路到永安街这一段，内侧有修剪花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补充一下哈，国道一号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北斗到西罗服务区不是塞车塞得严重吗？啊，因为有工程，注意一下时速在20左右。那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 273.5 靠近嘉义系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273.5 靠近嘉义系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那国道三号的话呢，就是南下的231，国道三号南下231，南投服务区中间车道是有安全帽。还有国道三号南下167过了大甲，内侧是有铝梯掉落。谢谢正德。正德说呢，有时候有些人可能没办法听，是因为要系统更新一下。哎，这有道理哦。来，那个史宾赛，你把系统更新一下，也许呢，你的高速公路的1968可以收听。好，那么那个大甲虫马西，那个系统是不是要更新一下哈？哦，刚小丽，正德，你真的是哈、哦，那个哎，那个叫什么？突破盲肠有点可怕，突破盲肠。戳破，我干嘛要戳破那么苦干嘛？突破盲肠。对啦，系统更新，试试看。大甲虫史宾赛，扣扣扣扣扣扣，我听到不哈？

熊熊，你讲对啊，突破盲点。我动到盲肠干嘛啦？哎呦，他说突破盲点不是盲肠啊。对呀、啊，没事找盲肠的麻烦，真是的。啊，感谢熊熊啊。

号的部分南下的北斗到西罗，国道一号的部分北斗到西罗他掐，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167，过了大甲路段内侧有旅梯哦。国道三号南下167，过了大甲内侧有旅梯。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231，南投服务区中间车道是有安全帽，好，所以呢，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了。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施文斌的歌曲《就算是无输无赢》。这句我好像讲的蛮标准的，不小心尾椎又翘起来了。台74线哈，台74线现在整个行车的速度大致都恢复了。那么在台中市四平路往环中路，也就是呢在台74的桥下有工程哦。来，国道三号南下167过了大甲路段内侧有旅梯，国道三号南下167有旅梯，在过了大甲内侧哦。

是 Only 有所恩情的希望，看秋杯高亮够咋个昏啊？那后来目前呢，在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啊，这是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台七十四线乌日成功路段啊，那么就是一小段了，大概时速大概落在40，小心通过就好。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比较北部的路段，南下的湖口到竹北时速呢是落在20。哦，我落掉了一个路况，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北斗到西罗服务区比纽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行车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好，这是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受到了工程的影响塞车。台中市的凯旋路往金茂五路过了桥大八街外侧有事故。好，来国道三号南下231公里的南投服务区中间车道是有安全帽。国道三号南下231南投服务区中间有安全帽。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228到230，我们刚提到的西洛服务区因为内侧啊有工程回堵到222公里啊。好嘞，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228到230，西洛服务区内侧因为有工程啊，所以呢也造成了后方塞车很严重，其实它从北斗就已经在塞了啊。好，所以呢整个车速啊受到了影响，那么这是从北斗一路到西洛服务区。不好行哦，爱说你哦，爱注意好不好？好好，感谢你哦，自问自答哈。但是我知道大家都说呵。来，我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熊丢，希望大家轻轻松松，会有好心情咯。明天别忘了早上7点到10点中我们再见。来，这首歌呢是曾雅君的客语歌《真爱》，明天再见哦，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78公里，在台中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有掉落物，南下北斗到西螺服务区受到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167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继续往南231公里，南投服务区之前安全帽掉在中线车道。国道2号东向5.5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布条散落，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8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1.3公里，过了新庄一交流道的外线四台车事故处理中，后方回堵2.1公里的车流。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欢迎大家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今天天气的部分，大环境还是风向哦，由偏南风慢慢转为西南风，所以在南部沿海平原清晨会容易有短暂雨。那中午过后呢，在北部还有东北部山区还是会有热对流哦，所以这个热对流可能会扩散到平地哦。那类似的天气形态呢，这个气象专家说，至

少还要持续一个礼拜左右，要等到下礼拜三之后，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然后往西延伸，慢慢的天气就会越来越稳定哦，所以依旧是高温炎热哦。那中央气象署也在今天。

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几率。那台北市、新北市、嘉义县、台东县是黄色灯号，气温会来到36度以上，所以还是要避免一下，我们是提醒一下，就是大家避免在这个非必要的时候户外活动，劳动或者是运动，那如果真的要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还有预防这个慎防热伤害。那室内一定要保持通风跟凉爽，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哦。那我觉得还有一个也很重要，就是太阳眼镜啊，这乌金目镜爱会给你挂出去哈。哇，这个因为阳光紫外线非常的强啊，所以对于我们的眼球啊，特别这个有关白内障的部分哈，真的是一大杀手哦。好，至于在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大概在湖口到竹北，目前间歇性车多，比较拥塞，大概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往南到竹北这一段路都比较拥塞。那另外继续往南的话，哇，这一大段的塞车，其实刚正勤就不断在提醒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28公里，这个是过了中沙大桥之后呢，这边有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但是造成后方非常严重的堵车，回堵到了222公里，回堵大概有6公里左右，车阵沿途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所以麻烦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北斗交流道，就要特别注意跟小心，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那国道一号南下有个掉落物地点在178公里台中出口前，在外侧跟减速车道上有一箱东西掉落。那朋友说呢，大概这一箱东西掉下来，大概散落开来有10包东西哈，大概有10包都在车道上。麻烦朋友们来到这里，务必要特别提高警觉了。那至于在国道三号呢，南下167公里。这个地点是过大甲接近中港系统的地方，内侧有一把铝梯掉落，这个好多好多朋友提供哈，20分钟前都还接获到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231公里，在南投服务区这里中间车道则是有掉落安全帽，大家经过也要小心闪避。那此外，在丰原区的圆环南路，从中心路到永安街这一段路，双向内侧都有修剪花木施工。另外，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凯旋路往经贸路过桥大八街外侧事故哦，不过这已经超过半个小时，没有后续，有可能已经排除了。那环中路往崇德路靠近四平路外侧施工，民权路往建国路则是过了三民路之后外侧也有道路工程。台湾大道往文兴路靠近英才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则是靠近朝富路的慢车道，目前外侧也有工程进行。最后是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这个是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前，这边施工封闭，所以必须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后方车流多多少少都有受到影响哦。相信很多很多听景广的朋友呢，应该都是常年收听，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哈、非常谢谢大家来送这首歌，老朋友黄绮冰所演唱的

自细汉就斗阵，我若是伤心，伊袂保证嫁无用。这不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的分离。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张竹涵，一位热爱划船的蜻蜓极游选手。在这充满挑战与激情的领域里，我体悟到一个重要的工作哲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工作哲学不仅是一种心态，更是一种对待工作的态度。对我而言，它代表着每一个付出的诚实回应。当我投入训练，努力克服困难时，就像在种田。虽然每次比赛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我相信当我的付出真心与努力时，最终将迎来甜美的果实。我是蜻蜓选手张竹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也要恭喜竹涵呢，再度入选了亚运的代表队哦，即将呢，在九月份的时候到日本参加亚运哦，他也是亚洲非常顶尖的蜻蜓激流的选手哦。好，真的要一直维持在高档，我觉得运动比赛很不容易哦。那运动生命其实很有限，但如何在那个你的时间点的时候，然后都可以维持在巅峰，特别是在比赛的时候可以拿出最好的一个表现出来、哦、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好，那么也祝福他，希望可以有好成绩。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大概在湖口湖区到竹北依旧车多，另外国一南下则是在178公里台中出口前的外侧跟减速车道上掉了一箱东西，然后散开来散落，大概有10包东西都在车道上，大家经过要小心。另外

国一南下228.5到230公里，刚过中沙大桥之后，封闭内侧进行施工哦。那这个施工预计要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哇，后方轨堵相当长啊，至少五到六公里啊，也就是说国道一号南下已过了北斗，不久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要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前方车况，提早减速因应。那如果熟悉改道路线，朋友们不妨可以改道哦。那因为这一段路刚好跟这个平面道路省道台一线几乎是平行的啊，几乎是平行，所以大家或许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高速公路改走省道台一线来做参考啊。只是因为省道上面就是有些速限的这个规定，然后另外就是红绿灯啊、号志灯比较多一点啊，所以大家斟酌一下啊，是不是要做改道。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167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中内侧掉落的铝梯，以及国道三号南下231公里南投服务区中间车道的安全帽都没有接获到后续哦，这个都是半个小时前所接获到的情况了，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那台中市区方面呢，再次朋友提醒，包含在台湾大道往文兴路靠近英才路慢车道外侧有污水下水道的施工，民权路往建国路过三民路外侧自来水管线施工，环中路往崇德路靠近四平路的地方外侧则是电力管线施工，四平路往环中路哦，刚好在省道台74线，这个涵洞下呢，这边有道路的烫平改善工程，所以施工封闭哦，不过还好，目前周边车流都还算是正常哈、哦，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了。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从丰原大道七段哦，就是靠近丰原大道七段这里，施工封闭，必须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后方车流有受影响。好，再补充台湾大道往火车站靠近朝富路慢车道的外侧有电信管线施工，那这个施工也有导致后方出现车多情况咯，有路况的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下。

0: 好好听话。刚接到一起事故，在台中市凯旋路往经贸五路过了桥大八街外侧的事故还在哦，不过还好后方车流目前是正常的情况，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台。
0: 亚洲股市今天大复活，礼拜三呢，在海力士暴涨了超过 11%， 韩国股价呢超过飙涨 7%， 而日本呢也上涨，曾经来到超过1000点。那台股则是在联电、利基电、华邦电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了 112.74 点，以 44850.69 点开出。那么在记忆体领涨，然后矽晶圆、半导体、光电、通讯这个网络等电子类股以及金融跟传统产业全面上攻的情况之下，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545点，指数回到了45282点。那目前整个大盘的部分呢，目前是上涨了848点，指数来到45586点，成交金额是4926亿。而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8.13点，指数来到415.54点，成交金额也来到了1018亿。那么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目前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603点，指数来到68347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有445点，指数来到7301点，而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314点，指数来到24655点。

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1点，指数来到397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好，邀请朋友们再帮我确认一下哦，因为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没有看到国道一号南下228.5公里封闭内侧的施工，原本有看到哦，那现在没有看到，到底一起刷无压呢？就是移位了，就是移动了这个施工的地点呢，还是说它是撤收了？好，所以因为这个施工哦，先前造成了回堵至少5到6公里左右，车阵尾端呢在222公里的地方，那我现在看起来哦，没有看。到这个施工，所以感觉车流有在疏解跟消化哦。所以如果后方还在塞车的朋友，麻烦您耐心等候一下。目前感觉车流有在疏通哦，好，所以再耐心等候一下下。另外也请朋友们再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施工确定是不是已经撤收了？因为我现在不快掉啊哈。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211到211.2公里，这个地点是刚过园林交流道中外侧各有掉落一个布钩绳哦，大概爱。这个是轮胎杀手，要特别注意哦。在国一南下211到211.2公里，过园林中外侧各掉落一个布钩绳。那此外呢，国一的南下178公里台中出口前，外侧跟减速车道上面掉了一箱东西，里面有10包东西哦，都散开来在车道上，目前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靠近朝富路慢车道外侧有电信的管线施工。施工，所以导致后方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凯旋路往经贸五路的方向，过了桥大八街外侧有事故，不过还好这个车流还算正常。那另外一个施工造成比较拥塞，是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丰原大道7段前面施工封闭，必须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这里有造成双向都有车多状况，要小心。那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那陈嘉桦 Ella 所演唱的歌曲《忠于爱情》。

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丰原入口前的地方，朋友说因为外侧在排队哦，那入口这个地方呢，丰原上匝道跟提早要准备接国四出去交会的这个地方，所以国一北上哦，丰原北上的外侧就变得很慢。好，我的理解可能是这样哦，就是国道一号北上呢来到台中系统的地方哦，因为有一些车呢要经由这个丰原到台中系统这一段要直接汇进去国四啊，所以他会提早靠外侧车道排队。那又因为呢这个排队的车阵影响到了丰原入口匝道的车流，好，所以变成丰原北上的入口也有点车多的状况，有排队的情形。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感觉起来好像是这样。好，如果不对的话再请朋友们做更正一下。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在211到210公里这个地点，在园林交流道这里外侧施工的关系啊，所以也导致这个路段开始车多了啊。在国一北上，现在呢在园林交流道附近外侧施工，车道缩减，所以开始车多。而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大，南下的211到211.2公里，这个地点是靠近园林交流道啊，应该说是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中外侧各有掉落一组不钩绳，所以麻烦经过特别小心注意。那国道一号南下228.5公里开始内侧的施工，现在没有看到了，而且后方围堵的车阵呢现在越来越疏解了。那目前呢大概就是从222公里的地方，目前我看起来其实大概到223-224公里还有一点感觉车多，那其他的部分搭上都已经疏解消化的差不多哦，但是这个车阵大概从221公里就开始车多哦，现在一路到223-224左右，过了之后慢慢就疏通了。所以如果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北斗交流道的朋友，麻烦您再耐心等候一下下，好，慢慢的车速就会渐渐加快了。那待会儿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呢一块来等候10:30开始的景广5分钟新闻跟气象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清单，知名连锁卖场好事多自家品牌冷冻综合蔬菜验出多款禁用农药，上万公斤全数在边境退运或销毁。记者游柔群报道。
2: 边境拦截14项不合格产品，好事多从美国进口的科克兰冷冻综合蔬菜也上榜。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这批重达 10756.8 公斤的冷冻综合蔬菜内含的豌豆跟青花菜都被各自检验出禁止使用的农药大灭松、欧灭松还有芬普尼，全数在边境推运销毁外，并提高好事多的抽验强度。
3: 豌豆检出残留农药大灭松 0.06 ppm 及欧灭松 0.01 ppm， 青花菜检出农药残留芬普尼 0.002 ppm， 这批美国的冷冻综合蔬菜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好事多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2: 边境还拦截两批从法国输入的甘洛，检出大肠杆菌超标，分别由东远国际有限公司和莫瑞尔有限公司进口，其中莫瑞尔进口的法国甘洛更是五个样本全数严重超标。食药署已经针对这两家业者提高逐批查验，在边境则是针对法国的其他甘洛采取加强抽批查验。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提领400万元现金，声称要投资朋友介绍的娃娃机事业，所幸彰化警分局与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男子的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中正派出所警员蔡宏俊、庄俊轩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称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400万元现金，因为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明不够明确，担心遭遇诈骗。中正署王景成所长表示，远景关怀了解，男子透过同事介绍，准备用大笔资金投资选物贩卖机以及娃娃机台事业。
5: 在庄人的同意之下，检视了他的手机通讯内容，发现与介绍人之间的重要推话记录疑似遭到删除，那投资的资讯交代不清楚，那他的妻子也完全不清楚丈夫准备400万元要投资。那经过耐心劝说之后，庄人逐渐察觉其中疑点，最终打消提款，成功保住了血汗钱。
4: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常利用亲友介绍、投资加盟虚拟货币或高获利创业等名义，吸引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再以各种理由要求现金交易，增加警方查缉难度。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机会，呼吁务必谨慎查证，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心动投入大额资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南台湾最受欢迎的暑期活动屏东夏日狂欢季就在屏东县民公园引进日本动漫蜡笔小新主题展览，让大家喜爱的野原一家陪你放暑假。记者宋玲报道。
6: 迈入第五年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已经成为南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暑期亲子活动。屏东县政府指出，今年活动以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主题展览三大主轴规划，从园区氛围到游玩的内容全面升级，更丰富更好玩。县长周春敏说，今年的主题展览首次与知名的动漫 IP 合作，以蜡笔小新为主题设置玩转时空大冒险互动体验展，而且还有六组全新的游具。
7: 我们特别邀请到蜡笔小新到我们的西仓库进行一场时空的冒险哦，欢迎大家来到的县民公园，然后跟我们的蜡笔小新，小新来了哈，来一起来做时空冒险。
6: 要注意的是，主题展览是采取售票制，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大型装置则免费体验。活动到8月30号，开放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周五跟周六两天加码营业到晚上的9点，主题展览则持续到10月11号。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

0: 正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的哦。那对其他地方视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要留意对流的发展。特别午后是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雷阵雨发展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那温度方面的话，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而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近山区温度更高一些，而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局部都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一周一直到周末，天气上都比较类似，白天要注意高温，下午留意午后雷阵雨，而南部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影响，可能会有些不定时的阵雨发生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
0: 谢谢。
1: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3: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2: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3: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2: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3: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4: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点38分，欢迎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半，轻松上场。好，先提醒朋友一下，要留意一下有机车骑士误闯高速公路了，地点在国一南下过园林之后哦，接获到的时候是在211.5公里。在外路间有一位女性的机车骑士哦，因为她穿着紫色的防晒外套，然后呢大概是骑着 100cc 蓝色的这个摩托车，好，一路往南哦。那这个大概在5分钟前，大概在国一南下211.5公里的地方哈，在过了园林外侧路间的部分，好，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跟小心它的安全，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了。那国道一号南下211到211.2公里，也就过园林交流道中外侧各有一组布钩绳掉落，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则是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在大概过北斗了哈，大概在220公里过后，然后一路到了这个223公里的地方，目前沿途都还是有点车多的状况，速度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啊。那因为这边是受到先前的施工影响，那么造成了后方车多，那现在大概要过了224公里南下过后，车流才会越来越顺啊。那先前在228.5公里这边的施工 原本占用到内侧，但是因为从镜头上面就即时影像画面当中已经没有看到了。好，所以这个地方的车流呢现在就

比较疏解一些。好，应该待会儿慢慢的北斗过后的车多也可以慢慢疏解跟消化，那请大家再耐心等候一下下。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则是来到园林交流道211到210公里，外侧施工的关系也导致这个路段开始车多。那北上呢，在丰原入口的地方现在则是有车多的情况啊、哦、那这个北上的这个入口车多是因为在国道一号来到台中系统，然后要汇入国道四号，很多人都会提早、哦、靠外侧这个辅助车道这边来通行，但因为车流比较大的关系、哦、造成了排队绵延到了这个国一的北上丰原入口前，那刚好入口要上来的车流就跟这边排队有一些交织的情况、哦、好，所以会导致这个地方有点车多的状况、哦、那也要请呼吁大家、相互礼让一下，相互礼让一下来通过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的话，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哦、这个是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开始有一点点车多，北上新竹到竹北也开始车多起来，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也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另外国一南下靠近台中系统地方这边车流好像也开始增加了。好，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多下。来送上王世贤孙淑妹好请为挂客爱你几千几百年。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七日到七月二十二日是小暑节气，在二十四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洄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现在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的部分大概剩下靠近竹北这里还有一点点车多哦，其他渐渐都疏解消化了。国一南下靠近台中系统这边流量也稍微大一些哦，其实也不太受影响。那原本在国一南下北斗过后的车多都已经完全疏解了哦，一路到西螺现在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不过呢，我刚刚看到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来到斗南交流道这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现在回堵到虎尾哦。好，整个回堵大概也有5公里左右哦，沿途是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所以目前这一段路大概是中部地区最拥塞的地方，在国一南下受到了240公里，也就斗南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有车多回堵状况。而原本在国一北上的211到210公里园林交流道外侧的施工，现在没看到了，原本车多的情况已经疏解了。那另外国一北上在这个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内侧施工，所以流量还是稍微有受影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依旧还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国一在这个南下过了园林之后，机车骑士没有后续的回报，所以不晓得是不是已经

顺利下了高速公路哦。那此外，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往雾峰直标 8.1 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呢是在市政路出口前大概300公尺左右，中间车道有掉落物，麻烦朋友们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哦。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邓紫棋所演唱的歌曲句号。

好，来，这是邓紫棋所演唱的歌曲《句号》哦。朋友，您是不是常滑手机呢？我觉得手机哦，好像变成是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哦，现在人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工具哦。可是工具照理说是我们拿来善用，但好像有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好像被这个工具给绑架了？这样三不五时就觉得要拿手机，然后没有手机你就觉得非常不安心，然后会有这种焦虑的情况，甚至有些人因此啊、哦，这个生活当中呢秩序大乱、哦、因为手机随时都可以上网、哦、那可能有些工作上面生活上面学业上面可能都受到了一些影响、哎、那有可能你就是网络成瘾、哦、好，这网络成瘾当然有很多种，有些是对于游戏、或者是成瘾在这个虚拟世界，那有些人呢是在社群网站当中

不断的滑滑滑，要按赞赞赞赞这样子啊，看看大家到底在干嘛。好，那另外当然也有一些，比方说色情啊，网络色情的成瘾，或是线上购物成瘾等等。好，这个网络可以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的一些改变跟影响哦。好，那到底是正向的，还是对你其实生活当中、人生当中产生很多很多的干扰呢？好，待会我们会介绍一个活动哦，就是来提醒大家，就是在网络当中我们如何可以好好的来使用它但是它又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人际，影响到工作，影响到生活，到课业等等齁、哦。好，待会我们来介绍一个活动哦。来，目前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的 8.1 公里往雾峰市政路出口前300公尺左右，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然后台74线西向9公里要往彰化方向来到西屯2这里外侧则是有一箱东西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在这个大概靠近台中系统的地方车多，速度变慢了，南下240到243公里，过了斗南之后内侧有这个修剪花木的施工，那么预计到下午5点钟，那目前后方回堵不止3公里哦，我看已经回堵到了虎尾交流道这里，都已经定点走走停停至少5公里的车阵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目前新竹到竹北车子也比较多，速度也比较缓慢哦。来送上就是来自于 T Brown 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网络迷魂记》。

0: 出来聚会吗？他刚才抱着手机就不讲话是怎样？
1: 哎，开车哎，在开车哎，在开车哎。

好，目前中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目前大概是在过了后里地磅站之后，过了后里地磅站不久，然后一路到台中系统，目前车多的情况是越来越拥塞了哦，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特别的状况。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来到斗南交流道这边开始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严重的回堵，来到了虎尾交流道有至少5公里车阵，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此外，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维持顺畅好走。台74线东向8.1公里往雾峰市政路出口前300公尺左右，中间车道有掉落物，来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哦。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1: 早上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232公里过西螺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路肩，南下湖尾到斗南路段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7.8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时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348到344公里，在新化系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都不到10公里。北上的288.2公里过竹崎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路肩，国道五号北上24.6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目前封闭内线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12.7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西屯一出口前300公尺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在西向的9公里西屯二路段有一箱掉落物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无花果是桑科榕属的一种落叶小乔木，果实通常做成果干以方便保存及运送，近年来也常见新鲜的无花果在市场贩售。新鲜的无花果含有大量的葡萄糖、果糖、蛋白质、多种维生素、脂肪酸等，营养丰富，由于栽培容易，渐渐成为居家栽培果树的首选。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8寸或10寸大的花盆来种植。无花果树喜欢排水良好的疏松土壤，盆底不要积水，放在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才能让果树长得更好。3到7月是无花果树生长的季节，要有足够的水分及适度的施肥。7到10月份是采收期，12月开始落叶进入休眠期，可以减少浇水。到隔年3月进入强势生长期前，要做适度的修剪，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并促进新枝条的生长，才能有结实累累、大又甜的无花果可以采收。
9: 好，早上11点过4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地区车流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部分靠近台中系统这边的车多，感觉稍微有在消化一点点的迹象那此外呢，国一南下则是来到斗南交流道之后，这边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至少5公里回堵到湖尾。

而且沿途有点定点走走停停，所以这边大家比较辛苦一些。那再往北的话，目前新竹到竹北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其他中部地区车流大上来讲维持顺畅。不过要提醒朋友，台七的四线哦，东向西向各有一个掉落物。

0: 好，我刚预告了一下，我们现在有来宾来到节目现场，我们来介绍一个活动跟网络有关的啊。那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大甲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执行秘书范永乐执行秘书，您好。
1: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来，我们说到这个网络哦，其实这个网络离不开我们现在人的生活，特别是手机，手机随时大家通通拿了手机，只要一有时间你就很不自觉的就拿起手机就来滑了哦。嗯、那我们以前常说我们都很担心孩子网络成瘾的问题，其实大人也有网络的成瘾问题耶，对不对？
1: 对啊，大家对于网络使用习惯其实跟以前蛮不一样的，以前可能会联想到是、长时间打线上上游戏的青少年啊，但是其实现在不同的年龄层是都有类似的状况齁。
0: 是。
1: 分别我们是看短的影音啊，或者是社群媒体直播平台，甚至是购物追剧，其实都会让人不自觉的滑得越滑越久这样子。
0: 对。
1: 那也根据近年的调查，其实在台湾个人网络使用率已经超过了90%，而且网络影音是成为、每个人每天接触的资讯的重要来源哦。
0: 对。
1: 那调查中也发现说，超过一半的短影音使用者其实他也很坦诚的说，我好像实际使用的时间常常比原本预期的还要久，
0: 对，
1: 不自觉的会一直往下滑下去齁。
0: 嗯，
1: 那所以我们现在更重视的是，民众有没有因为网络影响到睡眠啊、情绪啊、人际关系，甚至是工作与学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政府越来越重视我们的健康上网跟心理健康议题的结合，跟蛮提倡自我觉察的这样。
0: 对，刚这个执行秘书提到了说自我觉察，也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发现你自己使用网络时间真的很久了，有没有这个觉察其实很重要嘛。所以我们怎么去观察自己是不是有这个网络成瘾，或者我这手机使用的实在是太久了，我自己有没有一些自觉，我怎么去观察呢？
1: 谢谢主持人提问，因为这其实蛮重要的，是第一个会告诉我们的其实是会让我们有感觉是眼睛开始干涩了。
0: 对。
1: 然后可能睡觉前滑手机，可能有累了，然后手机掉下来然后打到自己，然后好像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经验。
0: 是。
1: 但其实我们卫生福利部呢有提供一个方便四题的就是筛检量表，叫做网络使用习惯自我筛检量表。那这个量表呢，它的切点是在11分部分，但是呢，因为它是国小三年级跟大学部分的话，比较适用啦。
0: 哦。
1: 不过，透过这四点，可以让我们的成人一般大众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他的问题主要是绕在说，有没有想要休息，但是停不下来，然后滑手机会一直滑到半夜，或者有没有发现自己说，越滑是越焦虑的状态，或者是说这个滑手机的这个行为，是不是已经影响到学习的状态这样子？那有没有可能因为网络影响到人际或者是相关的自我的情绪这样子？
0: 是，好，所以这几个可能都是我们可以自我去检测。那往往我们在说哈，这个刚刚有提到说有没有影响到情绪或人际嘛哈？亲子之间也是一种人际。对不对？
1: 好，
0: 那往往为了网络的问题，可能都是亲子冲突的一个导火线，这样。好，所以有关这个部分，执行秘书有没有什么觉得可以提供给家长？就是到底怎么跟孩子沟通这个网络使用的问题，这样。
1: 首先要很深呼吸的跟家长说你们辛苦了，然后也是不容易，是因为孩子很容易就是也会观察大人的行为嘛，
0: 真的。
1: 就说可是妈妈你自己也滑手机。
0: 对，
1: 就是会就是我也没办法有什么可以就是说明的，但是其实我们会希望说可以跟孩子的关系连结开始，比如说当下如果孩子反应了，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家长暂时先放下手机，然后跟孩子有一个比较深层的连结，那个连结是指说积极的倾听，专注的听孩子说，那很诚恳的也问孩子说，那我很好奇，在这个过程，妈妈可能忽略了什么，或是你有一些话妈妈没有听到吗，或是爸爸没有听到吗？其实我们想要进一步的邀请孩子的对话，然后让我们可以减少到网络手机使用的动机，降低了这个频繁的滑手机，
0: 是
1: 找到真实的关系。那其实亲子的沟通技巧，如果时间简短哦，那就是两个层面哦。第一个很诚恳，第二个很专注的听彼此说话，建立关系的连接。
0: 对哈，因为往往你看，孩子说，妈妈、爸爸，你不是自己也在滑手机啊？我们就说，

0: 更小登熊可以这样，然后反而就开始攻击孩子这样子哦。嗯、对，那我觉得那个就没有办法做深度的那个沟通跟连接，所以深度沟通跟连接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很诚恳，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嗯，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我们要承认一下
1: 啊、哦，
0: 然后你要承认一下，你才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说我其实也在做，我知道，但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哦，来减少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哦。好，那我知道，因为我们在这里，其实今天最主要来是因为我们有办了一个活动，对不对？这个活动其实也是让家长们可以有一些方式可以去理解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到底网络对我们、对我们家庭、对我们的孩子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的这个活动是不是请执行秘书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很丰富哦。
1: 嗯，谢谢主持人。我们确实在今年当中，就是网络行为或者是心理健康的部分的话，绕在网络成瘾防治部分，我们规划了就是三部曲的活动、
0: 嗯、
1: 那整部曲活动的话其实叫做心联网心不迷惘。那我们首先是跟台中市立图书馆李克勇纪念分馆以及沙鹿文昌分馆建立了健康上网的主题书展，这些书展的书单呢都是透过专家学者的邀请以及我们就是相关实务工作心理背景的工作者来推荐好书。那好书是、嗯、当然是绕在于网络使用习惯其实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什么。那开展的时间是从9月1号星期二到9月30号星期三，欢迎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听众朋友一同共襄盛举。那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亲子关系当中其实我们的互动可以如何有一个示范或者是有一个另外的参照，我们也分别在8月15号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在台中市立图书馆总馆的 B1 会议室，也就是我们的绿美图，邀请到我们大甲心卫中心的彭怡婷咨商心理师现场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在手机外的风景陪孩子找回真实的连接。
0: 嗯，
1: 那另外一部分我们也在9月5号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在我们台中市立图书馆李克勇纪念分馆三楼的多功能活动室、
0: 嗯、
1: 那是由我本人就是来分享华不停的青春焦虑世代的亲子陪伴、
0: 嗯、
1: 总共这样子的活动。那最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我们还有结合电影放映谈映后的座谈，那也是邀请到彭怡婷咨商心理师在9月12号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在台中市图书馆沙鹿声波分馆二楼团体视听室来跟大家进行电影的座谈。那我们电影是放映什么呢？就是谈情绪，一部很经典的电影叫《脑筋急转弯》第一部、嗯、这样子。
0: 哦，好哇，这一部其实是很经典，让孩子可以有机会去认识情绪很重要的一部电影了哦。
1: 是，
0: 好，那请问这些活动是需要报名的吗？
1: 是这些活动确实是我们有报名的表单，不过这都是完全是免费的活动。
0: 嗯，
1: 那相关的资讯的话我们会请各位听众朋友及市民朋友可以上我们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健康小卫星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那欢迎大家多多报名，到时候也期待跟大家见面咯。
0: 嗯，好，来，我等一下先转到路况，我们回来继续再跟执行秘书再来聊啊，因为我知道执行秘书您本身自己是社工背景出身，接触过很多家庭，对不对？
1: 是、
0: 哦、也看到很多家庭的现象，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实务上的经验上面、哦、好，来，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3号南下 163.5 公里在靠近大甲这里那一次有小客车跟防撞车的事故，而小客车去撞上了防撞车，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这是一起事故，地点在国道3号南下 163.5 公里靠近大甲交流道的地方，那么占用到的是内侧车道。另外呢在国道1号部分目前南下则是这个地点应该是过了台中系统了接近到丰原的地方，目前有车多，那原本在靠近台中系统的车多好像似乎已经是疏解了、哦、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因为在斗南交流道这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严重回堵至少5公里，车的尾端呢在湖尾交流道这个地方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状况，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速度还是非常缓慢的情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是顺畅，不过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9公里要往彰化方向，在西屯二这里外侧有一箱掉落物，那东向的 8.1 公里要往雾峰方向，在市政路出口前300公尺左右中间车道有掉落物都要小心。台东市区方面有几个工程持续进行，包含四平路往环

中路在台七十四线涵洞下，目前是施工封闭，不过车流是正常。环中路往崇德路靠近四平路外侧施工，民权路往建国路过三民路外侧也有工程。台湾大道往文心路靠近英才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另外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靠近朝富路慢车道外侧也有工程，而凯旋路往经贸五路过了桥大八街外侧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好，这个事故从接获到现在可能将近快要一个小时了，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在，不过还好的是后方车流没有受影响。那此外呢，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靠近丰原大道七段前，这边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有路况麻烦大家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抖下哦。

0: 好，再回到我们轻松11点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台中市政府卫生局，然后是大甲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执行秘书范永乐执行秘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这个范永乐执行秘书，您本身自己是社工出身，你以前在社工是从事哪一方面工作呢？
1: 是我以前是在精神专科的医院，然后担任精神医疗的社会工作师这样子。
0: 所以其实有很多比方说网络成瘾，这个也都会去到精神科去啊，对不对？
1: 对，或者是说一些身心科的门诊，确实它也会有因为网络行为比较高频率的青少年或者家长一起来，但是它并不是因为网络成瘾的这个诊断，或者是那目前也没有这个诊断啦，
0: 是
1: 目前的在诊断上面的话是只有游戏成瘾障碍症。对，所以其实网络成瘾是一个行为的现象，但它并不是一个需要立即介入处理的疾病，但是在这个行为的背后的影响，可能影响到人际啊，刚刚有提到的生活，那如果他已经长时间的甚至是影响到睡眠，那确实会有很多的家长就会带着自己的青少年的朋友跟自己的小孩，就是来到我们的身心科或者是精神科的门诊这样子。
0: 是，好，其实往往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其实我在想家里面一定已经引发了有一些冲突，其实亲子关系也很需要做一些修复嘛。那如果站在您的角度上面，当时你都会怎么样介入这个家庭里面去协助这些亲子之间在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或现象呢？
1: 这个问题真的很关键，是也是很多家长的想要询问。那过去在医院的门诊的经验，或者是我现在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有时候接获到民众咨询的电话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会先邀请我们的家长，如果来电者是家长或是前来门诊的是家长的话，我们通常都会请家长先思考一下，就是这个过程里面让他最难过最心疼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要回到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彼此很在意的话，那往往其实因为网络滑手机，然后行为的背后会遮掩住我们对彼此的爱。有时候可能是我很焦急，
0: 对，
1: 你没有回应我，我以为你不爱我了。听起来好像很像很戏剧化的言语，可是这其实是我们内心当中核心想要问出来的话。
0: 对，
1: 只是我们就是帮助家长跟孩子跟青少年有机会说出真实彼此在乎彼此的感受。那一旦这个对话开启了，其实好像可以开始进行一些关系的修复，
0: 是，
1: 甚至是减少一些会让彼此不舒服的长时间的行为，例如滑手机这样子。
0: 所以也就是说您担任的角色比较像是一个利益良善的翻译师这样就是每一个人背后其实他都有一个需要这样子，你把那个需要从这个表面的语言可以翻译出来，让对方可以接受到，然后彼

0: 此可以有一些共通的连接跟对焦，这样您在担任是这个角色，对不对？
1: 嗯，对，这个角色困难就困难在于说，彼此可能在第一个当下，生气的情绪会先出来，
0: 对，
1: 那我们就要先听彼此的生气的指责，
0: 嗯，
1: 那是一个很直接的反应，但是指责跟生气过后，其实我们会有点失落，
0: 对，
1: 失落的原因是因为放下了手机，
0: 嗯，
1: 那要来面对真实的人生的时候，真实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时候，嗯，其实我们会往往不知道该怎么样说出赞美人的话，
0: 嗯，
1: 或者是说出道歉的话，
0: 是，
1: 这是在手机以外我们很需要练习的事情，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就有点像是心灵小教练，就是陪伴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就是青少年好朋友，就是一起来练习如何开口说爱。
0: 真的，哎，所以那个善意的翻译机真的非常重要。那如果我们家里自己就有善意的翻译机，其实就不需要来到我们心理卫生中心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这个一个比较正向的沟通，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个能够有对焦，能够连结的一个对话的话，其实我们心理卫生中心是一个很好很好可以善用的地方，是吗？
1: 是，我们可以来电话咨询，或是前往到我们的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来进行咨询，嗯。那其实，在近年的网络成瘾的行为这个议题，其实也蛮受关注的。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台中市政府卫生局的官网，也有设置台中市网络成瘾治疗服务医疗院所暨心理机构地图。那大家可以就是上官网去查询，那将每一个心理治疗所或是諮商所相关或是医疗的资源，其实我们都有汇整成 Google 的 Map 的地图，帮大家标示出来，可以就近的寻找我们适当适合的资源可以去做连结，这样子
0: 是好。如果以这个执行秘书您的这个角色上面，你会对于这样的家庭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他第一步可以怎么做，然后接下来可以怎么做，然后可以去找到这个就是家里冲突的一个解放呢？
1: 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大哉问哦，因为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蛮不一样的，
0: 嗯，
1: 那其实我们要尽可能的去理解每一个家庭的背景，
0: 对，
1: 家庭的形态也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试着先讲出彼此对于使用手机这件事情彼此的看法，
0: 嗯，
1: 沟通的第一步是先说明自己的立场跟想法，然后第二步骤呢才去谈说我们要很真实的面对滑手机这件事情对我们个人或是家里的影响是什么，
0: 嗯，
1: 比如说家里的电费可能是越来越贵，因为有滑手机可能它会长时间的开电嘛，
0: 嗯，
1: 就是开电源这样。那再来就是睡眠时间互相影响。
0: 对。
1: 那如果一旦睡不好了，其实很多事情就会接着进行更严重的影响。
0: 是。
1: 例如说开始影响到食欲啦，开始发现说每天睡觉的时间好像越来越少。
0: 对。
1: 然后入睡的时间越来越长，
0: 嗯，
1: 就是可能要到12点凌晨1点2点才能办法睡着这样子。
0: 嗯嗯，
1: 所以第二步就是盘点影响，
0: 嗯，
1: 然后第三个是那连结资源，我们可以找什么样的机构或单位来帮助我们，
0: 是，
1: 所以这三个步骤是蛮实用的，也推荐给大家的。
0: 好，因为我知道现在其实卫福部也有推出了这个叫做青壮世代吗？
1: 是，
0: 对不对？心理的一个健康方案吗？对不对？
1: 是，没有错。
0: 哎，对，那个是15岁，所以也就等于青少年其实是可以使用的，是不是？
1: 是，那我们很多青少年的朋友其实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多加的利用，
0: 嗯，
1: 那有时候如果要亲子间一起来谈的话，其实对于青少年是压力非常的大，因为他可能还有一些个人的心理状态没有准备好，就是要处理这么多可能深层的家庭的议题，
0: 对，
1: 网络成瘾行为的背后可能他需要消化的或是需要面对的家庭议题其实是没有优先处理，
0: 嗯，
1: 他可能先透过滑手机，我先看一个有趣的影片，
0: 对，
1: 然后让我暂时去忘却跟家里人互动的冲突，
0: 嗯，
1: 也是有可能的这样子。
0: 嗯，好好，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大家如果真的自己没办法处理，找专业还是很重要的啦，因为让专业介入来做协助这样。那因为这一次我们办的这个心联网心不迷惘当中，其实有一场讲座是执行秘书你自己在做一个这个是座谈嘛，对不对？
1: 对，我比

0: 比较会希望从就是透过互相的去呈现内心的世界，
1: 嗯，
0: 所以他虽然是讲座，可是会希望用比较有趣的方式让彼此理解彼此的世界长什么样子。
1: 对，
0: 然后只有透过理解才有办法更进一步的去面对共同的议题，嗯，然后开启对话。所以其实我们在短影音面对短影音社群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青少年总是会滑个不停，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就是会希望家长一起来认识到数位时代下青少年的焦虑以及的心理的需求，
1: 嗯，
0: 行为的背后都有一个需求，
1: 对，
0: 那我们要一同的跟家长找到这个需求，看见这个需求，
1: 嗯，
0: 然后一起去聊聊在这个需求上面我们家长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来缓和我们的家庭关系，甚至是夫妻关系，这家庭里面的议题其实多有探索跟多去陪伴自我这样子。
1: 是，对，的确，因为有时候家庭的这个氛围这个互动的当中其实呈现的是孩子的问题，但其实是家庭里面所形成，那孩子可能只是一个戴罪羔羊的一个显现问题的显现而已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要让大家能够看得懂，这真的需要一点引导这样子齁，所以也很欢迎大家可以去参与这一场讲座，是9月5号下午2点到4点钟的啊，这个是由这个范永乐执行秘书所带领一个讲座这样。那最后我们再一点点时间，最后执行秘书有没有什么最后你要特别强调或是补充的呢？
0: 就是网络呢，它其实可以带我们看见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也不要忘记我们真实世界其实存在了很多的美好，那走出来荧幕我们可以让生活其实活得更自由一点，有时候把手机放下来可以看看外面的落叶啊，或者是树叶或是绿意盎然的环境，其实我们就会感觉到不一样的轻松。那也期待大家在心联网可以心不迷惘的主题书展或者是讲座或者是电影放映的映后座谈，也可以期待看到大家哦。
1: 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大甲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执行秘书范永乐执行秘书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执行秘书。
0: 谢谢，谢谢。
1: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原本南下在台中系统到丰原的车多已经疏解了。不过，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从斗南交流到这里啊，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后方还是回堵到虎尾哦，所以回堵还是有4到5公里左右，行车速度依旧是相当缓慢的。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流量还是比较慢一些。那么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 163.5 公里，靠近大甲内侧小客车去撞到防撞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经过，也请留意了。而省道台74线中山快速道路原本东向 8.1 公里往雾峰，在市政路出口前300公尺左右中间车道掉落物已经排除。那台74线西向9公里来到西屯二要往彰化的方向，外侧一向掉落也已经排除了。好，其他任何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情况，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我们在音乐声当中一块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5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花莲警方在寿丰乡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警车鸣笛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骑士竟加速逃。

0: 意，最后被尾随的机车拦下。70岁的陈姓男子浑身酒气，酒测值超标，被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2: 警用巡逻车发现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驶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立即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70岁的陈姓骑士却加速逃逸，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五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遭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以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3: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2: 前几分局表示，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注销牌照等重大违规，令容准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接获报案，有民众疑似在山区迷失方向，需要警方协助。警方随即在197县道38公里处寻获庄姓男子，平安送他返家休息，化解一场虚惊。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经了解，庄姓男子因近日身体不适，暂住友人位于软山地区住处养病，当日凌晨前往超商新鹿野门市采买生活用品，返程途中因天色尚未全亮，视线不佳，加上对当地路况不熟，原本因右转返回住处，却误向左转走向宝华山探访路段，发现迷失方向后，随即拨打110向警方求助。鹿野分驻所员警迅速前往搜寻，找到男子后先确认身体及精神状况，并考量其仍在休养期间，主动协助再送返回友人住处，让庄姓男子平安返家休息，顺利化解了一场虚惊。鹿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呼吁，
5: 提醒民众前往山区或陌生地区，应事先规划路线，若遇迷途后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警方将会全力提供协助，守护民众安全。
4: 尽管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成立满15周年，邀请医护团队和病患家属重聚。病房主任林黄仁表示，安宁疗护的核心价值在于陪伴和延续爱的传承，让每位病人在生命终点都能获得尊严、温柔和妥善的关怀和守护。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说他想要回去老家看看，因为他有这个。
7: 这场名为安宁学堂不下课的活动充满了感性与重新出发的力量。对许多家属而言，这里不仅是亲人曾接受照护的空间，更像是能给予心灵寄托、重新被理解的温暖大家庭。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15年来陪伴无数患者走过生命的最后旅程，林黄仁主任说，
6: 你看，我们可以从它好功能再开始再退步，到医疗的介入，到真的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甚至到几个月后，我们还要去看看他的太太，协助一些后续他的一些就是失眠啊、睡不好，协助这些家人的医疗的照顾。
7: 林黄仁主任表示，安宁疗护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延续与陪伴，未来将继续深耕在地生命教育，用更细腻的照护和温柔、妥善的关怀，守护每一段生命旅程的尊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上午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和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和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并请留意土石松动以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台东甚至有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各地感受闷热。

0: 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以及台东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以免中暑。而各地的低温落在25到28度。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了952点，指数来到45690点，成交金额是6448亿。上柜市场则上涨了8.31点，指数来到415.72点，成交金额是1441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是涨多跌少，日经股价指数上涨610点，指数来到6835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492点，指数来到734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01点，指数来到24742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1点，指数来到395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娘娘，披件外套吧，外头冷啊，还带点雾气，您这样会着凉的。
5: 唉，以前啊常跟胖贵妃斗嘴，现在她出宫办事一年半载的还回不来，这种雾蒙蒙的天色真让我想念她了。
4: 婢女奴顿，敢问娘娘，为什么这雾茫茫的天气会让您更想念胖贵妃呢？
5: 嗯，还不是她爱唠叨。之前啊跟她同坐马车，遇到啊像这样浓雾，就在车上一直念放慢速度，放慢速度，拉长距离，小心安全。啊，没有一分钟啊，让我耳根清净的。我一气啊，就故意不给他荔枝吃。
4: 娘娘，胖贵妃娘娘这是担心行车安全。哎，前方，前方那不就是胖贵妃娘娘吗？她回来啦！
5: 真的吗？不是她吧？她变瘦了，
4: 瘦。没有啊，一样是浑圆的身材。娘娘，应该是雾气太重，视线不好，您看不清楚。
6: 娘娘，娘娘，我回来了。
5: 啊，还真的是胖贵妃您呢，身材啊真的没变。哎呦，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在浓雾的时候你一直唠唠叨叨的念要放慢速度，原来啊看不清楚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7: 雾中行车最危险的不是路不熟，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得清楚。雾气会让距离产生错觉，当您发现前车看起来很近，其实比想象中来得更近。提醒驾驶朋友，遇到浓雾时要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开启头灯与雾灯，尽量不要使用远光灯，避免急刹及变换车道，多一分小心才能在雾散之后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0点39分，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哦，继续收听季谦陪伴您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呢，在中部地区行车状况，国道三号南向163.5公里，这是靠近大甲交流道内侧小客车撞房撞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接获到后续哦，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排除了。那国道一号部分呢，在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则在湖口服务区的地方流量比较大，速度比较慢哦。那此外呢，国一南下受到在斗南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呢是有出现车多的状况哦。好，所以呢目前这边还是车多回堵的情况。那么先前呢是回堵到了湖尾交流道的地方，不过目前现在看起来好像有比较缩短一些哦，现在大概在238公里附近 开始车多，速度开始变慢的一个趋势跟迹象啊，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还是要小心注意一下，提高警觉啊，来通过了。那目前内侧的车道封闭施工是持续还在的，那现在后方回堵差不多是两公里左右哦，两公里左右。那原本在国道四号台中环线西行 2.3 公里往清水，来到中港系统出口匝道。

外侧的施工现在已经是完全撤收了哦。好，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好，刚刚呢我们在11点到11点半，然后这轻松11点单元当中呢特别谈到了这个心联网心不迷惘的一个活动哦，介绍给大家。那最主要就提醒大家，好，这个网络哦，这个上网的问题会不会引发这个亲子之间的冲突哦，然后还有我们网络是不是有所谓的可能是过度使用的这种情况，也干扰影响到不管是我们的生活亲子关系、人际互动、社交哦，或者是你的睡眠、学业、工作等等啊、哦，我们都要回去思考一下啊、现在这个网络真的很方便，但它到底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变成是我们被它给控制住的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啊、有时候孩子的这些行为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家庭系统里面运作里面哦，好像孩子没有办法去因应这些状况，所以他只好躲到网络里面去，会不会有可能是这个样？这也可以是我们回来好好检视一下我们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或是家庭关系啊、哦。好，来送上，这是云端司机所演唱，叫做《网络上》。

国道三号九岛双南下150公里啊，这个地点是通宵过后还没有到院里，外侧有部连接车，车牌号码是 KLG-172 多少车牌的连接车。朋友说呢，您车上载的货物好像 掉落来了呢，哦，快掉下来了。好，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哦，哦，这个载货物的连接车，车牌号码是 KLG-1。

72多少的这个车牌号码的连结车，车上所载的货物快掉下来，是不是赶快停到安全地方，重新再捆扎牢固一下。那也请经过车辆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小心提高警觉了。那国道3号南下 163.5 公里，就是靠近大甲交流道之前内侧小客车撞防撞车的事故没有接获到后续了，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顺利排除了。那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目前是来到斗南，这边呢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有些微的堵车，大概回堵2公里左右。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大，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哦。

0: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霸饭吼，压压惊好了。老板。大碗空霸饭哈，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空霸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被他讲到哦，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味啊啦。奇怪，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1: 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2: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Along the way，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那国一南下呢，则是接近斗南交流道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1到2公里左右哦。来，陈芳与瘦子一首所演唱的《邮票》。

0: 耶。
1: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呢，就剩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斗南交流道这里哦，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回堵大概不到1公里了。好，车阵好像感觉越来越缩短了，车速也渐渐提升加快了。其他中地区的车流，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都维持顺畅好走。来送上大渊所演唱的《珊珊》，待会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喽。

享十二点整，我是萧煌奇。眼睛虽然可以看清许多事，但有更多事情只用眼睛去看是绝对不够的。收听警广，可以让你看得见也听得见。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虎尾到斗南交流道受工程师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8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站的中线沿线散落保特坪，国道一号北上五谷到五谷转接道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师作，后方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为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我的幸福之道，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郭淑菲。我的幸福之道是书写觉察日记。在日常生活中，我会留意那些让自己产生情绪的片刻，无论是开心、难过、恐惧，甚至是嫉妒和愧疚，我会将这些情绪和事件记录下来，并且去深入探索这些情绪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想法以及期待。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尝试挑战自己旧有的念头，从中发现更多可能性，让我的世界变得更加开阔，不再非黑即白。更重要的是，透过一一梳理出内心的渴望，我也学习着如何去满足自己的需求，对自己想要的幸福负起责任。觉察日记帮助我从生活中的细微观察获得启发，让我更了解自己，减少对外界的抱怨，长出自己的力量，专注在自己可以改变的部分。透过书写觉察日记，那些原本稍纵即逝的生活片刻，变成了滋养我成长的珍贵养分，让我活出能够看见幸福、创造幸福的自己。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中午十二点过三分，今晚收听的节目是《轻松酒店》，我是桂谦。目前路况拢袂歹哈，敢那国道一号路南靠近刀南这个所在哈，内线道即马有工程咧进行哈，后壁有小块塞车念念哈，其他路况拢袂歹哦。来收听这是郭婷所演唱的歌曲《原来的幸福》。

观来幸福。有时候我们就是真的忽略生活当中那种小小的幸福，或是其实早就已经存在的幸福，只是没有发现而已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斗南交流道这里内侧施工还是持续的，但是后方回堵的情况慢慢的越来越疏解了哦。现在是在后方有一点点车多，因为车道缩减哈，有一点点车多，好，慢慢的就疏解消化了哦。所以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应该就可以很顺利通过了。好，继续来送上是谢金燕所演唱的歌。月弯弯，那目前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都维持是顺畅好走。

0: 家可能好奇什么是早开十项号制。所谓的早开十项号制，就是行人绿灯会比车辆绿灯提早亮起几秒钟，让行人可以提早几秒通行。这就像进电梯的时候优先礼让里面的人走出来一样，驾驶人行经这类路口时，应该注意行人已经开始穿越道路，切勿抢快起步或者是与行人争道。
1: 此外也要注意，当车辆绿灯亮起时，不代表路口已完全净空，因为早开十项期间，行人可能已走到斑马线中央或接近车道范围，驾驶人起步前务必左右确认，转弯时更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依照规定，不停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导致行人受伤或死亡，罚锾加重至18000元至36000元，还会面临吊扣或吊销驾照等处罚。
2: 行人早开十项的设计是为了让长者、孩童及所有用路人能更安心过马路。驾驶朋友看到绿灯别急着冲，先看见行人再安全起步，共同尊重路权，才能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目前中地区的行车流量搭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虽然说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在斗南交流道这里内侧施工还是依旧持续哦，但整个塞车的状况现在已经都疏解消化的差不多只是接近施工路段要小心变换车道就是了。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153公里这个地点是靠近院里，内侧有不小货车，车上货物沿路掉哦，车牌号码是 CBX-377 多少的小货车，您车上东西一直掉落，如果驾驶朋友这是您的车，麻烦您赶快停到安全地方或就近下交流道赶快重新捆扎整理牢固一下，那也请过往车辆大家能够特别注意到这个情形。而台中市惠中路往西屯路靠近台湾大道内两线车道目前有道路工程在进行，不过还好没有塞车。

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世足赛的消息啊，世足赛今天进行了第一场的四强赛，西班牙呢今天靠着欧亚萨堡还有波洛进球，成功的封锁法国的火力，中场2-0获胜，那么也是从2010年之后再度闯进到了冠军赛。他们在这一届世界杯有六场比赛都是零对手哦，把对手真的是一球都没有进哦，这个防守真的非常强，那么成为史上第一支创造这个纪录的球队，同时他们也缔造了国际赛连续37场不败的记录，追平意大利，而夺冠热门法国呢无缘连续三届闯进到冠军赛，不仅在世界杯四强赛四连胜中断，这也是法国从1998年世界杯四强对克罗埃西亚之后首次在世界杯四强赛失球。另外呢，2026年的这个美国职棒大联盟明星赛在费城人的主场市民银行球场举行，美联明星队今天动用了10名投手轮番压制国联明星队，最后美联明星队是以4-0完封，也是14年来首次在明星赛出现完封，拿下最近29场明星赛以来的第23胜。那么第一局就出现胜利打点的洋基球星贝林杰则获选为明星赛的 MVP。另外日本职棒部分，效力乐天金鹫21岁台湾好手杨伯祥在二军面对静冈创新担任先发第九棒三垒手，上演了单场三安猛打赏，手感果烫，赛后打击率上升到了 0.282。 另外效力新泻天鹅吃黄的台湾名将杨代刚再度熄火，五个打数零支安打苦吞2K， 赛后打击率下滑到了 0.186。而中华职棒部分，昨天有两场比赛都上演了投手战，魏全龙在嘉义市，富邦悍将在台东都止住连败哦。那魏全的蒋汉连续11场优质先发带领下，配合打线6局上拿到关键2分，以2-1逆转中信兄弟终止4连败，拿到队史的第800胜。而富邦则靠着铃木俊辅哦，6局没有失分的好投压制，跟打线比赛中段攻下重要的2分，以2-0击败台钢雄鹰，终止5连败，队史在台东累积6胜哦，是各队最多的。而四国精英棒球赛预赛最后一天，日本单场敲出15支安打，包含了三攻，提前在7局以12-1大胜台湾，战绩2胜1败挺进到了冠军赛哦。那今天将跟三战全胜的美国来争夺冠军，而台湾三战皆败，只能跟1胜2败的南韩争夺季军了。而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台湾男子排球队迎战地主中国，那么两队厮杀进入五局大战，最后台湾男排以3-2逆转击败了中国，确定以分组第一之姿晋级前八强。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好久没听到的歌曲，于台烟所演唱的歌是你在说抱歉吗？目前在国道四号东向 5.9 公里往潭子过神冈之后，外侧有坑洞出现哦。这从今天早上就一直不断有朋友提到，特别大型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发现，哇，这个路面有下陷的情况哦。好，这个情形也转达给相关单位哦。这个特别是高速行驶之下真的是蛮危险的哦。那陆陆续续都有朋友提到哦，这个情况地点呢大概就在东向要往潭子方向指标 5.9 公里过神冈之后，外侧有坑洞出现了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先前提到说，靠近院里内侧一部小货车，车牌是 CBX-377 多少，车上货物好像沿路掉落的情况哦，希望已经顺利的下高速公路做整理了。那国道一号南下240到243公里，过斗南州到云林系统内侧的修剪树木的施工呢，预计要进行到今天下午5点钟。那原本有塞车情况现在都已经疏解，没有塞车了，没有塞车消化了。那台中市区方面，原本在五权西路跟惠中路口有事故，那已经排除了。而民权路往建国路过三明路外侧施工也已经是撤收了。那目前呢，这个台中市还有几个工程在进行哦，包含在台中市的惠中路往西屯路靠近台湾大道内两线车道施工，四平路往环中路在台74线涵洞下有封闭道路进行工程，环中路往崇德路靠近四平路前面外侧也有施工。那另外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靠近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也有施工工程在进行，台湾大道往文兴路靠近英才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另外凯旋路往金茂五路过桥大八街外侧事故车辆停放在这里，不过还好后方车流目前都还是正常情况。那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靠近丰原大道七段这边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这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也麻烦朋友经过多小心留意了。那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今天两个半小时轻松上的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我们来回味一下王杰非常经典的歌曲《忘了你忘了我》。好，待会儿呢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中午12点半尽管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由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五大方向强化食安制度，有品致癌物超标原因厘清当中，全指股领军电子股劲扬，台股盘中飙涨超过千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5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联油脂超标案持续延烧，面对各界质疑，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这次全面预防性下架是为了确保食安，不代表所有产品都有安全疑虑，未来会加强食安法修法，朝五大方向强化食安管理制度。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中联油脂苯平皮超标的事件，卫福部采取全面预防性的下架。卫福部长石成良说，106年的下架原则是在

0: 103年的油品事件后重新拟定，近期也召开专家会议，认为食安的样态越来越多元，因此未来会进一步讨论是否修改。至于超标的原因，目前正在积极调查。
1: 一开始所留存的这些样本呢，那么我们的检验结果发现呢并不可信，所以现在才需要扩大到那么更下游的成品或者是第二层的油品去做检验之后，互相勾稽比对，才能够再做出下一步的判断。在未来的食安制度会从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通报管理、强化品质管理以及强化数位治理这五个部分呢，那么来处理。
0: 这对近日网络流传政府放宽苹果农药的残留标准，施崇良强调，农药的 MRELO 标准都是经农民或业者提出需求，苹果是在111年就有提出相关的申请，经过严谨的评估跟专家讨论，才在今年4月正式公告。而美国对苹果芬普林的残留容许量是 5ppm， 台湾则是 3ppm，显示标准并非跟美国完全对齐。记者郑雨辰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要求公务员拒绝无中国大陆户籍或身份证件引发讨论。对此，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已经有 99.8% 的公务员签署拒绝，只有95人未签，并强调没有任何不利处分。记者朱瑞森报道。
3: 陈世部去年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在中国涉及拒绝书，行政院人事总处也以公务员不拒绝将无法禁用或调任，遭主管机关列管。立委关切拒绝是否为新创措施，人事总处培训考用处长陈雅玲表示，去年已做过一次专案清查，公务员对国家忠诚完全没有打折空间，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4: 那去年我们做的专案清查总共有99.8% 的公务人员，也就是62万余人的公教人员都已经有签了切结，但截至今年的五月为止，那总共有95位，只有95位，它占的一个比例非常的低。那它没有签这个拒结，那针对这个没有签拒绝的这95位，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利处分。
3: 陈雅玲强调，今年起将这个措施常态化制度化，是陆委会为了国安考量锁定的新措施，只有在公务员新任跟调任时才需要请公务员再次做忠诚拒绝。今年实施到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没有签拒绝，谢谢所有公务人员的配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少子女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共同呼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政府应提高每个月育儿津贴至15000元，并应建立公平一致的育儿支持制度，不应公司托等不同教育或照顾模式有所差别。记者李一晨报道。
5: 提高育儿津贴，
6: 提高育儿津贴，
5: 减轻家庭负担，
6: 减轻家庭负担。
7: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理事长梁子旭说明，根据内政部最新人口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台湾总人口已连续30个月负成长，今年上半年新生儿约4600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约 16%。 少子女化不只是家庭议题，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
8: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提高育儿的津贴15000元实际发给家长，那减少家长家庭育儿的一个负担。那养育一个小孩子啊，从出生开始每一天都需要投入时间啊，金钱跟心力，尤其是0到6岁的花费真的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多。
7: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共同提出五大诉求，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降低育儿成本，希望育儿津贴能提高到每个月15000元。此外，补助不应不同教育或照顾方式有所差别，例如公立或私立托儿设施，都应建立公平一致的育儿支持制度，期盼让每一位孩子都能获得公平照顾，为台湾打造更有希望的未来。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跟新北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 1.4 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9: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

0: 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及客栏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1: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热缩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 1.4 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0: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40岁的蔡姓女子与20岁的张姓男子面交250万元的虚拟货币，不料男子收下现金后未交付虚拟货币便转身逃跑，附近民众见义勇为与警方合力追捕，成功追回款项。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辖区通报，有民众在光复南路308巷疑似遭到抢夺案，随即出动警员赶赴现场，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合力追捕。抢夺钱财的张姓男子沿光复南路一路逃到国父纪念馆方向，最后因体力不支遭警方与热心民众合力制服，警方也顺利追回250万元现金。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正龙说，
4: 经过查证，蔡姓被害人与张姓嫌犯相约以新台币250万元进行虚拟货币面交，未料张璇取得现金后企图逃逸，全案依抢夺及诈欺等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被害的蔡姓女子是透过网络和卖家谈妥购买虚拟货币，面交过程中蔡姓女子确认冷钱包迟迟未收到虚拟货币，因此要求张姓男子确认转账状况，未料张姓男子因心虚竟然趁机抱着现金逃跑。另外，警方初步研判张姓男子疑似受诈骗集团指使，并非主谋，警方也将持续追查幕后集团成员，并提醒民众虚拟货币交易衍生至案件频传，进行交易时务必慎选值得信任的管道，以免上当受骗。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花莲警方在寿丰乡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示意骑士停车受检，但他竟然加速逃逸，最后被尾随的机车拦下。70岁的陈姓骑士酒测值超标，被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5: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6: 警用巡逻车发现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驶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立即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70岁的陈姓骑士却加速逃逸，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五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遭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以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7: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6: 前几分局表示，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注销牌照等重大违规，令容忍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经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地院法官张浩明疑似因不满调动问题，一人分饰两角到法官论坛发文取暖，却引发争议，随后谎称法官账号被盗，司法院认为言行不检，移送惩戒，惩戒法院今天判决罚俸6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原本担任律师的张浩明转任法官之后，前年底派任高雄地院当候补法官。去年他因为家人健康因素申请调往新北地院，但被否决。男子随后匿名到法官论坛炮轰法院审议程序，但因引来学长姐大量复评，他又用另一个名字上网打笔仗，结果被发现一人分饰两角。张浩明为了删除发文，向司法院谎称账号被盗，法官账号被盗。

0: 非同小可，司法院启动一级自然调查，发现是自导自演，决议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张浩炳表示歉意，请求轻罚。不过合议庭认为，法官账号被盗是严重的治安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刑责，而他仅为删除发文就谎称被盗，导致司法院必须启动一级治安调查查明真相，不仅耗费了行政资源，事后引发媒体报道，更严重损害法官信任度和司法形象，显见言行不检，情节重大，有惩戒的必要。经考量，他事后未能真诚面对错误，缺乏自省能力，判决罚俸六个月，大约60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区一间幼儿园疑似贪图方便，让15名幼生分两趟搭乘计程车返回幼儿园，明显违反道交条例。警方后续向驾驶开罚，教育局也将依法裁处幼儿园负责人9万元罚锾。记者刘威报道。
2: 幼儿园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幼儿园受限园区场地，会向附近学校、黎明活动中心等地租借表演空间，替即将升小学一年级的幼生留下美好纪念。新北市三重区某幼儿园所也向集美国小租借场地预演，却疑似因为天气炎热，教师竟贪图方便，让一名担任计程车司机的幼生家长分两趟再送15名幼生以及3名老师返回幼儿园，罔顾道路交通安全，遭见状民众抛上网。事发后，三重警分局也强调将依法开罚。交通组巡官吴月琪说，
3: 有关车辆载运人数超过核定数额之部分，本分局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0条1项4款举发在案，最高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8000元罚锾。
2: 此外，教育局强调，依法幼儿园载运幼生应该使用符合规定的幼童专用车辆，并依规定检具相关文件报教育局备查，后续除了裁处幼儿园负责人新台币9万元罚锾，也会督导幼儿园务必落实交通安全管理。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未来一周天气受到西南风影响，白天以晴朗炎热为主，但需要留意中午过后的局部雷阵雨。从今天开始到周六，中南部在清晨与晚间都有降雨几率，要到周日才会趋缓。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周六前受到西南风持续影响，中南部偶尔有对流云系移入，造成局部降雨。周日起到下周二，随着高压位置略微向西延伸，虽然中南部降雨几率略微减少，但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及大台北地区午后也需要防范短延时强降雨。
5: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大致是西南风的环境，在白天大致上都是以晴朗炎热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而位于中南部地区是西南风的迎风面，有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我们从今天一直到周六，西南风的环境之下，其实在中南部地区偶尔在清晨会有一些降雨，晚间在南部地区也可能有些断断续续的阵雨。那之后从周日开始到下周二，是转成比较偏向南南西风的环境，届时在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比较减小一些。不过呢，在整个午后雷阵雨的部分还是要留意较大的雨势。
4: 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4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更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气象署提醒，周三、周四台东地区因为西南风盛行，容易有焚风发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南下348公里冈山交流道前掉落的宝特瓶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继续往东在5.9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坑洞。国道十号西向顶新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木板掉落。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午间新闻。
1: 美国半导体类股劲扬，亚洲股市走强，激励台北股市今天开盘反弹走高。在电子全指股领军下，大盘持续上攻，收复45000关卡和五日线，盘中涨点超过千点，目前上涨956点，指数来到45694点。桃园市府计划在大潭发电厂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考量到现在的供电状况比较明朗，如果桃园或基隆市府能提出在电厂附近的云端资料中心专区规划，台电可以合作设置资料中心专区。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外传桃园市府为了因应企业进驻的需求，希望能够在大潭发电厂的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并解除桃园以北地区 5MW 供电力的限制。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对此表示，台电在2023年9月的供电会议，考量当时有许多代理人来帮云端服务的厂商寻找机房的所在地，都集中在桃园以北，为了避免虚占亏损等情况，因此台电依照规章提出桃园以北 5MW 以上暂缓供应。
3: 在未来的供电状况比较清楚的情形之下，事实上台电有跟桃园市政府做过一些沟通跟讨论，希望桃园市政府也好，包含协和正在新建的基隆市政府也好，如果他们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 AI Data Center 的专区规划，那台电可以依照地方政府提出来的一些方案跟地方政府合作来设置就是 AI Data Center 的资料中心专区。
2: 针对立法院会将国民党团提出的废除飞蛾加员工投案进覆二读，曾文生表示，能源使用的议题不单纯是意愿，最关键的是如何在有安全、有效率且符合环境友善的前提下，创造出台湾所需的电力。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健保署公布113年医院财务报告，林口长庚在整体结余部分蝉联9年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因股利结余大幅缩水近18亿，全台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1亿元。记者尤如纯报道。
4: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九成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富裕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5: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占率的部分，在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
4: 整体结余排名前五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富医、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医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为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六都选举年底即将登场，住宅托育与劳工等民间团体共同呼吁，除了要求持续新建社会住宅，扩充公共托育量能，也应增加劳工支持预算，让市民住得起、托得起，也能安心工作。记者任南星报道。
6: 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裁员平均增加超过70%，但多数县市劳动预算几乎没有成长，劳工平均分配到的预算只有数百元。劳工团体呼吁六都提高劳健、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资源，并拉起最低工资财阀标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7: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6: 住宅团体则呼吁候选人提出明确社宅新建目标，建立稳定裁员及用地机制。托育团体则主张扩增公共托育量能，推动幼儿园降龄及社宅。

0: 来腹泻公托。三大团体表示，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并持续追踪政见落实情形，供选民检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诈欺案，联合嘉义检警逮获16名嫌犯，成功瓦解化物转接链，工程师主谋等四人羁押警线。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假冒公务员猜猜我是谁案件，发现诈欺集团以网络电话交换机作为话务转接工具，由境外拨打网络电话到境内，转为类比讯号后发出未显号市话讹诈被害人。于是联合嘉义市警局第一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3: 今天溯源追查发现，据电脑工程师背景之彰显，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于全台招募犯嫌，在各县市租屋并身装市话，彰显再将网络电话交换机安装于租屋处成立机房，并透过后台管理系统对各处机房进行监控维护，使境外机房得以拨打电话进行诈骗。
2: 经搜证完备后，前往新北市、嘉义县市和南投县等地发动八波搜索，陆续拘捕化物机房张姓主谋及旗下成员等16人到案，经管辖法院裁定张姓主谋等四人羁押禁见。刑事警察局呼吁接获未显示号码来电，应提高警觉，慎防诈骗。如提供名下深色市话给诈骗集团使用，属违法行为，切勿贪图利益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诈骗集团假冒理财顾问，声称有管道投资海外黄金期货。台中一名林姓男子依照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100万元，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保住他的积蓄。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指出，一名林姓男子到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00万元投资期货，行员关怀提问后，发现款项竟要汇到个人账户，与常理不符，怀疑他遭诈骗的可能性高，立即报警。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60多岁林姓男子，日前因在网络上加入某投资群组，并认识一位自称投资理财专员顾问的网友，因近期黄金等原物料回跌，在该顾问话术下，男子认为有利可图，并依其指示下载某 APP 软体，以利日后操作黄金期货买卖之用。翌日又到附近银行预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至指定账户。
4: 原警说明此为典型的假投资诈骗手法，起初男子不为所动，原警告知可传讯对方称有警察关切，结果对方已读不回，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强调，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呼吁民众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诬陷诈骗圈套。新广记者陈依林台中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驾驶农用耕耘机不慎擦撞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获报调查，男子酒测值超标，耕耘机当场查吊扣，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6: 西湖警分局接获报案，西湖镇正安路发生交通事故，没有人员受伤，立即到场处理。
7: 至少三秒钟，莫安尼笨，慢慢笨就好啊。开一摆免遮济，后来先吸把气，吹气，再来，好。
6: 妈厝派出所杨勋所长表示，处理员警依规定实施酒精浓度吐气测试，酒测此超标，依法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
8: 本所接获报案，西湖镇正安路一处民宅前发生 A3 类交通事故，本所员警前往处理，现场为民众驾驶农用机械擦撞停放路边之自用小货车，员警现场对驾驶农用机械之诚信民众施以酒测。
6: 男子误认酒后驾驶农用耕耘机没事，结果仍被移送法办，耕耘机也被吊扣。同时耕耘机未规定悬挂号牌，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西湖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农业局辅导外埔区农会举办国产龙眼蜂蜜品质评鉴。记者陈韵涵报道。
9: 农业局局长李义安表示，台中市养蜂产业集中在大里、太平、外埔、雾峰、北屯、后里、和平。

0: 平吉丰原等八个行政区，年产蜂蜜约1600公吨，年产值可达4亿元，品质与产量都相当稳定。
1: 我们也透过每年的评鉴的过程，来选出最好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蜂蜜的这样的产品。所以今年一样，我们也透过这样的评鉴，选出了25位农民哈，我们的蜂农来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蜂蜜推销到全国各地去哦。他们经过我的评鉴都得到了特等奖、头等奖等等。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台中风华这样的品牌能够打响到我们的全世界。
0: 农业局指出，为推广台中风华品牌蜂蜜及梨山茶、高阶梨、水蜜桃等当季农特产品，将在7月22号、23号在新北市板桥区农会活力广场举办展售行销活动，向更多消费者介绍台中优质农产品。农业局邀请民众以行动支持在地农产，可透过台中领先电商平台及各区农会展售中心选购台中风华蜂蜜及各式农特产品，品尝产地直送的新鲜美味，支持在地农业永续发展。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市公所7月18号在清溪公园举办2026夏日跑跑趴，让亲子一起消暑同乐。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市公所表示，夏日跑跑趴是一场专门为夏天打造的清凉活动，结合玩水、市集及互动体验，重点是全部都是免费参加。不管是想带小朋友尽情放电，还是和朋友一起拍美照、逛市集、感受夏日气氛，这场活动都很值得排进周末的行程。市长周佳琪说，
4: 有泡泡开幕秀、特色市集、舞团表演、大型气垫水上乐园，还有闯关游戏、泡泡科学 DIY， 大小朋友都能尽情嗨玩。完成闯关还能把泡泡枪、鸡蛋兵、防泼水手提袋带回家。
3: 现场除了玩水设施，活动也安排了不少互动内容，像是泡泡科学 DIY， 可以一边玩一边认识泡泡的奥秘，还有趣味闯关游戏，打卡也有惊喜，家长可以入池陪同，让孩子玩得更安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朋友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湖尾出口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稍早在南下 340.2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中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的大木板已经排除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红茶、
4: 绿茶、
3: 乌龙茶、
4: 咖啡、
3: 卡布奇诺，
4: 咦，
3: 百香果茶、
4: 花茶、
3: 水果茶，
4: 咦，
3: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4: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5: 欢乐午茶。
3: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太阳还是非常的大哦，整个就是很炎热的感觉，出门呢马上就流了一身汗了。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的上午呢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之后呢，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呢一定要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哦，而且呢要留意这个土石松动和河川的水位偏高。那在气温的方面呢，这个白天的高温普遍是落在32到35度，那台东哦还有局部焚风的这个状况发生，那整个各地的感受呢是比较闷热的，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哦，中南部内陆及台东有局部36度高温以上的几率哦，请呢您一定要做好这个补充水分，那呢还有就是要多注意防晒。那呢这个高温资讯上也特别提醒到这个包括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花莲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在台北市、新北市、台东县则是黄色灯号，都请你一定要注意防晒了。另外呢现在呢刚好是年度大潮的时间哦，所以呢在西南部包括从嘉义到屏东以及东半部的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沿海，在涨潮期间呢水

水位是偏高的，所以沿海的低洼区域请留意海水倒灌、排水不易或局部淹水的现象，也请您呢避免在前往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地区逗留，因为最近涨潮的时候呢水位是比较高一些的哦。

事故车停放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50公里处的清水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大木板也已经排除完成了。此外呢，台61线双向在 163.5 到 213.9 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个路段呢持续在做这个坑洞巡检修补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车辆都小心留意，减速慢行。国道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头屋到头份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从指标121到119公里处都是车多速缓的。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240到243公里之间的斗南到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进行杂木修剪施工，那预计呢会到今天下午的5点。还有呢，国道一号呢，在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呢，都持续进行移动性的捡拾垃圾，预计会到四点半撤除。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是 OK 好走，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 2.3 公里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往前在 5.9 公里处过了神冈之后一路到中港系统路段这边呢，外侧道路也是持续在施工，外侧车道这边有坑洞啊，所以呢刚才在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是外侧道施工，那过了之后，过了神冈之后呢，外侧车道有坑洞哦，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小心留意。今天呢，第一首歌送上邓紫棋的，这个天空没有极限。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3，我们关心一下股市行情哦。台股的加权指数上涨1086.61点，来到45824.56点，成交金额为8738.69亿。上柜指数上涨8.81点，来到416.22点，成交金额为1870.09亿。雅股的日经指数上涨810.03点，来到68553.5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523.54点，来到7380.3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54.89点，来到24695.62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22点，来到3963.90点。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指标是在这个212公里处的园林路段有这个散落物掉落。持续往南，在240到243公里之间的斗南到云林系统内侧车道有这个修剪杂木的施工作业哦。那预计会到今天下午的5点。国道一号还有一则最新的路况哦，则是在南下的137.3公里处，靠近铜锣交流道的爬坡道，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香山到古坑系统双向都是 OK 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再来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中港系统出口匝道之后呢，外侧车道这边有持续在施工哦。那持续在往东，在5.9公里。过了神冈之后，一路到中港系统路段呢，这边外侧车道也有坑洞在这边，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呢，包括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以及在四平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在台74线的桥下这边呢是封闭施工的，还有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有施工，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

车道都是在施工当中。另外呢，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这边是施工封闭，那才单线车道双向通行哦，所以呢，这边后方的车流量也是有受到影响的，加起来有卡侪小垮哦。我都提醒您，经过这些施工点或者是车流的瓶颈点，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一起来听傻子与白痴的，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 137.3 公里处，靠近铜锣交流道这边的这个爬坡道呢，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哦。那呢，此外呢，国道一号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哦，整体车速都是 OK 合走好走的哦。那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整体也都是没有问题，请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往东向的地方，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中港系统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呢，持续在施工当中哦，在这个 2.3 公里处。那呢，往前在 5.9 公里处呢，过了中港系统之后，一路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坑洞哦，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那省道部分呢，在台三线的北上 198.9 公里处的雾峰路段慢车道这边呢，有路面凹陷哦，请您呢经过的时候也是小心慢行。那省道台72线后龙汶水线往西，也就是往后龙的方向，在 24.5 公里处的这个石围墙路段有

这一首歌是宇多田的 Colors。 那目前呢，在中区到中部地区道路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路段在 137.7 公里处靠近铜锣交流道的爬坡道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哦，往这个潭子的方向，在 2.3 公里处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以及呢，在国道四号东向这持续在过了 5.9 公里处哦，过了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后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三线哦，这个在北上的 198.9 公里处的雾峰路段慢车道这边有路面凹陷哦，那公务段也表示要派员过去处理了，我们也都通知相关单位了，那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雾峰路段的慢车道这边。此外呢，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在文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在

靠近青海路口这边呢，整个全部的车道都是轮流施工哦，所以呢，刚好这边平常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请您在经过台中市区往中清路的方向，在青海路口这边呢，全部车道轮流施工，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施工车辆跟施工人员的这个移动性施工，都请特别再多加留意小心。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公告修正第五版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如果第一线员工遭受恶意客诉、辱骂等，新版指引明定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是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记者李一成报道。
2: 配合今年7月1号施行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规定，劳动部说明新版指引的目的在于建立更清楚的案件分流及管理机制，使各类事件都有明确的法规依循及处理程序，避免适用混淆或重复处理。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副组长彭凤美说，
3: 我们在指引的适用范围这边有特别说明，涉及到性骚扰、跟踪骚扰跟就业歧视的部分，目前都有各自的性工法、跟骚防治法、跟就业服务法这边有相关的法规去做一些处理，所以这些行为样态应该是优先依专法。那职场霸凌就是依我们职安法的职霸专章这边去做一个处理。
2: 新版指引修正重点包括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强化高阶主管责任，针对第一线劳工遭受顾客、民众或其他第三人恶意客诉、辱骂、威胁或暴力等情形，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个案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及保护措施，也订定工作场所设置监视设备。

0: 应兼顾安全管理需求及劳工隐私权保障，避免过度监控，并不得在厕所、更衣室等涉及高度隐私空间设置监视设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炖鸡汤煮药膳少不了当归人参，不过这些中药材可不是一般食材，放上网拍贩售，小心荷包先失血。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就查获11件违法案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卫生局表示，近来查获的违规案件贩售品项包括丁香、天麻、桃胶、高丽参、人参须、黄芪等，其中今年初就有民众将旅游带回原本要送给亲友的韩国红参，以代购的名义放上拍卖的网站贩售，即使声称不知违法，仍因涉及盈利行为被医药事法裁罚30,000元。卫生局提醒，中药材具有药理作用，民众应该要透过合法的通路来购买，不要在网拍、社群平台或直播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以免影响用药安全。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3: 目前只有枸杞、红枣、山药、莲子等37项中药材可以作为食品贩售，其他中药材依法都属于药品，不能随意买卖，除了合法药商外，一般民众不得贩售，就连药商也不能透过网络或电视购物等通路贩卖，违者都可能依法受罚。
2: 卫生局也呼吁，若对中药材选购或使用有疑问，可先向药师或中医师咨询，避免误触法规，也保障自身的健康。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在科技公司担任高阶主管的陈姓男子，因胆结石多次进出急诊，但仍不愿配合手术治疗，最后结石塞住总胆管，酿成急性胆管炎与早期败血性休克，险些丧命。记者陈怡玲报道。
4: 38岁陈姓男子长期工时长，三餐外食且压力大，半年来多次因为上腹剧痛及胆囊结石发炎进出急诊，但每次症状稍有缓解就以工作忙为由拒绝手术。日前他再度剧痛昏厥，被送往苗栗市大千医院急诊，检查发现结石已塞住总胆管，医师紧急施行微创手术救命。一般外科主任刘信成说，
5: 胆结石不开刀，那个石头它不会消失，吃药不会消失，而且有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个胆结石它有可能就从胆囊管就掉下去到旁边的总胆管里面去，那总胆管一旦石头掉下去塞住，它会引起那个叫胆管炎哦。那胆管炎严重，它其实会引起全身性的感染，会引发败血症，会低血压，会休克，甚至要住进加护病房。
4: 刘信成主任提醒，胆结石常见四大警讯包括餐后饱胀感、消化不良、频繁恶心想吐、上腹或右上腹突发剧痛、疼痛延伸至右背或肩膀，若延误就医恐错过黄金治疗期。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夜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

0: 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在137.3公里处，靠近铜锣交流道的爬坡道这边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持续往南下的部分呢，在彰化路段哦，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从指标198到200公里处、哦、都是车多速缓的地方。那持续南下在这个240到243公里之间的斗南到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杂木修剪施工，那预计呢会到今天下午的5点。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2.3公里处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以及呢持续往东，在5.9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在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坑洞在这里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省道台三线呢，北上在198.9公里处的雾峰路段慢车道这边呢，有路面凹陷的状况哦。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的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哦，都在进行这个路面坑洞的巡检作业，预计也是会到下午的5点。那省道台72线呢，后龙汶水线哦，这是在双向的部分哦，从这个公馆到甲平交路口。指标在16公里到22公里处呢，这个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路灯的维修哦，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请您经过这些施工点或者是呢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请特别再留意，多加小心喽。
2: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现在时间下来到下午的1:39，我们关心一下台股中场上涨了893.64点，收在45,631.59点，成交金额为9840.81亿，涨幅是2%。上柜指数上涨9点，来到这个416.41点，成交金额为2064.89亿，涨幅是2.21%。在雅股日经指数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上涨了774.19点，来到68,517.69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470.24点，来到7327.0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26.61点，来到24,667.3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90点，来到3962.22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只有在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呢，车流稍稍的比较多。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哦，则是在这个新竹系统之前哦，在这个指标98公里处呢，发生一起事故，也导致后方回堵到了新竹路段这边呢，整段哦，都是这个回堵的情形，车流速度低于20公里以下哦，今非常的缓慢哦，都特别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减速慢行，并且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137.3公里处靠近铜锣路段爬坡道上呢，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持续往南下，在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呢，路况整体看起来车速都还不错。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2.3公里处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外侧道路持续在施工。那往东呢，在5.9公里处哦，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到神冈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坑洞哦，请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小心了。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北上，在198.9公里处的雾峰路段慢车道呢，有这个路面凹陷的状况，那目前公务段也前往过去处理当中。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在青海路口这边呢，全部的车道采移动性施工哦，都请您呢小心慢行。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采封闭施工工哦，那也让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因为这边目前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请您呢经过的

这一首歌是 Hey C Jump 带来的修南。那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因为在这个98公里处呢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导致这边的车流速度非常的缓慢，大概是落在40公里以下，卡不好行哦。那呢此外呢在持续往南下的 137.3 公里处靠近铜锣交流道爬坡道上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此外呢国道一号持续在往南下的彰化路段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所以呢彰化路段呢在198到199公里处呢这边卡索马卡板小垮哦。国道四号的

部分在东向 5.9 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坑洞在这里。那呢还有在省道的台三线北上的 198.9 公里处的雾峰路段慢车道有路面凹陷的情形。那目前呢不管是坑洞还是这个凹陷的状况都持续在处理当中哦。那台中市的部分在文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在青海路口呢这边全部的车道都是轮流性的施工哦，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施工人员或施工的车辆在移动，都请您减速慢行，小心的前进。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这边采施工封闭，那呢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的一个状态哦，也导致后方的车流比较多一些。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这首歌是郑富仪的《楼梯间》唱的歌。那刚才接获到最新的消息哦，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中清路的方向，在青海路口这边全部车道的移动性施工都已经撤除掉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部分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路段哦，刚才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这里整体哦都还是车多回。

堵的情形，从指标94到99公里处、哦、这边呢车流速度都是低于10公里以下、哦、真的比较缓慢一些哦。里加爱郎东行扣啊，那请您呢也记得循序渐进减速的慢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在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此外呢，在国道4号东向 5.9 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到神冈路段，这边外侧车道呢就是有坑洞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小心留意了。那国道4号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往潭子的方向，在 2.3 公里处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有持续在施工当中的。那省道部分呢，还有在台三线北上的 198.9 公里处的雾峰路段慢车道，这边有路面凹陷的情形，经过的时候都加小心留意。

那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还有一些施工点提醒您，包括是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内侧两个车道都在施工当中，以及呢在四平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在台74桥下这边呢是封闭施工的状况，以及呢在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靠近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车道，以及呢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都是在施工当中的。那台中市呢还有另外一个施工点哦，在这个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这边是封闭施工，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也因此呢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有受到影响哦。提醒您呢，可以的话都先行改道，或者是呢记得减速慢行，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道道行一定会过哦。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呢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您。那现在在音乐声中等待2点整的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的内线掉落三角锥，南下31.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五台自小客车跟槽车发生事故，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三台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正由外侧路间处理当中。

0: 也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1号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 46.6 公里过了树林路段，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 24.8 公里在进入木栅休息站的减速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在淡江大桥的上桥处有木板散落。台88线东向 0.4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东，在 12.1 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内线则是有掉落棉被，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2: 可是路你熟吗？
1: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2: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咯？
1: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2: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1: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两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2: 小飞呀、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1: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2: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3: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治安最前线，
4: 玻璃系上线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收听今天的玻璃室上线哦。那因为呢接近这个暑假期间，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啊小朋友们啊都已经要放暑假了，甚至呢还是有很多家庭哦准备要出游旅游，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这个苗栗县警察局苗栗分局的林威廷林分局长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这个暑期的交通宣导啊，还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分局长您好。
5: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哦，
5: 我是苗栗县警察局苗栗分局分局长林威廷。
1: 好，分局长。
5: 八月是学校暑假，青少年朋友常利用暑假骑机车出游、夜游、通勤打工，交通安全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今天要来跟大家就当前的交通的重点，诸如青少年无照、危险驾车、毒驾、酒驾及行人安全等议题，来跟听众朋友来一一分享。
1: 是，这个真的很重要，尤其是现在到暑假期间，这个家长跟小朋友有时候在家或者是出去玩，所以都一定要特别小心这个暑期上面的一些交通安全哦。那呢有时候呢这个青少年可能因为好奇或者是同侪相约啊，然后想要出去玩啊，那这样子如果有这个无照骑车出游或者是一起出去别的地方打工的话，那这样无照驾车有什么处罚吗？
5: 现在青少年无照骑车的情形越来越普遍，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没有驾照就骑车、开车上路，骑车处罚新台币18000元到36000元，汽车处罚36000元到60000元。除了罚款外，车辆也会当场一次保管，并 扣缴牌照，更严重的是不只是本人要受罚，连车辆所有人也会因此受处罚。
1: 哦，说到这个
5: 车，家长可能会觉得让青少年不到骑车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如果骑乘的过程中出了事故，

0: 更是对自己和别人负责任的表现。
1: 是因为这个不仅是小孩子会受罚，连车辆所有人哦，包含家长、哦、或是出借这个车辆的这个业者或者是朋友，也都会受到这个连带处罚，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那无照驾驶已经很危险了，甚至还有人啊会这个禁驶啊、竞赛行驶或者是蛇行这种危险的行为，那这样子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法律责任或者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我们确实看过不少青少年因为不熟悉道路交通法规，将道路当成飙车禁驶的地方。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在路上蛇行、严重超速，也就是超过最高时速40公里，或迫使他车让道、任意逗停、拆除消音器等危险驾车的行为，可处罚新台币6000元到36000元，牌照也会被吊扣6个月。如果因此肇事，驾驶会一并吊销。而最常见少年在道路上禁止禁忌，最高可处罚新台币30000元到90000元，并当场禁止驾驶 及吊销驾照。更严重的是，如果是多人一起禁止飙车，刑法第185条的公共危险罪，最高处5年以下徒刑。如果致人伤亡，更是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另外，现在监视器普及，车辆也普遍装有行车记录器，警方会循序追查，不要心存侥幸。
1: 哎，请问分局长，那如果是刚才无照驾驶加上这个禁驶蛇行的危险行为，是两者会并罚，还是是怎么样去做一个这个处理的？
0: 都是一起并罚。
1: 哦，所以不能哦，所以现在小朋友真的是不可以无照驾驶，在尝试之后还跟同学或同侪们玩这么危险的游戏啊。所以呢，分局长也特别想要跟青少年朋友宣导。
0: 是，我想跟青少年朋友说，逞一时之快真的不值得，不止害了自己，也可能毁了别人的一生。家长平时也要跟孩子沟通正确的用路观念，以身作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教育。
1: 再来啊，还有就是最近新闻报道每天很常出现的这些毒品啊、毒驾，还有一些依托迷纸丧失烟弹等这些新闻消息哦。那可以请分局长帮我们就是说明一下说，最新的新兴毒品是什么？那如果吸食毒品有什么样的法则，甚至驾驶后会有什么样的危险？
0: 啊，为了有效遏止酒驾、毒驾的发生，立法院有修法加重刑责。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只要吐气酒精浓度达到每公升 0.15 毫克以上，或经过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机车驾驶人可罚新台币15000元到90000元，汽车驾驶人则是30000元到120000元，当场一次保管车辆，并吊销驾照1到2年。如果拒测，则是直接处新台币180000元罚则，吊销驾照，车子一样也会被一次保管。那另外，驾驶人酒精浓度达到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或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就违反刑法第185条之3公共危险的规定，最高可以判处3年有期徒刑。万一出了事，伤到人或造成死亡，最重可判处10年。那毒驾部分，除了上述公共危险等发车以外，驾驶人也会一并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1: 哦，那有些人如果喝酒不晓得自己的喝酒的酒精浓度，或是前一天晚上啊吃这些什么姜母鸭、烧酒鸡，隔天醒来也不知道自己的酒精浓度的话，那这样子驾车出去的话，还是会有这个处罚，或是要怎么去分辨这个到底自己有没有酒精超标呢？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喝完酒担心自身酒精浓度超标，或者饮酒后隔日起床酒精浓度超标的问题，那现在代驾、计程车、公共运输都很方便，也可以请家人朋友协助代为驾驶。喝了酒上路，精神及注意力不集中，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没有任何理由值得冒着事故风险来做酒驾跟毒驾上路。
1: 是，而且呢，如果你身边的人，你同车上的人哦，有喝酒或是有这个吸毒，你明明就知道的状况哦，还是不要同坐一台车，不然也是会一样受罚的，对不对？

0: 果同车的乘客知道驾驶人喝酒或吸食毒品还上车，也是同样会被处罚。
1: 是，所以呢，这整个饮酒啊、吸毒，不管是对驾驶，本来就是对人都会有一些影响性了。那也想说，哎，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那个在苗栗县警苗栗分局啊，到这个六月底之前啊，有没有一些案件的数量，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案件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我们分局从今年到六月底，已经累计查获酒驾公共危险罪219件，那另外毒驾公共危险罪也有52件啊，那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非常谢谢这个林维廷分局长跟我们分享了这个有关在青少年暑期要特别注意的这个无照驾驶啊，还有这个毒驾酒驾的部分。那我们先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分局长稍等一下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呢，不管是北上的路段整体都还不错。那南下的部分呢，过了竹北之后，一路到新竹系统之前，这边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时速非常缓慢，从指标93公里处一路到100公里，车速都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卡不好行。持续再往南下的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呢，国道一号持续在往南下的240到243公里之间的斗南到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这个杂木修剪施工哦，也影响到这边的车流量。那预计呢会到今天下午5点才结束。省道部分呢，在台三线的北上198.9公里处呢，雾峰路段的慢车道有路面凹陷的情形，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小心留意了。那今天呢，我们玻璃室上线特别邀请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苗栗分局的林威廷林分局长哦，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最近哦常常看到的新闻报道，以及暑假期间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再来呢，还有就是行人的部分了哦。那呢，我们也很常看到听到说，哎，这个车辆没有礼让行人啊。那呢，这个行人在走这个行川线的时候，行川道的时候都不礼让行人，那这样子会受到什么处罚呢？有什么最新的法规或是状况要让我们的驾驶朋友知道的？
0: 这个议题近年来很受到重视，那本分局也持续宣导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之用路安全观念。那慢就是接近路口要减慢速度，看就是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就是暂停，让行人穿越道的行人优先通过，以提升道路安全。那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驾驶人经过行人穿越道，没有礼让行人，可以罚新台币1200元到6000元。那车辆未暂停让携带白手杖或导盲犬的视障者优先通过，处新台币2400元。到7200元的罚款。这里要特别跟驾驶人宣导，行人只要踏上穿越道，或是明显表示要过路的意图，距离一个车道约3公尺宽以内，驾驶人就应该要停下来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不能以行人还没有走过来我就直接开过去。这种观念禁止驶过，容易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那我们希望驾驶人能够真正把行人穿越道当成行人的保护区域，提前减速，提高警觉，特别是遇到老人家、小朋友、行动不便的朋友，或者是携带白手杖、导盲犬、视障功能的障碍者，要给他们充裕的时间安全通过。
1: 是，只要是经过有这个行人穿越道的这个范围内哦，不管是他准备要过马路，还是已经在马路上有这个我准备要过去的时候，驾驶朋友就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哦。那这个是相对的，其实呢，当驾驶朋友呢为这个行人着想，那行人呢也是一样哦，不要这样子低头滑手机啊，或者是呢有一些没有走斑马线或者是闯红灯的情形，那行人哦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我们也是要互相体谅说，诶，那行人要注意什么呢？啊，如果违规的话，有什么样的相关法则呢？
0: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行人穿越马路其实也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有违规的行为一样也会受到处罚。那如果道路设有

0: 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是人行地下道，行人就必须要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人行地下道穿越，不可以在行人穿越设施的100公尺范围以内穿越道路，也不可以穿越有禁止穿越、画有分向限制线、设有划分岛或护栏的路段，或者是三快车道以上的单行道。那另外，有交通指挥人员指挥或有灯号指示者，要依照交通指挥人员的指示或号志的指示前进。如果是没有设行人穿越设施，还是没有禁止穿越的路段穿越道路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左右来车，那是可以迅速的穿越。如果违反的相关规定，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处新台币500元。
1: 其实哦，相信很多驾驶朋友都还是很愿意哦等待行人过马路哦，其实所以请行人哦一定要在足够的秒数期间内呢慢慢的经过都没有关系，但是哦还是有一些安全意识哦，还是有一些很特注意的事项要跟大家分享哦，包括是可能低头滑手机，或者是行人有什么样要注意的，才会更有利于驾驶朋友呢，这样子让他们安全的过马路呢。
0: 行人安全真正的关键还是在于自身的安全意识。现在很多人过马路都在滑手机，没有注意到周遭的车辆的动态，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容易造成自身的安全。那想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几件事情：第一，即使是绿灯，起步前还是要左右确认车辆真的停下来了再走；行经路口时慢看停，随时注意周遭的车况，看到大货车或者连接车，切记保持安全的内轮差距离。那第二，晚上或者天气不佳，出门尽量穿着颜色鲜艳或有反光材质的衣服，那让驾驶人能够提早发现。那第三，过马路时请放下手机，注意往来车辆。那自身安全永远比任何事情都来得重要。
1: 是的，最后呢，还这个分局长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那最后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暑假期间是青少年出游打工求职的旺季，许多青少年朋友初领驾照上路，驾驶经验不足，对于道路的标志标线号志不甚清楚，应小心上路，时刻注意前方车辆动态跟突发的状况，那勿疲劳驾驶，那培养驾驶的观念啊，防御驾驶观念，小心别人不小心，注意别人不注意。那另外，喜欢追逐速度的朋友，可以到合法的赛车场地享受驾驶的乐趣。那勿饮酒啊，勿驾车啊，那酒后勿上道，那拒绝毒品。那当个人一个安全的驾驶啊，那当行人啊，除了行人勿穿越道路以外啊，那骑乘脚踏车、微电车，或者使用行人辅助的听众朋友，都应该遵守交通规则，紧靠道路右侧行驶，那随时注意周遭的来往车辆。那苗栗分局将持续加强暑期各项交通工作，取缔重大违规，那维护交通顺畅安全，那并守护用路人的安全用路环境。那以上是今天的分享，那感谢主持人及各位金广听众朋友的收听。那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事事顺心，谢谢大家。
1: 哇，真的非常谢谢林维婷分局长哦，今天分局长啊都是就是用这个谆谆教诲叮咛的心情告诉大家，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跟生命安全有关系的，所以你有听到吼，得爱给你做个搞哦。好，那非常谢谢今天苗栗县警察局苗栗分局的林维婷林分局长，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提醒您哦，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北上都还不错，那南下路段比较辛苦的地方哦，就是在过了竹北之后一路到新竹路段都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记掉咯，卡行扣小夸哦。那持续再往南下的部分呢，在彰化路段这边哦，从这个指标198到200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量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那呢，在持续南下的240到243公里处的斗南到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实施这个杂木修剪施工。

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五点。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东向在 2.3 公里处哦，往潭子的方向，在中港系统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当中，以及呢持续往东，在 5.8 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之后，一路到神冈路段哦，外侧车道有大坑重，那呢这个听众表示经过这边的时候非常的危险，所以呢来侯兄刚才来供给给哦，在这个过了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一个坑洞，请您小心留意了。省道台三线呢，北上在 198.9 公里处的雾峰路段，慢车道有路面凹陷的情形，也是十分的危险哦，所以都请您小心留意。还有在省道台61线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全线呢都在进行这个坑洞巡检修补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五点钟。再来呢，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采封闭施工，那这边目前呢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哦，也影响到了这边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在台中市的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台中市的四平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在台74桥下这边呢则是采施施工封闭的情形。那环中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四平路之前哦，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最新的一个施工点呢，则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哦。因此呢，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不管是大人小孩还是车辆，都特别留意小心了。另外呢，还有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靠近朝富路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作业，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呢，在英才路之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也是有在施工当中的，都请您小心留意了。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您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感谢你，爱给你哦，要记得是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在安全驾驶的情况下拨打警广的电话，一起告诉我们，让大家一起注意这个行车上面的安全。一起来听灰心的 Incomplete， 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两点半的南台湾新闻，我们待会儿再见。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和新北市警方跨下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总共排出了 1.4 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趁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3: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网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 1.4 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2: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暑假想来趟高雄小旅行，搭船到旗津，从下船的第一步就会有惊喜。陪伴不少高雄人通勤，也迎接无数游客的旗津轮渡站，经历整修后正式换上新的面貌，成为高雄最新的港湾打卡地标。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旗津轮渡站完成整体整修工程，并以光之渡轮为设计主轴，保留原有的站体特色，结合高雄灯塔、港湾景观以及海洋城市元素，全面改善后船空间、旅客动线以及公共设施。

0: 施，让居民通勤更便利，也提供旅客更舒适、更安全的搭船体验。市长陈其迈出席揭幕典礼时表示，希望借由全新的轮渡站，让更多的民众重新认识旗津的魅力。
1: 那我们特别选择在这个暑假开幕，就是希望说，到高雄市来旅游，不要忘了说，高雄还有一个世外桃源，我们的旗津区，它可以说是不仅是海鲜美味，那同时这个由高雄灯塔眺望整个高雄的市区。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地方。
0: 市府表示，旗津轮渡站不只是往返旗津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旅客认识高雄港湾风景的第一站，也期待吸引更多的民众搭船走进旗津，感受港都风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交民议员常年积极推动台南市与山口县的交流，获颁台南市荣誉市民证书，期望深化台日的城市交流。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2: 颁发山口县岛田教民议员的
3: 市政会议中，台南市长黄伟哲颁赠荣誉市民证书给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民议员，表彰他对台日友好跟城市外交的卓越贡献。黄伟哲说，
4: 岛田议员常年以来，其实他担任副议长，也担任过副议长，也担任也对于台南跟山口的这个彼此的交流施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可以说今日获颁荣誉市民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3: 市长表示，岛田教民议员是促成台南市跟山口县在2023年7月缔结交流协定的重要推手，但那次风灾期间也第一时间发起募款，并亲自率团来台捐赠善款慰问灾区。未来期待在岛田荣誉市民的推动跟支持下，台南跟山口县的距离会更加靠近，交流更上一层楼。岛田教民议员也说，未来将继续促进台南跟山口县的发展，为双方友好交流跟共同发展贡献心力。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那午后局部有短暂的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当您准备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安全，依据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开车门务必要确实执行两段式开车门，先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再回头查看后方，并且迅速下车。这么做能够有效地防止后方的机车或者是行人因为突然的开门而发生的严重碰撞事故。正确两段式开车门的步骤，用反手开门，这样能够强迫身体自然转向后方，视线更容易涵盖死角。第一段先微开门确认，将车门开启大约15到30公分，确认没有人车通过。第二段再转头观察，再次透过后照镜查看，并转头确认后方没有人车后，再把车门推开并迅速下车。
7: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关闭车门，因而肇事，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2400元到4800元罚锾。如果肇事导致人员伤亡，还需负担相关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路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持续在往南下的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大雅路段，从这个177到175公里处呢，都有车流比较多的情形。那持续北上在大雅系统路段呢，受到这个车流的影响，也连带的让这个台74线哦北上。这个国道一号的匝道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循序渐进。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 2.3 公里处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持续往东在 5.8 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哦，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又非常的危险哦。省道部分，台三线在北上的 198.9 公里处的雾峰路段慢车道这边有路面凹陷的情形，还有在省道台72线后龙汶水线哦，在这个16公里到22公里处的公馆到甲平交路口双向车道的外车道呢，都正在进行这个车道桥灯路灯的维修情形哦，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这个施工人员跟石根抽量的移动，也请您特别小心。行了。

0: 嗨，小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1: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0: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2: 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1: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0: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1: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0: 哎呀，我的妈呀，哎，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2: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一起来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大雅系统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哦、那也连带影响了台74线要汇入这个大雅系统的北上匝道，所以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呢在持续往北，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竹北一路到新竹路段都是车多速缓，南下呢彰化路段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从197到199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0到243公里的斗南到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杂木修剪施工作业，预计会到今天下午的5点。那目前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边的车流速度呢都是正常的，请您呢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2.3公里处、哦、往潭子的方向，在中港系统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持续往东，在这个5.8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坑洞哦，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了。省道台三线在北上的198.9公里处呢，这个在

雾峰路段哦，慢车道这边也是有路面凹陷的情形啊，经过的时候呢，都请您小心留意。那甚至呢，如果有经过这个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啊，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那呢，这个路面比较看不清楚，视线不佳的话呢，都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哦。那刚才呢，在这个2:36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即时资讯哦，包括呢，这个目前台东县已经有焚风发生了。那目前呢，在这个彰化县、花莲县、台东县都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那在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也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南投县、高雄市、屏东县则是黄色灯号，那呢都会是比较炎热的情形，可能呢会达到36度以上哦。所以也请大家呢，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一定要补充好水分。那呢在室外的话，也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晒哦。那维持这个通风与凉爽，有稍微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记得到阴凉处稍作休息，不要太勉强自己喽。一起来听孙燕姿的《平日快乐》。

0: 叶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得死，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得死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哈兹卡西德斯呢？
0: 燕子桑，阿伊西德鲁。

0: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3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间以施工钢板围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目前呢，时间来到下午的2:56，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新竹到竹北车流慢慢的疏解消化了，这边的车速有提升起来哦。目前呢是落在这个60到70公里之间，北拜，所以呢持续保持下去哦，让这个车流更加的顺畅。那南下部分呢，整体路况都是 OK 好走的。那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呢，在指标245公里处呢，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所以呢过了斗南之后，请您特别小心，在云林系统路段这边有车有事故发生，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哦，在这个往潭子的方向，在指标5.8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坑洞，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那省道部分，台三线在北上的198.9公里处哦，雾峰路段这边慢车道有路面凹陷的情形，也是要特别多加注意了。我们一起来听 Heart to Heart 的 Lemon Town， 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3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五部小客车跟槽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都不好走。南下245公里过了云林系统的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06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内线车道有 L 型的铁管掉落。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78公里，在嘉义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再往前一些些276.6公里，也是在嘉义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香山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45.8公里新化系统前

外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国道三号北上 84.4 公里，在关西前有两部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中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2: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1: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升修正为旭日更升，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 40.3%， 连续32个月正成长。
3: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四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1: 总计今年一到六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六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五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4: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

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

0: 记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哇，我说到底吼，是哪一阵风吼，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吼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2: 吼，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我们公司吼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吼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呐，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呐。
1: 哦，这个吼。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靠海边，海风强哦，吼还咻咻咻咻叫吼，吼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熊熊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2: 啊，货物散落吼，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正是吼得不偿失。
1: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金高线哦，为了吼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2: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1: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吼、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部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
2: 啊。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1: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2: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1: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3: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那持续往南的部分呢，则是在245公里处哦，过了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那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东向在 5.8 公里处往潭子的方向，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坑洞。那持续往东，在 11.7 公里处的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三线在北上的 198.9 公里处雾峰路段慢车道有路面凹陷的情形，还有在省道台61线双向的深港到大城路段，也就是指标在 163.5 到 213.9 公里处哦，这个路段呢，目前双向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坑洞巡检修补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那此外呢，在这个省道台72线的

管到甲平交路口这个路段，从指标16公里到22公里处，这边的双向外侧道呢都进行这个路灯维修作业，也请您呢留意小心了。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人行道施工工程，以及呢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采封闭施工，那目前呢这边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整体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哦。一起来听黄奇斌的《叮当》。

0: 为了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从指标93公里一路呢到89公里处，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呢，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245公里处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今天表现不错呢，今天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的路段呢，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的这个 5.8 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坑洞，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那持续往东，在 11.7 公里处往潭子的方向这个在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作业，请再多加留意了。省道部分，在台76线汉堡草屯线往西，也就是往这个普新的普盐系统的方向在 17.6 公里处的普新到普盐系统路段，两个车道的中间有掉落物那听众也很贴心说他看不清楚，但是呢确定两个车道中间有东西，那公务段呢也已经在派员过去处理当中了都提醒您经过这个普新到普盐系统路段都一定要小心注意了。那还有在省道台三线的北上，在 198.9 公里处的雾峰路段慢车道这边呢有路面凹陷的情形请您呢也是要特别留意咯。

那呢，从这个7月13号我到7月19号，都是这个今年2026年第66届的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哦的时间哦。这个展览会是由桃园市政府与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共同主办哦。那呢，目前呢，这个共展出了450件的作品。那除了中央大学呢全力的协办，更打造了这个海洋科学与太空科技的两大科研专区哦，也可以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到中央大学来这个一睹国防的科技风采。中央大学的水文与海洋科学研究所结合了国科会的地球科学研究推动中心、中央气象署，携手打造了海边来的大灾难失控的海水主题区哦，设置了这个5个互动式的水槽实验，将抽象的流体力学与灾害知识转化为好玩易懂的科学游戏，而且呢也有这个互动式的情境哦，民众可以手掌控制这个海啸波扇机哦，所以呢或者是利用你的声音感测这个山崩海啸波及哦，就可以模拟火山爆发引发的海啸哦。那也可以让这个小朋友还有家长共同体验这个台风长浪与气象海啸的生成机制。那呢，另外一个展区呢，则是在这个以校园到太空 NCUCAPE 把卫星任务带到你眼前为题哦，展现了这个中央大学自主太空科技的雄厚基础。那呢，目前呢，有这个珍珠号的地轨遥测、电离层探测与低轨通讯实验，那也有从飞鼠号到金沙号的立方卫星哦，到整个深太空辐射的

的探测仪、晶片型量子光源及特高的雷达站技术、哦、所以呢都可以让大家更体验这个太空情境、哦、也了解各这个科技。那整个时间呢是从这个13号到19号，那呢7月14到7月15号，也就是这两天都正在进行这个参赛作品的评审。那呢整个展览期间到7月19号，都欢迎大家可以做免费的参观，位在这个中央大学的大礼堂呢都可以进行，甚至呢还有这个艺人表演哦，还有专属的这个参赛学生的抽奖活动哦。那也非常建议说如果去的话呢，也可以跟这个亲子互动，或者是呢可以去体验说哎，这个科技啊与这个太空甚至是气象人文的部分呢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成长。也算是暑假、哦、出去的一个好地方哦。那呢也欢迎说大家呢去那边看看我们一些最新的一些科技的成果跟参赛的作品，给这些学生一些鼓励。

这一首歌是黄新浩的《单恋你》。那目前呢，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8哦。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171.9，瞬间不小心舌头打结了。在国道一号171.9公里处，大雅系统路段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持续在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也都是车多速缓，不好行哦，卡辛苦小垮。那国道一号南下的245到45公里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5.8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呢，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坑洞哦，小心危险了。那国道四号持续往东，在11.7公里处的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作业当中。台76线呢，西向往埔盐的方向，在17.6公里处哦，埔新到埔盐系统路段，两个车道的中间有这个掉落物掉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以上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

0: 景广新闻。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今天最新监测蓄水量接近480万立方公尺，超过总蓄水量的94%，距离溢流口不到2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在12小时或24小时内还不至于达红色警戒，但下游两乡镇已经做好撤离安置整备，确保警戒范围居民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5号中午之前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480万立方公尺，约占推估的总蓄水量510万公尺的94.1%，水位高1084.24公尺，距离溢流口只剩1.76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跟14号影像比对，湖区水位稳定上升，坝体形态没有明显变化，也没有发现异常情形。由于14号午后山区降雨减少，未来12小时或24小时内还不至达到红色警戒水位，不过坝顶由多次崩塌土石堆积形成，具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所以维持黄色警戒。
3: 又有稍微崩落，又再长高，坝体它其实极度不稳定。
2: 而在未来红色警戒发布之后，花莲凤林镇预防性撤离警戒区域内的40户88人，万荣乡撤离31户111人。花莲县政府新园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乡镇公所完成相关工作。
4: 在第一线公所的那个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那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2: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切勿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同时在发布撤离通知之后配合相关工作。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接获报案，有民众疑似在山区迷失方向，需要协助。警方随即在197县道38公里处寻获庄姓男子，平安送他返家休息。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感恩。
6: OK， 不会。
7: 经了解，庄姓男子因近日身体不适，暂住友人位于软山地区住处养病，当日凌晨前往超商新鹿野门市采买生活用品，返程途中因天色尚未全亮，视线不佳，加上对当地路况不熟，原本应右转返回住处，却误向左转走向宝华山探方路段，发现迷失方向后随即拨打110向警方求助。鹿野分驻所员警迅速前往搜寻，找到男子后先确认身体及精神状况，并考量其仍在休养期间，主动协助再送返回友人住处，让庄姓男子平安返家休息。

0: 顺利化解了一场虚惊。鹿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呼吁，
1: 提醒民众前往山区或陌生地区，应事先规划路线，若遇迷途后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警方将会全力提供协助，守护民众安全。
0: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明议员常年积极推动台南市与山口县交流，获颁台南市荣誉市民证书，期望深化台日城市交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颁发山口县岛田教明议员的
4: 市政会议中，台南市长黄伟哲颁赠荣誉市民证书给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明议员，表彰他对台日友好跟城市外交的卓越贡献。黄伟哲说，
5: 岛田议员常年以来，其实他担任副议长，也担任过副议长，也当然也对于台南跟山口的这个彼此的交流施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可以说今日获颁荣誉市民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4: 市长表示，岛田教明议员是促成台南市跟山口县在2023年7月缔结交流协定的重要推手，但那次风灾期间也第一时间发起募款，并亲自率团来台捐赠善款慰问灾区。未来期待在岛田荣誉市民的推动跟支持下，台南跟山口县的距离会更加靠近，交流更上一层楼。岛田教明议员也说，未来将继续促进台南跟山口县的发展，为双方友好交流跟共同发展贡献心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湾芒果从今年开始终于进军欧洲，首批外销地点包含法国和英国。台湾一年芒果产量超过10万公吨，外销仅占极小部分，主要出口日本、香港及韩国。而欧洲过去通常是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进口芒果。农业部表示，台湾爱文芒果在当地高级超市大获好评，已经收到厂商回报，德国、荷兰、意大利都陆续来洽询订单，预估今年外销量可以成长2.5倍。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8: 怎么了？我先咪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7: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8: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7: 对啦，就是他。人家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
8: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7: 对呀，里面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8: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7: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8: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7: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8: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7: 怎么了吗？
8: 我要告诉你，
9: 你被诈骗了。
7: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8: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7: 我的500了。
8: 啊，你投资500万哦？
7: 不是啦，500块啦。
8: 啊，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

0: 了。
1: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那持续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丰原路段哦，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持续往南下呢，还有在这个245公里处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呢，整体表现不错哦，不管是北上呢，还是南下路段都是 OK 好走的。那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提醒您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 5.8 公里处呢，过了中港系统路段之后到神冈哦，这边外侧车道有大坑洞，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持续往东，在台中系统路段指标是在11.7 公里处，这边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在省道部分，台76线往西，也就是往这个浦沿的方向，在 17.6 公里处的浦新到浦沿系统路段，两个车道的中间有掉落物。那省道呢，台三线呢，在北上的 198.9 公里处的雾峰路段，慢车道这边有路面凹陷的情形。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里呢，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道路坑洞的巡检作业哦，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如果看到一些施工车辆或者是施工人员在移动性施工，都请您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呢要注意车前动态哦。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4，我们会诊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新竹到竹北呢，还有湖口路段呢，都是车多的瓶颈点。持续在往南下，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从指标166到169公里处，丰原路段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持续在往南下，在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那这里呢是南下的245公里处。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指标5.8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之后，到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坑洞，请您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危险了。那持续在往东，在11.7公里处哦，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23.8公里处的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砖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76线往西有往埔盐的方向，在埔新到埔盐系统路段17.6公里处呢，两个车道的中间哦有掉落物哦，请您呢要小心经过了。还有在省道台63线南下的4.7公里处大里到雾峰路段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在这里。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包括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一直在进行这个人行道施工工程。还有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呢采封闭施工，那这边呢目前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整体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呢，时间来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跟陪伴，我是菲菲哦，也很开心呢可以跟大家度过这个下午茶的时光哦。那等一下呢，接下来由我们的公路家族沈燕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27.2公里，稍早在环北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3线南下4.7公里大理西桥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台74线西向23.8公里过太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也有砖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

0: 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是大学生，
2: 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8: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9: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家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爱那沈燕哦，每礼拜一到拜五，对下晡的四点到下暗的六点半，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首先来看一下天气哦，今天的温度嘛是拢超过30度吼，伫个台中33度，台中33度，高溪33度，嘉义33度，台南31度，高雄30度，恒春31度，后龙即马33度，新竹33度，台北32度，嘉南30度，宜兰30度，花莲32度，台东31度，听看嘛，全部拢超过30度。我伫迄上面看到，唯一没有超过30度的都位，丽瓜潭。今麦要去避暑，丽瓜潭袂歹，因为丽瓜潭今麦26度，嘟嘟啊吼。啊，那空气的品质部分呢，咱中部拢是良好等级，全台各地咩嘛是拢是良好等级，袂歹袂歹哟。照今天的世足赛呢，你是不是凌晨3点有起床看呢？其实啊，在赛前大家是比较看好法国队的，因为法国除了有姆巴佩之外呢，他们这一届呢都还没输过球呢。那其实说真的，因为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呢，我就先藏在心里面，我的那个理智告诉我说，这个法国呢可能会赢，但是我内心暗暗的支持的是西班牙。结果早上看到，哇，西班牙在4强靠着欧亚萨堡跟波洛进球，成功封锁了法国的火力，中场呢是2-0获胜，从2010年之后呢再度闯进冠军赛。因为我就有跟季谦哥哥在聊嘛，那季谦哥哥也是这么说，他理性上面跟我一样，也是觉得法国这个比较强，但是内心里面呢是支持西班牙。但是明天凌晨3点呢，英格兰对上阿根廷的看法，我们两个就不太一样了。但是我们两个一定有一个人胜，因为我们两个观点不一样。我明天等结果出来了之后，我再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两个人讨论我们各有支持的队伍，也就是呢阿根廷跟英格兰呢，我们觉得会获胜的队伍是不太一样的。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南下路段呢，目前南下路段在丰原路段的167到169公里哦，速度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看板看不好行。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比较不好走。北上的湖口交道之前在84到82公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马赶宽卡不好行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六号部分哦，这是呢在西向往雾峰系统方向呢，在29.6到27.4公里，爱兰路段这边有施工，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缓慢一点哦。那么 目前台63线中投公路呢是在南下 4.3 公里哦，这是大里到雾峰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在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西向 23.8 公里松竹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有砖头掉落下来的状况哦，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当然如果你发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0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这是来自张清芳跟尤克里林合作的这首歌曲《出嫁》。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南下路段呢，目前在丰原路段的167到169公里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因为呢在这个国道六号哦，西向呢就是往雾峰系统方向呢，在29.6公里到27.4公里的爱兰路段有施工，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会稍微慢一点。台63线呢，这是在南下4.3公里大里到雾峰之间，中间车道帆布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23.8公里就在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砖头掉落下。

下来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那距离呢，在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封闭施工，彩单线双向通行，接近施工路段车速会比较慢一点哦。那惠中路往西屯路，在台湾大道之前内侧车道施工，那周边的速度也会慢一下。那四平路往环中路口，就在台74线桥下，因为有工程车辆占用了外侧车道在施工，请您小心。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那此外就是在三民路往这个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车道呢，有这个人行道的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也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出入口都有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当然要麻烦朋友到三港，那话很落空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3-0800-0003的电话呢，要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帮帮忙，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哦。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无？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4: 收到亲友传来帮我投一票的赖讯息，请您先别急着点击连结，因为近期再度出现了假投票活动名义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呢，他利用了这个遭盗用的赖账号向大家发送这个投票的连结，诱导民众输入个人资料啦或登入账号。那一旦上当之后呢，不仅赖的账号可能遭到盗用，个人的资料啊财产都可能面临风险哦。165全民防骗提醒呢，这一类的诈骗通常会以比赛差你一票、拜托帮忙投票等等的话术来博取信任。那由于讯息是来自熟悉亲友的账号哦，所以不少人因此降低了戒心，在点连结之后呢，依照指示输入账号啊、密码、验证码等等，导致赖账号呢遭到诈骗集团控制，进一步呢向更多的好友散布这个诈骗的讯息。为了避免受骗呢，165全民防骗呼吁牢记三不原则。哪三不呢？第一个呢就是不点击，然后不要填资料啊，最重要的是也不要转传哦。那如果收到亲友传来这个投票的连结呢，建议啊，你说啊，有些人真的啦，还是真的呢，那建议大家先透过电话、语音或其他联系方式，不要直接拨赖啦哈，透过其他的联系方式呢，先确认是不是本人传送，再决定是不是要协助投票，避免呢误入诈骗陷阱。那165全民防骗也提醒，如果发现赖账号疑似遭到盗用，应该要立刻更改密码，通知亲友不要点击相关连结，并且呢尽速向赖客服以及165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降低损失，还有避免更多人受害哦。

好的，目前台74线原本东向14公里有往雾峰北屯一中心地下道这个有事故车停放的状况，那这个中央控表示他们已经都离开了这个事故点了齁，就自行离开了。那目前在台74线是在西

将23.8公里松竹路段的外侧车道有砖头掉落。台63线中投公路是在南下4.3公里，大里到雾峰的中间车道呢是有帆布掉下来。而在国道1号部分呢，现在车多点就南下的丰原路段有一小段不好走，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速度比较慢。那在国道6号则是在西向29.6公里到27.4公里哦。这是呢往雾峰系统在爱兰路段呢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呢来到这个施工点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慢一些哦，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

这是来自 Starship 所演唱的 Nothing Gonna To Stop Us Now。目前国道一号就是在南下路段呢，原来丰原路段这个168到169公里的车速现在已经恢复到80公里的，算是 OK。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只有40公里左右。在往北北上虎口交流道路段84到82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至于在国道六号部分呢，则是在西向，也就是在往雾峰系统，因为受到 29.6 公里到 27.4 公里，这是在爱兰路段呢，五溪岗在进行呢，所以来个施工点呢，这里的车速会比较慢一点。原本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 4.3 公里，大里到雾峰中间车道的帆布掉落已经排除。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 23.8 公里，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砖头掉落。台76线原先西向 17.6 公里普兴到普盐系统，这个两个车道中间有掉落物的状况，公务段也已经排除了，感谢哈，辛苦啊。那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这是丰原大道七段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接近施工路段的车速会比较慢。惠中路往西屯路在台湾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目前周边的这个车流有增加。那四平路往环中路在台74桥下道路因为有工程车占用，外侧车道在施工的状况也要小心。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车道这个人行道呢有施工工程，那施工路段目前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来，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徐美静所演唱的，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城里的月光》。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地院法官张浩明疑似因为不满调动的问题，一人分饰两角到法官论坛发文取暖，却引发争议。随后谎称法官账号被盗，司法院认为言行不检，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在今天判决罚俸6个月，还可以再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担任律师的张浩明转任法官之后，前年底派任高雄地院当候补法官。去年他因为家人健康因素申请调往新北地院，但被否决。男子随后匿名到法官论坛炮轰法院审议程序，但因引来学长姐大量复评，他又用另一个名字上网打笔账，结果被发现一人分饰两角。张浩明为了删除发文，向司法院谎称账号被盗。法官账号被盗非同小可，司法院启动一级自然调查，发现是自导自演，决议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张浩明表示歉意，请求轻罚。不过合议庭认为法官账号被盗是严重的治安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刑责，而他仅为删除发文就谎称被盗，导致司法院必须启动一级治安调查查明真相，不仅耗费了行政资源，事后引发媒体报道，更严重损害法官信任度和司法形象，显见言行不检，情节重大，有惩戒的必要。经考量他事后未能真诚面对错误，缺乏自省能力，判决罚俸6个月，大约60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健保署公布了113年的医院财务报告，90%的医院在医务部分都有结余，林口长庚在整体的结余部分蝉联了9年来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旧是因为股利结余大幅缩水，将近了18亿，全台的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0亿元。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90%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附一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4: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占率的部分，在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亿。
3: 整体结余排名前5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附一、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一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位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彰化王宫渔港渔获中心附属的市场重建工程动工，县政府动用了9500万元打造全新的美食街空间，并且透过渔火节等大型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要打造海县代表性的观光门户。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王宫渔港渔获中心附属市场既有建物是木造建筑，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历史，设施逐渐老旧，无法满足摊商营业及游客需求，因此县府展开重建工程，一楼规划20个摊位，提供摊商更完善安全的营业场地，二楼则规划为开放空间，作为民众用餐区及多功能活动区域。房院乡长林宝林期待完工之后，王宫渔港脱胎换骨。
6: 其实这个工程就是咱常常在讲的美食广场，啊，过去大家常常带囡仔来这佚佗，啊，当然佚佗一定爱有食吼，啊，有当啉、会当休困的所在，啊，大家拢感觉讲这个所在吼，过去有较旧啊、有较热，啊，足感谢馆长哦，即个9500万，会当把这个广场吼建设成做一个国际化的观光景点，啊，以后会当提升整个王宫渔港的观光吼，这嘛足欢喜的。
5: 县府农业处进一步表示，将持续串联渔港美食文化及观光资源，打造兼具渔业生产、休闲旅游及地方文化的重要据点，让王宫渔港成为彰化海县最具代表性的观光门户。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
0: 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很类似，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部的沿海在七天至上午也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对于其他地方，在白天都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大雨出现的几率。所以下午出门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而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东南部地区温度更高一些，像东南部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在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诗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持续提升市区道路品质，并且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学士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8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权路到五义街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9号晚上，在学士路从五义街到柳川西路四段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的6点。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且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的引导。如果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8: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7: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安娜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钟到6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呢，车多点是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湖口交流道路段的84到82公里哦，都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国道六号部分，因为在西向往雾峰系统29.6公里到27.4公里的爱兰路段有施工进行，所以来到这个施工点呢，车速会比较慢，大概30到40公里。左右哦。好，那国道一号有双向，原本在铜锣苗栗头屋头份双向出入口匝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呢，现在已经撤除了，你可以放心通过。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南下路段哦，这个是在163.8公里龙井到深港之间的外侧路间有轮胎掉落，哎，这是轮胎，不是轮胎皮哦。这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3.8公里龙井到深港的外侧路间有一颗轮胎掉落下来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因为封闭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在接近这个施工路段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

这是白冰冰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为自己美丽》，就是为家己美丽艺术啦，吼。系啊，就做迄时代新女性啊，一开始嘛是会装啊足水的，但是有囡仔了后吼，哦，做一个无时间呐，想无闲，袂记哩美丽这件代志。但最近吼，大家较有迄意识啦，吼。就是厝的家庭拢爱顾，但是呢，家己嘛是爱美的。这是白冰冰所演唱的《为家己美的》。好，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北上路段、新竹路段呐、啊，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继续往北上86公里到82公里，就是湖口服区到湖口交流道这一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

此外，国道六号部分呢，受到西向，也就是呢，在往雾峰系统方向，因为在指标29.6公里到27.4公里哦，这是呢，在爱兰路段。那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来到施工点的车速比较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是在南下163.8公里，龙井到深港外侧路间有轮胎掉落，公务段呢已经赶往了。那此外，在台74线西向23.8公里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砖块掉落。台中市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丰原大道7段呢、施工封闭，那采这个单线双向通行，接近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慢。惠中路呢，往西屯路台湾大道前内侧车道施工，那周边车速也慢一些。四平路往环中路方向，在台74线桥下有工程在进行哦，占用了外侧车道施工。那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人行道这里有工程在作业当中，不过还好，车流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所以这是黄品源跟万芳，所以合情为这条歌可以叫做《马吉》。

圆干万方烧哈曲为马吉，想必很多人也一起跟着唱了起来了吧？吼，好，今嘛的国道一号的西堤北上路段，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好，北上86到82公里，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这一段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另外就是在国道六号部分呢、哦，因为受到西向往雾峰系统，在指标29.6公里到27.4公里的爱兰路段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目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163.8公里，龙井到深港外侧路间有轮胎掉落。那在台74线西向23.8公里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砖头。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接近施工点路段的车速比较慢。惠中路往西屯路在台湾大道前内侧车道施工，周边道路的车速也慢一些。四平路往环中路在台74线桥下有工程车辆占用到外侧车道在进行施工的状况。那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人行道施工。那目前这几个施工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请问大家，你觉得几岁才能算是阿姨呢？我前阵子看到一个网红，因为出去的时候有人叫他阿姨，他整个大崩溃。我们来看日本广告公司他做的研究发现，人们认为会联想到阿姨的年龄是43.2岁。你是阿姨吗？而这个数字已经10年没有变过了。但是这一群这个形象，这个阿姨的形象已经跟过去截然不同了，正在成为中间的消费力量，并且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这就是阿姨经济的崛起。我觉得叫阿姨还好，还有一个就是稍微那个音偏一下，阿姨哦，那个网红他们很喜欢阿姨告诉你阿姨，感觉阿姨比阿姨的年纪更大，对不对？好，这个43.2岁呢，这个是来自日本的一个广告公司，他们每2年进行一次的长期系列调查，就是在生活定点当中，就是你认为阿姨，我不能再讲阿姨年纪比较大，阿姨是指几岁以上？这一题在过去25年来呢，在日本平均的答案始终在43岁上下徘徊。这如果我的话，我说应该要50-60岁以上才能叫阿姨哦，40几岁叫人家阿姨，阿姨啦哈，阿姨年纪又更大一些。好，2024年最新调查，跟这个10年前2014年调查都同样落在43.2岁。那为了进一步了解阿姨形象的变化，那这个日本广告公司针对了东京啦、名古屋啦、关西三大都市圈大概1500名20到69岁的民众进行调查，询问社会大众对40到50岁女性的看法。那常年来呢，人们对阿姨的年龄看法出奇一致，那是日本哦，吼。在台湾做就不见得，我很想要知道如果在台湾做的这个调查会是什么样。但是呢，虽然说年龄他的那个看法是一致，但是实际上阿姨的形象已经出现剧烈的翻转。调查中发现，世人呢对这一群40到50岁女性的第一印象，已经从全职主妇啦，啊掩不住的疲惫啦，不注重外貌，还有一些难相处的形象呢，他们说已经转变成为看起来比这个年龄更年轻啦，美丽而且时尚啦，又充满了活力的新时代女性。那事实上他们也指出，现代40岁女性在美容相关支出比30年前大幅成长，有多达43%的熟龄女性愿意为了维护外貌打理外表花费，超过50%的人关注时尚资讯，并且这些数字呢都高于女性整体的水准。这可不是日本才有的现象哈，虾米，不是只有日本。

外媒富比士称呼45到60岁的女性为女王世代。这个词汇最早出现，这个在英国记者艾莉诺米尔斯，他们是超级消费者

美的平均消费就比其他年龄层呢高出 16%。 预估未来的十年，全球美妆市场的成长呢将超过40%，由45岁以上的女性消费者来贡献呢。是不是？所以呢，40到50岁的女性呢，这个随着孩子独立之后呢，不再把家庭开销当作唯一支出的重心，更为注重个人的情绪价值跟体验呢，这个不断的增加。许多台湾人在日剧啊动漫的洗礼之下，或许会很自然的将这个阿姨联想成全职的家庭主妇，有时打零工贴补家用。不过在这个调查当中，投入职场经济独立已经成为人们对40岁女性的主要印象，特别在20-30岁的年轻世代的受访者眼中，首领女性呢时常伴着这个干练的职业女性形象，是职场上主管跟前辈，早已经不是传统当中的这种全职主妇哦。那这群女性被认为是第一批受惠于性别平等、男女工作机会均等观念普及的世代，那现在更持续进入到管理层跟决策层。那原本就以双薪家庭为主流的台湾，女性的角色形象同样也出现变化。虽然不是单纯是针对40岁以上的女性，但是有一些杂志呢，在调查当中都发现了，女性对自我形象的描述越来越多使用是职场的身份，而不仅是以妈妈或太太的角色来定位自己哦。所以他们也说哈，这一群呢是这个拥有很大消费率的这个女王群哦，所以呢，以前大家对这个中年人感觉好像要偏好低价高 CP， 不太懂得用3C 数位产品，只会线下购物。那如果你还是这样想的话呢，你就很可能错过这极具潜力的客群。所以呢，现在是阿姨当道，对不对？当然也是阿姨当道啦，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湖口湖区到湖口交道也不好走。国道六号部分哦，这个西向呢29.6公里到27.4公里，爱兰路段的施工车流目前是 OK 正常。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63.8公里，龙井到深港外侧路间有轮胎掉落。台中市四平路往环中路方向台74线桥下施工封闭的状况已经撤除了，你可以放心通过。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湖区到湖口，北上中坜转接到二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6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在 6.8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稍早在西向大竹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爸，我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3: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2: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3: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2: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3: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2: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3: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比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2: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3: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哈，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哈，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2: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3: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

0: 况，都可以及时跟行动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1: 好吧，谢谢你啦。
2: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4: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现在在播的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燕那神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钟到6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就是在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还有湖口湖区到湖口交道哦，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南下163.8公里龙井到深港呢外侧路间有轮胎掉落。那原本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人行道的施工已经撤除，那现在就剩下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呢在这个惠中路呢往西屯路哦台湾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这是在丰原大道七段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接近施工点呢现在车流是 OK 的。那目前台中市车子比较多的点，就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带到这个惠来路车多，那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咯。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木村拓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芹菜。不知道您喜不喜欢吃芹菜哦，虽然那个芹菜不像香菜不敢吃的人这么多，但是有些人呢他还是能不加就不加。你是喜欢芹菜的还是不喜欢的呢？

这是来自木村拓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芹菜》。台六十线骑兵快速道路南下163.8公里，龙井到深港外侧路间轮胎掉落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依旧是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84到82公里，虎口交流道的速度大概60公里上下，比较不好走的。那现在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文心路到惠来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比较慢；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之前内侧车道施工，这个周边车流 OK。 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目前的车流也正常。那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接近施工点的车速也 OK 哦。农业部林业以及自然保育署今天宣布，将公告修正在延长森林游乐区以及平地森林园区禁止输送犬猫以及其他哺乳类动物的措施，为了就是要降低狂犬病传播的风险，六个园区持续试办，有条件的开放。林保署呢，从102年8月1号开始呢，就禁带犬猫等哺乳类的宠物入园，主要是因为山区持续检出狂犬病阳性幼獾的案例，之后呢就多次的延长公告。在109年公告之后呢，四林平地森林园区试办有条件的开放猫等哺乳类宠物入园。111年增加了5处园区，那113年增加到6处的园区是开放的。林保署呢表示哦，考量狂犬病阳性野生动物分布的区域没有缩减，而且疫情还是没有完全解除，农业部呢在115年7月31号会公告延长修正延长这个森林游乐区以及平地森林园区禁止输送犬猫以及其他哺乳类的动物管制措施。那林保署也指出，管制将从115年8月1号到117年7月31号，有2年的时间，持续针对呢位于山区的满月园国家森林游乐区等19处的森林游乐区场域，禁止携带哺乳类宠物入园，以避免呢跟这个野生动物接触，降低狂犬病传播的风险。那另外，为了要兼顾民众携带宠物油漆的需求，林保署持续在内洞

池南、知本三个国家森林游乐区，以及呢鳌谷湿地森林园区、林后四林、大农大富三处平地森林园区等六处场域呢，试办有条件开放可以吸入宠物犬猫以及其他哺乳类动物入园。林保署表示呢，这六处场域由管理机关依据人力的配置、环境条件跟场域的特性，有条件的开出可以携带这个哺乳类进入部分的区域，那事主应该提出宠物入园申请并备妥登记文件、预防注射证明，还有填具切结书，承诺遵守规定，宠物全程系绳，那绳长是 1.5 公尺以内，或至于提袋啦、提笼啦、推车等等器具内，就可以进入指定的活动范围。那林保署也因应山区灾害发生的时候救难的需求，对于这个救难人员执行勤务的时候所携带的搜救犬及其他工作犬，则是不受到这项这个管制的限制哦，兼顾了公共安全以及灾害应变的需求。

0: 随着年龄增长，高龄者的视力、听力与反应速度会逐渐下降，所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高龄者骑机车上路时应该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才能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例如骑机车务必戴安全帽，在路上行驶也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
1: 高龄者骑机车正确佩戴合格安全帽，不仅是法定要求，更能大幅降低头部重创的致命风险。而且务必挑选检验合格的全罩式或四分之三半罩式的安全帽，戴上后扣环必须发出咔声，并调整带子长度，确保安全帽在剧烈摇晃下不会脱落。而且下巴与带子间预留约一指幅宽度。不论行驶距离多近，或是骑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必须全程佩戴才可以出发。
2: 高龄者骑车因为反应比较慢，车体较小，容易被忽略，所以应该保持直行在机车优先道，避免任意变换车道。另外呼吁高龄者如果有骑车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驾训班机车安全驾驶训练，接受完整的正规教育，减低事故的风险，保障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间的6:30钟。目前省道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双向在10到14公里哦，就是西屯到北屯二之间车速比较缓慢，那在东向在西向往这个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速也慢一些，东向则是19公里到24公里，就是潭子到太原之间马西恰索卡班卡伯后行。刚刚接获国道一号北上145公里三义到铜锣的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国道一号北上145公里，这是三义到铜锣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请大家特别留意了。那目前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8到169公里的丰原路段车速比较慢一些，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湖口交流道是84到82公里的车速呢，大概都维持在40公里上下，比较缓慢一点。那此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玉门路到惠来路之间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之间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0: I smoked a cigarette tonight.
1: Wow.
2: Mia Anna 所演唱的 Baby Blue。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也就是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稍微比较缓慢。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在湖口叫到84到82公里，现在的速度也比较慢，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的车速哦。那此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那西向往彰化呢，则是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比较拥塞一些哦。好，那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这个北上145公里三义到铜锣的路间有机车误闯，那国道二队员警呢已经派员前往了齁。如果你还看到这部机车的话，请您特别小心，它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大概是145公里这个地方齁，有机车误骑上来的情形，请

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那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惠来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的速度也慢一些，环中路往西屯路哦，这是台湾大道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周边车流正常。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这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呢，这是往丰原市区方向，就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还好接近施工围篱摆放路段的车速呢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啦，总共你那话很落后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13。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曹格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背叛》。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陈姓男子网购当季的水蜜桃，却误信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3万元，一指示前往邮局申办提款卡，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成功保住积蓄。陈玉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员警接获辖内邮局通报，指称一名陈姓男子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后了解，陈姓男子在脸书看到贩售水蜜桃的广告，因价格优惠便透过卖货变平台下单，没想到卖家却谎称账户资料异常，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汇款3万元才能完成交易。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陈姓男子对网络购物不熟悉，信以为真，不仅准备汇款，还依对方要求申办提款卡。警方一听见卖货变、实名认证等关键字，立即辨识这是常见的假网购诈骗手法，向陈姓男子说明正常网络交易不会要求额外汇款认证，陈姓男子才惊觉受骗，及时打消汇款的念头。
2: 第三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低价蔬果、生鲜等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实名认证或账户验证等理由要求汇款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若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县新埔镇失智妇人因为情绪低落离家出走，她的先生非常担心，紧急向警方求助。新埔分局员警获报，顶着烈日积极搜寻，在一个小时之内找到妇人，并且护送她安全回家。薛海伦报道。
4: 新埔分局时光派出所表示，报案的刘先生神色慌张，表示患有失智症的妻子因为和他吵架，一时委屈赌气离家出走，由于妻子在电话中情绪相当低落，让他非常担心。时光派出所获报后立即启动紧急协寻，并随即掌握到妇人的手机定位，于是所长卢伟洲、警员郑丽佳立刻驱车前往展开地毯式搜寻。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黄俊章组长说，
5: 正值午后，天气炎热，远景顶着高温四处搜找，终于在云浦小桥底发现疲惫且神情落寞的刘妻。
4: 在远景的悉心开导与居中劝说下，妇人最后愿意和丈夫回家。考虑到妇人年事已高，加上顶着烈日走失多时，身心俱疲，热心的远景特别开车将她安全护送回家。刘先生和家属对于警方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内便迅速找到人，全程展现视民如亲的同理心，频频致谢，表达对警方由衷的感激。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时序进入七月，太阳大道像可以烤肉，彰化县消防局提醒所有的车主不要将瓶装水或打火机等危险物品放在车内晒太阳，小心引发了聚光效应，把爱车都会烧掉。请听报道。
6: 花坛发生自小客车仪表板自行起火的离奇案件，彰化县消防局调查后，罪魁祸首竟然只是透明瓶装水，因为阳光透过瓶身聚焦，在车内形成局部的极端高温，直接引燃周边的物品。消防局火调科长叶明波根据模拟的实验，说明车内有哪些物品可能成为纵火犯。
7: 大概会有两大类，一个是透过光线折射，

0: 像矿泉水瓶光线会折射然后聚焦，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压力的瓦斯瓶罐装载的容器啊，比如说打火机或者是说卡式的瓦斯瓶，因为高温造成的压力的增加，泄漏过程中以及在适当条件也会引申相关起火爆炸的燃烧的危险。
1: 实验发现，一般轿车在太阳底下20分钟，最高温在仪表板的上方，温度可达摄氏88度。再摆上透明的瓶装水，在特定角度下，就像是凸透镜，能把光能集中在一个点上，形成局部高温达115度以上。只要10分钟，就可以造成仪表板皮革起泡冒烟，纸张热分解轻微碳化。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阴天31度，新竹和台中晴天32度，台南多雨31度，高雄多云28度，宜兰是阴天30度，花莲多云32度，台东阴天 台东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贵之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1: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1: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1: 这个我研究一下。
0: 哇，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1: 这个可能要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1: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1: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2: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邀请太原来告诉大家目前国道的状况。太原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

0: 这边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同样在头份交流道的南向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在台中系统到淡雅系统这边呢，目前双向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在南向的部分呢，在丰原路段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向的171.5这边呢，因为内侧刚好有一个散落物有占用到内侧车道，所以这边的话呢，也有造成一些车流的回堵。那目前在大雅路段附近呢，车速也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向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在南向的彰化交流道出口这里，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国道4号的部分，目前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往台七四的方向这边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哦。那另外呢，在国道6号的西向的旧镇交流道这边呢，目前有一辆车误闯，那这边的话呢，警察和拖吊车已经在处理当中了。那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注意不要随意的减速观望，那也稍微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另外呢，在今天晚上呢，还有一些封闭的施工，先和各位提醒一下。今天在国道3号的民间交流道呢，会封闭双向的出口。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中港系统呢，会封闭北向的出口还有入口的匝道。那封闭的时间呢，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晚上的封闭施工呢，主要就是这两件。那如果会经过这两个交流道的驾驶朋友呢，也请记得来提前改道行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太原，你刚刚说是有事故，是不是？还是抛锚车？
0: 应该机车，
1: 机
0: 机
1: 车
0: 车，
1: 骑上来，现在在哪
0: 对，
1: 边呢？
0: 在国道6号的西向，在旧镇入口这边。
1: 旧
0: 那
1: 镇
0: 这
1: 入
0: 个的
1: 口。
0: 话，警察已经在处理当中
1: 哦，
0: 了。
1: 已经在处理了哈。好，收到，谢谢你，谢谢太原。
0: 好，谢谢，
1: 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好的，目前呢，除了太原讲的国道之外，我们来看一下省道喽。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速度也比较慢。那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呢，加一恰索嘛，卡板几点嘛哦。那省道台76线西向27.1公里，临厝路段外侧车道两个黑色的篮子掉落下来。那另外呢，就是刚刚接获国道1号北上在171.7公里过大雅系统的内侧车道要小心哦，因为这边呢有大铁皮掉落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惠来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车多，惠中路往西屯路方向台湾大道前内侧施工，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不过还好，目前的车流都 OK。彭振所演唱的《爱人看》啊，这个是个《爱人看这边》。

这是彭正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爱琳看这边》。阿吉玛的国道六号西向往雾峰哦，旧镇出口有机车误闯的状况，远景正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国道一号现在呢是在南下路段呢，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国道一号呢在北上172公里哦，这是大系统。要汇入这个国道一号台74要汇入的地方，因为本身呢、台国道一号呢在大系统这边就车多，所以连带影响台74先要汇入国道一号这个路段呢也是有灰堵的状况。那原时间说北上 171.1 公里过大系统内侧有大铁皮掉落，听众朋友说啊没看呀呢，没看到这铁皮啊哦，利用红心铜轨哦。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呢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那此外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哦；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状况。那台76线西向27.1公里林厝路段外侧两个黑色的篮子掉落下来。此外就是台中市神冈区呢，这是在丰州路往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之前内侧发生了这个休旅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请驾驶朋友留意。这是在台中市神冈区在丰州路往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之前内侧车道发生了休旅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哦。那目前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文心路到惠来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车速也比较缓慢。那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之前内侧施工，周边车流 OK。 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在四平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的外侧车道呢，这里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

特别小心留意了。当然如果你发现最新路况呢，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所以这是一零，所以请为这条歌曲叫做幸福公路。

这是林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呢，叫做《幸福公路》。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呢，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目前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北上呢，就是在大雅到大雅系统之间，速度也慢。那连带影响台74线要回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的车流也受到影响吼，加起来从马卡班。那继续往北北上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车多。南下是92到94公里哦，新竹交流道之前有2公里长的这个车多点哦。国道六号部分则是在西向往雾峰旧镇出口有机车误闯，远景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就是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这是呢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还有这个19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车速都比较慢。西向呢，则是在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加一卡送嘛是赶快卡板哦。台中市神冈区的丰州路往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内侧有休旅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惠来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比较不好走。那施工路段呢，包含了是在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

大道之前内侧有施工，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这几个施工呢，后方的车流目前

这是来自医生陈奕迅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孤勇者》。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的车多点是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呢，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再往南，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大概166到167公里的速度也慢一些。北上大雅系统也是速度慢一点，所以连带影响台74线，然后汇入北上大雅系统的车子也稍微比较多。那北上新竹到竹北呢，已经慢慢卡手卡板卡不好行哦。另外呢，都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西向呢，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呢，加马西卡手卡板几点嘛哦。阿林湾呢，底耶国道6号西向往雾峰旧镇出口有机车误闯呢，远景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特别留意。台中市神冈区呢，这是在丰州路往市区方向啊，丰原大道7段之前。

0: 有休旅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惠来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这是玉门路到安和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1: 最难攀爬不是高墙。
2: 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3: 831，
2: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3: 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0公里在安坑交流道前的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道莺歌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道南桃园以及东向大南道莺歌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28公里中和交流道前有四部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29.3公里也是在中和交流道前有两部车的事故，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台84线东向19.2公里在西庄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哈，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

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1: 来了了解一下台中市目前市区的道路状况。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孟欣，来告诉大家。孟欣晚安。
2: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向各位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国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呢，国道4号潭子系统交流道往台七四线方向目前是车多速缓，也有排队的情形。那国道1号上匝道的部分呢，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目前是车流增加，有排队的状况。另外大雅交流道北上匝道目前也是有车多的。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车流是偏大的，也有排队的情况。丰原交流道下匝道目前也有车多排队。另外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台七四线西向往快光方向呢，雾峰系统到大里二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靠近交流道还有草湖路段这边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另外成功到快光交流道目前也有车流增加的趋势，目前车流也是比较大的。东向往雾峰方向呢，在潭子到太原路段这边车流是比较大的，尤其在靠近潭子系统交流道的汇流路段这边车速是最缓慢的。另外北屯一道崇德路段目前也有车流增加的趋势。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交流道下匝道这边车多，有排队的情形。另外草马路、凯旋路跟崇德路这边下匝道有车多，松竹路跟太原路这边也有排队下匝道的车流。市区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安和路到玉门路双向，尤其往市区方向这边车流是比较明显的。黎明路到惠中路段双向车流，尤其往市区方向车流目前也是持续的增加的。五权西路、岭东路到义丰路段这边双向，尤其往市区方向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向上路、金科路到中永路段往市区方向也是车流持续的增加。中科路、广福路桥往市区方向目前车流也是比较大，有排队的情况。中清龙山路口这边呢，有大雅交流道下匝道往平面道路的车流，所以双向车流目前都是增加的趋势。文心路的部分呢，华美西街到中清路路段往北屯方向有车流增加，还有就是青海路到大墩十九街这边双向往台湾大道方向都是有车流增加的。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孟欣，谢谢，拜拜。
2: 谢谢，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的，在北上的147公里三义到铜锣之间这个路间哦，有机车误闯上来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公里三义到铜锣的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那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南下新竹之前92到94公里也是车多点。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呢，现在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台七甲线、台七十四甲线啦，在北上0.5公里快关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四部自小客。

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在台74甲线，也就是在北上 0.5 公里的快关路段内侧车道呢，有这个四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此外呢，现在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比较不好走，西向是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好，西向往彰化1公里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呢，都是属于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哦。那另外再补充一下，国道1号接货南下205公里，接近普盐系统在内侧车道呢，有一只保险杆掉落哦，就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205公里彰化站北跑道这里哦，内侧车道有一只保险杆掉落在普盐系统之前。那此外在台中市的这个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四平路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台中市惠中路往西屯路方向台湾大道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施工，那周边道路的车速会比较缓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此外目前呢，在台中市的这个部分呢，刚刚呢孟欣已经告诉过大家了，但是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下丰原匝道的地方车子比较多一些，北上是南屯下环中路匝道这里呢，就是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车速比较慢大雅教道呢北上上匝道哦，这是上匝道，国道一号大雅教道要上匝道哦，环中路口这边要上匝道的地方呢，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的，因为现在是下班时间哦，那所以这个车子会比较多一些。那当然麻烦您发现最新路况就通报警广吧，0800-000-1023，感谢大家到三更哦。

0: FM 94.5情况，正在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爱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6:30钟。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就是在89到91公里的竹北路段呢，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速度也慢一些。那另外南下205公里哦，就是呢彰化站北跑道，在接近埔盐系统之前的那一侧车道，有一只保险杆掉落下来哦。南下在这个丰原出口下匝道哦，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呢，就是南屯教道往环中路下匝道的地方呢，阿家爱卡送马卡板几点嘛哦。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是要上这个大雅教道，从环中路口这里要上匝道的路段呢，车速也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北上现在在这个丰原路段啊，无论是主线车道还是要下匝道，拢是较不好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哦。那另外呢，北上的147公里三一道铜锣的路肩机车误骑上来，哇，今天好多车子骑上来啊，大家要小心哦。这国道一号北上147公里三一道铜锣路肩有机车骑上来。那此外在台74甲线哦，北上0.5公里快关路段内侧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小心，然后内侧车道呢还有事故的散落物哦，也要留意哦。至于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往这是雾峰到大里，西向往彰化1公里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之间，目前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1: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2: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0: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排球消息哦。在中国举行的亚洲 U18 就是安德的意思，18岁以下男子排球锦标赛呢，台湾昨天上演了让二追三的逆转秀，不仅击败了卫冕的中国队，更是以分组龙头之姿呢闯进8强，接下来将要跟泰国拼4强门票。那另外在羽球部分呢，今天超级750系列日本羽球公开赛，名列男单第6种子台湾一哥周天成，今天在首轮以19-21、6-21不敌爱尔兰及越南裔的阮日，止步于首轮，无缘晋级哦。那随着七六人林俊毅跟李佳豪相继在首轮遭到淘汰之后呢，世界排名第6的周天成是这一次世羽联日本公开赛唯一台湾男。

单仅存的希望，可惜在今天状况不佳的状况之下，周天成没有办法有效复制过去四胜一败的对战优势，中场还是输给了软日。那至于呢，女单部分，台湾一姐邱品倩首轮吞败之后，世界排名第28的女将呢黄又勋挺身而出，首轮就上演了逆转胜。虽然首局以16-21让出，不过接连以21-16、21-5击败了印度好手胡达，顺利闯过了头关，前进第二轮。再看一下棒球消息，四国精英棒球对抗赛是哪四国？就是除了我们，还有日本、韩国跟美国哈，所以叫四国精英棒球对抗赛呢。今天呢是跟韩国争季军，因为冠军呢是美国跟日本要争，那所以我们跟韩国争季军呢。台湾呢三任投手郭子权呢。还有王宇杰呢，林奕威呢，联手压制，让韩国一分未得。八局下半，曾胜安呢有长传助杀美记，挡住失分。中场哦，这个赢得非常惊险呐、啊，我们以1-0拿下了季军。此外，就是要来关心一下日本职棒福冈软银鹰队25岁的台湾投手徐若曦哦，他有被入选这个亚运名单，但看起来应该是不太可能成行，因为他6月底传出身体有状况。软银今天公布呢，徐若曦已经完成了椎间盘的手术，预计呢需要2-3个月的时间才有办法回归，所以这个亚洲杯呢应该是没有办法，就是亚运呐、啊、哈，应该是没有办法这个打亚运了。关心一下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因为西班牙呢在准决赛以2-0完封法国，暌违16年重返了世界杯决赛，首都马德里真的是嗨到爆。河畔上有乐队上阵，球迷团聚舞动，兴奋到这个深夜哦。哎，说真的，那个西班牙真的很特别，就是我晚上啊已经将近快12点咯，12点朋友，12点已经算是深夜，对不对？他们在那个咖啡店啊，还是那个餐厅啊，都还是一大堆人在那边聊天，然后那个餐厅人多到爆，他们还站在外面一直聊天，他们是一个很爱聊天的民族。那你看这个西班牙又赢球，所以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有多少人在那个街头啊，或者是餐厅外面，或者甚至在路上呢就高兴了起来。哎，他们也很爱聊天哦，应该是所有人都非常高兴西班牙可以挺进冠军战。那法国队在4强不敌西班牙，无缘连续3届闯进冠军战哦。新科金球奖得主贝莱呢，确定无法率领球队拿下冠军，笼罩世界杯许久的金球奖魔咒还在法围。好，这是法国杂志呢，从1956年创立金球奖到现在，从来没有任何现任金球奖得主所属的球队问鼎冠军。本届之前，过去有6位现任金球奖得主效力的球队杀进决赛，全部都无功而返。这个魔咒也太可怕了吧！好，那明天凌晨呢，英格兰要碰上上一届的冠军阿根廷，相隔了60年的冠军战门票呢，大家问英格兰压力大吗？效力于英超曼城的英格兰主力中卫的主力后卫啦齁，这个洛海就表示呢，什么压力啊，我们没有压力啊，因为压力在对方身上，他们是世界冠军，他们必须站出来捍卫冠军的头衔，所以呢英格兰说我们一点压力都没有。这届赛事阿根廷球王梅西轰进了8球，现在是占据这个榜首哦。那这个格海呢渴望呢可以跟曼城队友史东斯共组英格兰2大中后卫的搭档，严防梅西率领的这个冲击哦。那格海表示呢，梅西是很棒的球员，也许是世界上最顶尖的球员之一，所以团队会阻止他进球，但场上

不是只有梅西，阿根廷还有许多好手，最重要的是不是可以专注自己的执行计划。那这一场世界杯英阿大战呢，充满了许多的恩怨情仇，未演先轰动。英格兰主力后卫孔萨强调，只要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情，试着忘掉这段历史，不要太过激动。我觉得他讲的是很好，不要太激动啊，哈，这个心情起伏太大的时候呢，在场上呢容易这个没有办法正常发挥。那我也觉得英格兰讲的是对的，其实现在比较有压力的是阿根廷，因为他们是上一届的冠军，现在这个压力山大的应该是梅西。好的，明天凌晨的3点钟，这一场呢英格兰对上阿根廷大战呢，就要看除了西班牙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球队是谁要来听冠军战了。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66.1公里哦，就是过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发生了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很快也造成后方回堵。这是国道一号南下166.1公里过台中系统就是在国道4号台中系统匝道口这内侧两个车道发生了大客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呢后方呢是很快的有回堵的状况，而且这速度呢非常缓慢。那目前南下呢是从这湖口湖区过后89公里到94公里的新竹路段车多，南下呢就在这个除了台中系统的事故造成回堵之外，还有南下彰化交流道这一段呢速度也比较慢，大概是从195到197公里的车速呢也是非常缓慢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就是南下在这个下丰原匝道这边的速度也比较慢，那北上就是在南屯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车多，北上呢要上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这边要上大雅交流道路段呢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也是赶快呢车速较慢较不好行。不知道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哦147公里三一到铜锣路间这个机车骑士是不是还在这里，如果您还看到的话请您特别小心。台74甲线北上0.5公里哦，快关路段内侧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而且还有一些散落物。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潭子到太原19到24公里，西向往彰化38到30公里33公里哦，这是雾峰到大里都是车多，西向往彰化的1公里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在台中市部分呢，目前台中市车多点呢就包含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福安路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哦，这是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兴路的车速呢也慢一些，公益路往环中路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兴路，大连路到松竹路也车多，崇德路往市区，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兴路也不好行，中清路往市区，成平路到文兴路车多车多，在长马红洋桥往环中路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汇中路到文兴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兴路，汇中路到黎明路，益丰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行，五权路往复兴路方向，民生路到林森路，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的益丰路到环中路都不好走，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文兴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文兴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都是属于车多点。台中市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在大富路到大丰路之间呢车子也比较多哦。好，待会6点半钟呢要请您继续收听这个尽管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晚上的7点钟继续是由唐馨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哦。
好，台74甲线北上 0.5 公里快关路段内侧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

排除。那国道一号南下166.1公里哦，就过台中系统哦，内侧两个车道，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听众朋友说已经没看到车子了啊，但是还有警告标示在这里，请您特别小心留意喽。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问题由波及业者暴增到1006家，回收7.6公吨产品。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90%，下游2乡镇撤离。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7月15号星期三金广晚间新闻。因应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未来2天可能达溢流水位，中央评估风险后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挥，中央与地方防救灾单位全面进驻，严密监控水情，随时应变溢流风险。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3: 如果以这个十二个小时是明天晚上的8点，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4: 是，没有错。
2: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3: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联问题由波及下游业者数量暴增到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6: 6020.6是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五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5: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1000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朱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回应，这次修法就是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7: 中联油脂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2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8: 这个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1天之内或2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嘛？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嘛？
9: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2个多月。

0: 运力为关键，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粉片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勾稽。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苹果分普宁农药残留标准放宽引发讨论，消基会表示，日本将苹果分普宁残留容许量由 5ppm 下修到 2ppm， 这次台湾却提高到 3ppm， 要求卫福部要完整公开科学依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卫福部食药署日前公告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其中苹果分普宁残留容许量放宽六倍。消基会检验长林永健指出，这次共提出十项作物农药残留容许量变更，其中八项水果有七项放宽标准，只有樱桃由 5ppm 降到 3ppm， 其余包括苹果、桃、油桃及草莓都提高了容许值。
3: 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量，大概用数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大概可能是消费者大概都很难去接受，而且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些程序上还是有一些这个瑕疵。
2: 消基会提出包括公开提高容许量的完整科学理由，公布 ADI、ARFD 及膳食铺路等完整风险评估，公告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以及建立重大农药残留容许量调整的公众参与制度等四大诉求，呼吁卫福部以最高透明标准回应社会疑虑，重建民众对食安的信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基隆地检署侦办基隆公共工程涉嫌绑标及行贿公务员案，今天搜索基隆市政府等地，并约谈基隆市议员曾纪言、厂商何姓男子等17名被告及7名证人，全案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政府采购法方向持续侦办中。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基隆地检署表示，法务部廉政署与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接获检举，指何姓男子负责的公司自民国111年起承揽基隆市政府多项公共工程标案，疑似涉及绑标、围标等情事，违反政府采购法。检举内容并指出，全案已有行贿基隆市政府公务员福报工程价额，且勾结曾纪言透过议员建议款运作，指定特定厂商承包工程，设有不法。检方指挥廉政署及调查局基隆市调查站与北基站，并分多路搜索何姓男子住处、公司、市府采购中心以及议员服务处与议会办公室等共31处。另外约谈包含采购中心杨姓男子、中正区副行区长曾纪言与何姓业者等共17名被告，并传唤7名证人到案说明。全案朝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政府采购法侦办。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3名空军军官遭黄姓地下钱庄业者以借贷为诱饵拉拢加入共谍组织，高雄高分院依交付、泄露军事机密等罪，将3人分别重判2年到8年6个月不等徒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检方调查2019年间，黄姓男子受中国大陆派遣人员绰号勇哥的王志勇指使，在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吸引现役军人贷款，再以提供军事机密资料抵债的优惠诱使军官泄密。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宣判，空军胡姓上士陈姓上尉作战官被依交付军事机密与敌人罪等罪，重判8年及8年6个月徒刑。空军陈姓上士则依刺探军机罪判处2年。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6: 胡姓被告及陈姓 A 被告分别为空军之上士、上尉作战官，他们从110年9月起到112年7月止，分别交付上开资料给王志勇及黄姓男子，而陆续收到贿赂20万5千元及20万元。另外，陈姓 B 被告则是空军之上士。”趁同办公室之少校后勤官休假离营机会，登入他的公务电脑，刺探公务上应秘密的电子记录。
5: 另外，黄姓主嫌任职银行的胞妹担任白手套协助洗钱，则犯一般洗钱罪，判刑4到10个月。黄姓主嫌则同期在逃，全案仍可上诉。

0: 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要求公务员拒绝无中国大陆户籍或身份证件，引发讨论。对此，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已经有 99.8% 的公务员签署拒绝，只有95人未签，并强调没有任何不利处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全叙部去年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在中国涉及拒绝书，行政院人事总处也以公务员不拒绝将无法禁用或调任，遭主管机关列管。立委关切拒绝是否为新创措施，人事总处培训考用处长陈雅玲表示，去年已做过一次专案清查，公务员对国家忠诚完全没有打折空间，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3: 那去年我们做的专案清查总共有99.8%的公务人员，也就是62万余人的公教人员都已经有签了切结，但截至今年的五月为止，那总共有95位，只有95位，它占的一个比例非常的低。那它没有签这个拒结，那针对这个没有签拒绝的这95位，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利处分。
2: 陈雅玲强调，今年起将这个措施常态化制度化，是陆委会为了国安考量锁定的新措施，只有在公务员新任跟调任时才需要请公务员再次做忠诚拒绝。今年实施到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没有签拒绝，谢谢所有公务人员的配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六都选举年底即将登场，住宅、托育与劳工等民间团体共同召开记者会，除了持续要求新建社会住宅、扩充公共托育量能，也应增加劳工支持预算，让市民住得起、托得起，也能安心工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裁员平均增加超过70%，但多数县市劳动预算几乎没有成长，劳工平均分配到的预算只有数百元。劳工团体呼吁六都提高劳健、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资源，并拉齐最低工资财阀标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5: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4: 住宅团体则呼吁候选人提出明确社宅新建目标，建立稳定裁员及用地机制。托育团体则主张扩增公共托育量能，推动幼儿园降龄及社宅附设公托。三大团体表示，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并持续追踪政见落实情形，供选民检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虽然撤回对霍姆兹海峡的收费计划，但重启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且对于伊朗的军事恫吓急剧升级。川普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公开点名将伊朗的桥梁与发电厂列入打击目标，引发国际对战争罪的强烈疑虑。随着美伊飞弹互相袭击成为常态，欧盟航空安全总署已经发布紧急飞安警告，对波斯湾多国空域发布最高级别的禁飞令。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出口往国道十号西向的匝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前在外线车道有许多散落物，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44.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占用中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61.5

4公里过了东石一，掉落物占用的是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全线车道，请提前改道。台84线东向的19.2公里过了麻豆，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大寿锦星勋章给即将离任的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龙业，除了感谢龙业在任内促成多项台法交流的里程碑，总统也期盼台湾持续成为法国推动战略自主与再工业化的重要伙伴，续写台法合作新篇章。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龙业将离任，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颁授大寿锦星勋章，代表台湾人民对龙业推动台法关系发展的卓越贡献表达诚挚感谢。总统指出，龙业任内促成多项台法交流重要里程碑，除了政治互动外，也积极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包括协助推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促成100多位台湾青年赴法交流圆梦。
3: 我相信在主任的努力之下，台湾人民看到的不仅仅是艺文的法国，也是科学的法国，并且是并肩同行的伙伴法国。未来台湾期待持续成为法国推动战略自主与再工业化的重要伙伴，我们也会在农业主任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继续为台法关系写下合作的新篇章。
2: 农业致辞时则表示，他很荣幸获颁勋章，并感谢赖总统对促进台法及台欧关系的努力。台湾法国文化协会也将于近期迁馆并重新开张，并强调无论在国际法、经济或其他领域，法国一定是台湾的伙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金门九旬李姓老翁腹主动脉肿瘤破裂，性命危在旦夕。台北荣总驻守金门医院的郭景元医师当机立断进行手术，靠着自制手缝人工血管手艺，空中血液后送驰援，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瘤破裂重建手术。记者尤若春的报道。
4: 半数腹主动脉肿瘤破裂的患者还没有到医院就已经死亡，尽管在医学中心手术致死率仍高达90%。金门90岁的李老先生高龄，血小板低下，又在金门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的离岛，面临空中后送大出血风险。李老先生选择相信在地医疗，原地动刀。长期支援金门医院的台北荣总等医疗团队马上动员，由北荣心脏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郭景元主刀，成功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肿瘤破裂重建手术。他还发挥巧思，将洗肾用的人工血管手工缝制成客制化的主动脉。
5: 那因为离岛不像医学中心有各种不同的 size 的人工血管，所以考量到病人血管的大小跟手术的需求，所以我当下是决定用这个洗肾用的这个6mm 大概跟你小拇指一样粗的这个血管，把它裁切重新手缝，把它变成加大，大概变成19mm 的人工血管进行重建。
6: 本来是鼻胃管啊、尿管啊，现在全身都管子全部都撤掉了，然后他现在也可以站起来，也可以走路，所以这个是我们家属最开心的。
4: 这项手术不仅是金门的首例，更展现离岛及重症跨越合作的医疗韧性。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员不限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携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的报道。
7: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监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目前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

0: 减量模式。
1: 其实交通员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是包含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呢，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像英国、甚至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0: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电机学院一名美国籍的林姓教授涉嫌持刀攻击新竹市一家乐器行的吉姓店长，两人为连襟关系，原警到场开枪制服，但受害者已经中刀倒卧死亡。阳明交大指出，对相关人员及家属表达深切关怀与遗憾，将全力配合检警调查。一名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和新北市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 1.4 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4: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 1.4 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3: 高雄市警局115年一到六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常见诈骗集团结合 AI 声位影音，冒用地方首长宣传农产品的名义，诱导民众点击。云林首创在地化 AI 防诈模型，从源头阻断诈骗，成效良好。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诈骗集团常伪冒首长肖像、地方农产品牌或健康养生话术，推销来源不明商品，或诱导民众进入高风险交易情境。云林县警察局指出，新引入的 Watchman 系统能协助警方掌握在地化伪冒内容与异常投放样态，如同警局的 AI 代理人系统。自6月上线后， AI 侦测出413则高风险广告，主动提报申诉全数成功下架，处理时间更大幅缩短至24小时内，成功在诈骗讯息危害民众前完成超前阻断。云林县警局局长黄富春说，
6: 在主诈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用 AI 对抗 AI， 以快打快，在民众在接触到的诈骗讯息之前，先期的超前拦阻阻断。我们希望能够在24小时内能够把这些诈骗讯息下架，那能够达到少一分接触诈骗讯息，也少一人受害，另外也少一笔财产的损失，然后多一份人性的信任。
5: 警察局也提醒，常见诈欺手法为网络购物诈骗，占整体案件27%。凡对方要求认证账户、解除分期付款、重启金流等操作，就可能是诈骗话术，请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桃园推出妇幼三大友善补助升级，包括冻卵补助扩大、好运卡配偶助记以及托育补助加码定额负担措施，盼望市民安心生养。记者静杰的报道。
7: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是6都成长最快的城市，有许多年轻家庭选择在此成家立业，是否为了完善妇幼福利政策，即日将扩大冻卵保存补助适用

0: 对象除了原有25岁以下罹患癌症女性，再新增罹患自体免疫疾病、卵巢疾病和血液疾病等六项类型，以兼顾生育规划和疾病治疗。
1: 希望说我们现在这个范围逐步的扩大，

0: 一日起生第一胎，原本送准公托，每月平均需6000元，和公托相差4000元。未来第一胎送准公托，平均月费降到3500元，和公托仅差1500元，且第二胎也比照办理。至于第三胎，则维持全额补助。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近来社会关注油品食安，农业部茶改厂今天正式发表台湾茶油风味轮及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以科学化的感官评鉴流程与标准化分级架构，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记者李怡琼的报道。
2: 继台湾茶风味轮、台湾咖啡风味轮之后，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再推出台湾茶油风味轮。茶改厂厂长苏宗任说明，近十年来台湾油茶产业呈现稳定成长趋势，十年间增加629公顷种植面积，成长幅度超过52%。过去消费者选购茶油多以品牌、产地或价格作为判断依据，但风味怎么说、品质如何比，一直缺乏共同语言。
3: 我们把它分成五种香型，有五种香型。那除了我们的大家常常知道的它的一个清香，有花香、甜香、果香，那另外还有一种焙香。所以它的这一种不管是国内生产的小果茶油或者是大果的茶油都非常各具它的一个特色。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分类分级系统，让国内消费者能够来加以认识我们国产茶油。
2: 此外，茶改厂同步建制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最终得分对应特选、精选、优选等级，让生产端、通路端与消费端都能用同一套标准沟通品质，进而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台风巴威影响而延期的2026花莲放暑假活动，今天在花莲鲤鱼潭登场，活动延长到8月20号。今天首度携手超人气动漫《航海王》，打造长15公尺的千阳号，并有多位经典角色造景，希望吸引动漫迷及亲子族群到访。记者张涵的报道。
4: 2026花莲放暑假活动最大特色是在花莲鲤鱼潭设置巨型千阳号，开放民众登船拍照，体验航海王冒险世界氛围。六个人气角色也将分布在花莲车站、东大门夜市等景点，串联成动漫主题打卡路线。游客除了拍照打卡之外，还能参加寻找伙伴集章活动，增添游程乐趣。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5: 你只要有搭过我们的天鹅船，你就可以持它的凭证，就可以跟千阳号来去拍照哦。啊，都会坐落在花莲的不同的地方，它包含鲁夫啦、纳美啦。各位，你想要知道它在哪里吗？你只要去打卡，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集章的奖项。
4: 除了动漫主题装置之外，活动期间每天日间有水舞，夜间则推出光影水舞秀。15号开幕晚会由飞舞团跟曾登上英国达人秀舞台的即将成真火舞团接力表演，并以长达8分钟的星空光影展演，点亮鲤鱼潭面。花莲县政府希望透过国际知名动漫 IP 结合花莲自然景观，带动花莲观光产业发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气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哥有甲朋友约食饭啦，阿婆桌顶的菜你都先收去你冰箱边。好，明仔载我甲食。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西路卡提及广。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正路入口遭到这里有事故发生。国三北上土城过后的计程车5586没有开车灯。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的261.4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86线东向的6到6.2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车多，台74线的崇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为保持安全距离是道路交通事故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许多驾驶人因为跟车太近，一旦前方车辆突然减速或刹车，往往来不及反应而发生追撞事故。
2: 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应依车速、路况及天候状况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尤其在雨天、夜间或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更应提高警觉，预留足够反应时间与刹车空间。安全距离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重要防线。
3: 开车不抢快，不贴车，给自己多一点反应空间，也给行车安全多一份保障，保持安全距离，预防追撞事故，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好，那么现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87到93公里，从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这边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哦，车速大概落在70到80而已，那就是走走停停这样子。

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在193到198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96.9公里，在彰化路段是有事故。那么在这个彰化198.4彰化这一边呢，也是有一些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哦。那接着是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往东潭子的方向，在这个5.7公里中港到神冈路段这边是有坑洞的，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小心。接着是在这个省道路况部分，省道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在27.1公里邻错路段的外侧呢，两个篮子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了。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1公里到这个1公里到0公里的地方，往彰化1公里到0公里，也就是成功道快关路段车多的状况也已经缓解了。那接着是台74线往西彰化方向，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拥塞的状况也是已经疏解了。台74线呢，双向在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路段车多的情况也已经有疏解，可以放心通行咯。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lood on the Dance Floor。

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lood on the Dance Floor。 那么在路况部分呢，路网图上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还是一样车多速缓哦。那么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87到93公里，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路段车多的状况已经缓解咯，可以正常通行了。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因为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 196.9 公里彰化路段这边是有事故的，所以造成后方从193到198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目前还在消化这个车流当中。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路况的部分，从香山到古坑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双向顺畅好通行的哦。那么在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 5.7 公里中港到神冈路段这边是有坑洞的，请要多加留意了。那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4线往东9到11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哦，从西屯路段这边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会在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的6点有施工，会封闭起来，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按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的部分，往东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那这个工程呢，是为了要做这个监视监控系统的维护工程，会从今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去进行维护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了。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玉门路到东大路这边路这个路段是车多的。那么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要多加留意咯。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刘家昌的《一帘幽梦》。

0: 这首是刘家昌的《一帘幽梦》。那么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95到198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呢，是为了消化刚才事故的车流，那目前车速有回升了，大约是落在70到80左右哦。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201公里，也就是靠近快关这边是有一个事故发生的，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国道四号往东，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5.7公里中港到神冈路段路面上有坑洞，多加小心。在省道部分呢，则是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会轮流封闭去办理这个监视器的维护工程，这个工程从晚上的8点钟持续到隔天凌晨的4点。接着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这边呢，外侧以及外侧的路间会施工封闭，工程是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要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玉门路到东大路这个路段车多速缓哦，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内侧车道是正在施工当中，要多加小心哦。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2: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1: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2: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2: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2: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7步3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2: 我看看。
0: 所谓7步就是1不要缴钱，2不办信用卡，3不购买产品，4证件不要随便离身，5不随意签署合约，6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7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这一首是萧煌奇的《最顶来去看电影》。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71到169公里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那接着持续往北，在国一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车多速缓也还是持续当中哦。这边时速大约是落在30到40公里。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是在这个195到198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是因为稍早有一个彰化路段的事故，所以目前车流还在疏解当中。那已经有比刚刚好很多了，车速回升到60到70左右哦。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是一路顺畅好通行的。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5.7公里中港到神冈路段这边是有坑洞的，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小心。在省道部分呢，则是台76线往东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呢，是要办理这个监视器的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这个工程会从待会儿晚上8点持续到凌晨4点。接着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也就是西屯路段这边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是要办理隔音墙的施工工程，所以会在待会儿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是会封闭起来的，请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多加小心哦。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呢，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玉门路到东大路这个路段呢是车多的状况，接着是台湾在这个惠中路往西屯路，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那么接着是在这个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的外侧呢，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那接近施工路段的车流是比较大的，再请大家多加留意咯。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截至今天下午三点，蓄水量大约是482万立方公尺，接近总蓄水量的95%，距离溢流口不到2公尺。目前虽然维持黄色警戒，但下游两乡镇已做好撤离安置准备，确保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安全。张涵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5号下午3点的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482万立方公尺，约占推估的总蓄水量510万公尺的94.5%左右，水位高度距离溢流口只剩下1.6公尺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2天内可能溢流，为此中央15号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相关防救灾单位都已经完成进驻，严密监控以及戒备堰塞湖溢流可能带来的风险。预估溢流前12小时将发布红色警戒，一旦警戒发布，地方政府在2小时内要完成疏散撤离作业。到时候，花莲县凤林镇将预防性撤离警戒范围内40户88人，万荣乡为31户111人。花莲县政府行研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乡镇公所完成相关工作。
2: 在第一线公所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1: 花莲县政府表示会持续高度警戒，堰塞湖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务必配合各项防灾措施，提前做好紧急疏散撤离准备，以确保生命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北市大安区某幼儿园的张姓代课老师涉嫌因为2岁幼童在教室走动滞留厕所，强抓幼童拖行回座，导致幼童头部撞伤等，台北地检署日前依妨害幼童发展等罪嫌起诉张女。任兰心报道。
3: 警方指出，张姓女子自民国112年8月1号起，在台北市大安区某幼儿园代课。114年8月22号，因见2岁幼童未能安静就坐，在教室与厕所间走动，竟然基于凌虐与伤害犯意，徒手拍打幼童手部，还曾抓住手肘拉扯拖行，甚至让幼童眼眶撞到椅子，导致幼童头部挫伤、右眼眶周围淤青重伤等伤势。张姓代课教师在幼童因疼痛哭泣后，并未立即安抚或提供必要的医疗协助处理，或通知家长，竟手持卫生纸用力粗暴擦拭、摩擦幼童脸部，造成幼童心理恐惧，不愿就学，妨害幼童身心发展。幼童父亲接回后，发现幼童右眼周有明显大片淤青肿胀，且情绪不稳，并有持续惊恐、哭泣等情形，将幼童送医后报警，并向北检提告，北检依妨害幼童发育等罪嫌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由教育部委托办理转型正义故事地图计划推动的展览成型，地图带路揣台南的白色记忆，在汤德章故居正式开展。魏静妮报道。
4: 展览由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跟20而立工作团队共同策划，以6张成大人权故事地图为核心，透过人物故事、历史空间以及声音作品等多元媒介，引领民众重新认识台南跟成功大学校园中的白色恐怖历史，思考转型正义跟人权教育的当代意义。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谢世渊说，
5: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做两个串联，一个是邀请社会更多的朋友来参与的，所以我们这次不是在校内做展览。那第二个是我们其实在教育部的支持之下，我们能够去串联，把这套方法分享给各个大学。哦，那你想，如果成大处理的是台南案子的话，那各大学其实就有能力去针对大学所在地的部长，就是嘉义啦，或者是高雄，哦，那有机会用一个以大学生作为行动主体的方式去梳理那些现在大量而未被整理过的政治档案。
4: 展览中最具特色的大型故事地图，以1950年代台南市区为背景，串联人物、时间跟空间，呈现受难者在案件发生前的生活轨迹、人际网络跟思想转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的水汽偏多，感受闷热，

后面的南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有零星短暂或雷雨，北部跟东半部为上半天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小美，沿途风景也太棒了吧。
1: 徐徐凉风吹来，洗涤一身的疲惫。
0: 哎，怎么下起雨来了？山上天气哦，说变就变，本来想说要带你出门踏青散心，没想到天公不作美，
1: 好像越下越大。哎，你有开车灯吗？
0: 我的帅啊，就是自带光芒。
1: 光你的头啦。下雨天哦，在省道台十八线山区开车要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还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
0: 车子怎么突然滑行不听使唤？还好我的双手哦有紧握方向盘。
1: 哎呀，这叫做水漂效应呐、啊！路面有积水，慢慢开啦。省道台十八线哦，弯道多，雨天哦要减速慢行，还要拉长安全车距。
0: 我只是想赶快带你到目的地啦。
1: 哇，这一段又有零星落石，下雨天哦，土石好容易松动哦，不要停留在容易落石的地方。还有，雨中不抢快，安全一直带。
0: 遵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会牢牢记住。
2: 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雨天行车，务必遵守慢看停原则，并开启头灯增加能见度。因山区道路湿滑，容易有水漂现象，且午后容易起雾，建议拉大行车距离。如果胎温不足，不要上山。若雨势过大，建议寻找安全地点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太原，来为我们说明国道夜间施工路段。太原晚安。
5: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在今天夜间施工的部分呢，主要都是集中在国道三号比较多。那国一的部分有一间路面跑步的，那主要是在国一南向的 225.2 到 229.3，在北斗到西螺路路段这边，那这边的话呢，会封闭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今天晚上会进行两个封闭施工。那分别是在民间交流道呢，会封闭双向的出口。那封闭的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中港系统交流道这边呢，也会进行北上的出口还有入口的封闭施工。那封闭的时间这个会比较早一点，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进行封闭，那一直封闭到隔天的早上6点。那另外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今天在东向的 4.2K 到 6.2K 这边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也是从晚上的8点开始，那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那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也提醒各位，如果会经过刚刚提到的民间交流道还有中港系统交流道这边呢，也记得提前来进行改道行驶。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4: 好，谢谢太原，谢谢，拜拜。好，那么待会儿会帮各位会诊这个夜间

施工的部分，那到今天晚上10点之前都会持续的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呢，会轮流封闭去施作这个监视器维护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8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的这个西屯路段呢，外侧以及外侧路间也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从晚上的9点施作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这边会封闭起来，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行驶。那么在市区路况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这个沙鹿方向呢，在玉门路到东大路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呢，内侧车道有施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张信哲的《信仰》。

0: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汀伫遮校长兼弄精。
1: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唔好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个呀。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啦，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的公司不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袂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无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0: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今麦我就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处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在这个路网图上面呢，目前整个路况看起来，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也就是新竹到竹北路段。那目前呢，路网图上面在94.5公里是有事故的，也就是新竹路段这边可能会在车速更加的缓慢一些，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一点耐心了。接着是在这个夜间施工的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呢，会因为跑铺路面工程而全线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东，也就是往这个南投的方向，在往潭子的方向，在4.2到

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以上这三个路段呢，都是会从晚上的8点钟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呢，会办理这个监视器维护的工程，那轮流封闭这两个车道。那么这个施作工程会从晚上8点持续到隔天凌晨的4点。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呢，也是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封闭起来，那施作时间是从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凌晨的6点，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在玉门路到东大路路段呢是车多速缓，以及惠中路往这个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Spy Air 的 Midnight。

首是 Spy Air 的 Midnight。 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在国道4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 5.7 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这边哦，路面上是有坑洞的，请多加留意。接着是在这个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夜间施工晚上8点开始的这个工程，是国道4号往东潭子的方向，从 4.2 到 6.2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国道1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在国道3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这边，因为刨铺路面工程的关系，全部都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这个是晚上八点钟的夜间施工部分哦。那晚上九点会进场的夜间施工，则是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双向都会因为刨铺工程的关系，全部都封闭起来，那这边也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办理这个监视器的维护保养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这两个车道。那么这个时间点是从晚上八点到隔天早上的四点。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也是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哦，会封闭起来。那时间点的话呢，则是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这边各位听众朋友也要多加留意了。路过这些路段呢，可以拨打这个路过这些路段可以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58分，那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8点钟的警广全国路况会诊。

0: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1: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局管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出口匝道有连结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请改道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全线封闭施工哦，到明早6点钟也要改道了。国道四号东向4.2到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304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影响全线车道，走中和出口改道通行。台86线东向0.2到0.3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掉落物。台64线的东向26公里中和二内线车道封闭施工。路网图，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台64的中和一到板桥的双向都是车速缓慢。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itan。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七点到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是稍早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已经有稍微疏解了，那车速有回升到70到80左右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路况夜间施工的部分，是在国道4号往东潭子的方向 4.2 到 6.2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1号南下 225.2 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国道3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这边，因为跑铺路面工程的关系都会全部封闭起来，那请各位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出入这个国道的部分哦，这边要特别留意了。那么这个是已经进场施工的路段，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晚上9点会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的地方，双向都因为跑铺路面工程而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也要记得改道。这个工程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再来是这个省道部分哦，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是往南投的方向，那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内侧跟外侧车道是要办理这个监视器的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车道，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4点钟。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这边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呢，是因为有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会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么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王世贤的《爱嫁无命不知惊》。

这一首是王世贤的《爱嫁无命唔知惊》。那么在夜间施工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提醒跟会诊，是在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 4.2 到 6.2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的地方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因为跑步路面的关系，所以全线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这个是已经进场的施工工程路段哦，那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晚上9点会进场的路段部分，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因为跑步路面的关系，所以会全线封闭起来，双向都封闭哦，所以一定要记得，如果需要原本需要下民间出口的话要记得改道，提前或者是再往后下这个交流道的部分。那么在省道部分呢，是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及外侧车道呢是要办理监视器的保养工作，所以会持续的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那请您就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哦。接着是在台74线往东这个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是西屯路段，那这边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都是因为办理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有这个施工封闭的状态，那也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汇中路往西屯路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请您路过这些路段都要多加小心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2: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加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

0: 客气呢。
1: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0: 哈哈，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1: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哦，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啊，人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0: 大丈夫啦，我们吼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兴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反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1: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 ，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一首是克拉奇的 Tora Toro， 这个意思是阿美族语的再见的意思哦。那是比较少数的这个已经是据说是比较少用的说法了。目前他的说法是在部落里面比较常用的再见说法是日文的方式这样子。那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这一方面的资讯，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粉丝专页跟我们分享。好，那在路况的部分呢，再帮大家做一个更新跟会诊，是在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 4.2 到 6.2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因为跑铺路面的关系所以会全线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这边以上三个路段呢，是会在晚上八点持续到隔天早上六点钟的夜间施工哦。那么在晚上九点要进场的施工，则是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双向的出口，都会因为跑铺路面的关系全线封闭起来，这边也要记得改道行驶哦。接着是在省道的路况部分哦。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办理这个监视器维护的保养工程，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这个过程当中是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的。如果您有行驶这个路段，请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作工程。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这边会封闭起来哦，所以一样要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多加小心了。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工程，那么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周蕙的约定。

这一首是周蕙的《约定》。那么在夜间施工路况的部分，再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提醒，是在国道四号往东，是潭子的方向，4.2到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也是因为刨铺路面的关系，所以会全线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这边是已经进场的施工路段，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待会儿晚上9点进场的是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的双向都会因为刨铺路面的工程，所以会全线封闭起来，这边也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么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会办理这个监视器的保养工程，轮流封闭外侧以及内侧的车道，工程会持续到明天凌晨早上的4点钟。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会办理隔音墙施作的工程，从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这边也要多加留意咯。待会儿一起来等待晚上8点半钟的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一名籍男子驾车发生自撞事故，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员警到场处理，意外查出男子是失联移工，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玉涵报道。
2: 埔里警分局表示，7月13号下午4点56分接获交通事故报案，员警

0: 到场后发现44岁印尼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时，下车未熄火且未拉手刹车，导致车辆自行滑行撞击路旁商店围墙。警方依法实施酒驾及毒驾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排除酒后及毒后驾车情形。普里警分局第五组组长邱伯轩指出，经查该名印尼籍男子为失联移工，后续在通译协助下制作笔录，男子供称使用的车辆为雇主所有。
1: 后续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以及就业服务法移送申办，并接送移民署专勤队。
0: 普里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停车时务必确实熄火，拉紧手刹车，并确认车辆已妥善固定，避免因一时疏忽酿成事故，也提醒民众切勿非法聘雇或收留失联移工，以免处罚受罚。警方将持续加强查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秩序。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近期出现结合 LINE 视讯分享荧幕的新型诈骗，台中市东市警分局苏玉平分局长提醒，视讯通话绝对不要分享手机荧幕，以免金融资料外泄，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分局长苏玉平接受警广节目专访时，特别分享 LINE 荧幕共享诈骗案例，详列有民众在社群平台购买公仔，卖家称要透过卖货变系统需实名认证，并引导加入 LINE 客服，对方以话术诱使被害人开启荧幕共享，借此掌握验证码及付款资讯，再透过 ATM 无卡提款盗刷新台币数十万元。
4: 他会先一开始会说假冒客户或者是银行员，说你的账号有异常，然后所以他会要诱导你来开启 LINE 的一个派对的一个模式视讯共享，然后歹徒他就透过这些远端来监看你的手机里面的画面，诱使你来开启这些行动支付啦，还有那 QR code 嘛，他这样子，或者是他会要求你截图再传送给他。
3: 另外分局长也提到，投资诈骗仍高居诈骗案件前几名，呼吁民众面对网络投资交友或来路不明的高获利机会，务必冷静查证，牢记保证获利就是诈骗，避免成为诈团目标。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治水建设，近年完成南山节水沟以及多项区域排水改善工程，并且结合河岸景观、水文化保存和环境营造，打造兼具防洪、休憩和生态功能的清水城市。陈玉涵报道。
0: 市长卢秀燕指出，过去沙鹿、海线地区、乌日、大理及丰原等地常年饱受淹水困扰，市府近年投入数十亿元推动南山节水沟及多项排水治理工程，大型积淹水情形已大幅改善，显示治水成效逐步展现。
5: 大的风雨再再对我们城市都是极大的考验，可是这四次去年两次今年两次到目前为止，那我们的治水都有发生效果，那所以表示这几年我们水利局的这个治水工作有达到它预期的目标。
0: 水利局表示，近年已完成绿川、东大溪、汉溪排水、法子溪、柳川及大致排水等河川整治工程，透过污水截流、水质净化、生态工法及河岸绿廊营造，提升防洪能力，改善水环境，并串联步道、自行车道及公园，打造兼具休憩、景观与生态教育功能的清水空间。水利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排水整治工程，结合水文化保存、环境教育及公司协力，打造兼具安全、韧性与永续发展的宜居水岸城市。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路况的部分，再帮大家持续的做会诊。在这个国道4号往东潭子的方向，4.2到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1号南下，在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工程。在国道3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都是因为刨铺路面的关系，会全线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这个是已经进场的夜间施工，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接着是在晚上9点要进场的夜间施工部分，是国道3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双向都会因为刨铺路面的工程而全线封闭，也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提前改道哦。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办理这个监视器的维护工程，那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车道，一直到明天早上的4点钟。接着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雾峰的方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都是要办理隔音墙施作的工程，所以会封闭起来。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9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咯。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润儿的 To You。

0: 这一首是润儿的 To You。 那么在夜间施工路况的部分再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是国道四号往东在潭子的方向呢 4.2到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因为跑铺路面的关系全线会封闭起来，请记得改道。这边是已经进场施工的路段部分。接着在省道部分呢，则是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南投的方向，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要办理监视器的保养工程，那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4点钟。这个过程当中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那么路过这些路况也要多加路过这些路段啦，也要多加留意了哈。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啊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1: 李长伯，你偷吃哦？
0: 我哪里偷吃？
1: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0: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我白讲啦。
1: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给人骗去啦！
0: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1: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0: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1: 哎呦，原来安内哦，啊，拍死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1: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0: 哎呦，就是安内，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2: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一首是范逸臣跟中孝介的《野玫瑰》。那在路况的部分，再帮大家持续做一个更新，是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 4.2 到 6.2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 229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这边呢，因为刨铺路面的关系，全线都会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行驶。那么在晚上九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则是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是双向都因为跑铺路面的关系会全线封闭，这边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记得改道行驶哦。在省道部分呢，台76线汉堡草屯路段的这个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办理监视器的维护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那过程当中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呢，是在西屯路段外侧以及外侧的路间有施工的工程，是隔音墙工程，那会从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也是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接着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的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听众朋友遇到这些路段要多加留意了。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 Imer 跟 Vondi 的《地球仪》。

好，在这个国道路况部分持续帮大家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南下 192.7 公里彰化系统路段呢是有事故的，目前路网图上面显示这个事故应该是还没有排除。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225.2 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 225.4 公里的地方中心路段这边有散落物，那持续往北在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这边出入口呢也是有这个跑铺路面的工程，所以会全部封闭起来没有办法行驶，记得改道哦。接着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往东是往潭子的方向在 4.2 到 6.2 公里台中系统到中港到神冈路段这边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些路段都要多加当心咯。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59，待会儿一起等待晚上9:00的景广这个全国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连接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开放出口匝道，不过行进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国一的南下彰化出口前内侧两个车道，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水上过后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回堵3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40.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抛锚停在这边。国道十号的东向过离港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3个车道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桥中段外侧路肩呢是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8线的西行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全线是主线封闭施工，10点钟开始。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中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2: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1: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升修正为旭日更升，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 40.3%， 连续32个月正成长。
3: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四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

0: 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1: 总计今年一到六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六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五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1: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好好听话。
1: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2: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在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国道一号北上在234公里虎尾到西螺路段是有故障车的，以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92.7公里彰化系统之前内侧两个车道是有事故发生，这个事故是两台自小客车与一台大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已经有这个相关单位就是高工局协助前往处理了，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一点的耐心哦。那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

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目前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比较缓慢，车速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3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这边，因为跑铺路面的关系会全线封闭起来，请记得改道行驶。国道3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双向也是因为跑铺路面的工程全线封闭，请记得改道咯。接着是在国道4号的部分，国道4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 4.2 到 6.2 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特别要留意的是国道4号往东呢，潭子方向在 5.7 公里中港系统这边是有坑洞的，那相信应该是会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是做把它给就是修复起来。那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76线往东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是办理这个监视器的保养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那就请各位听众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往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也是有隔音墙的施作工程哦，会这个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封闭起来哦。那么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的南屯区文心南路往南的方向，过文心南九路的中间车道有往生的猫咪，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的时候多加小心。接着是在台中市区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内侧的车道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Rose and Bruno Mars 的 APT。

0: 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这两天的天气概况。兴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后两天的天气跟今天是蛮类似的，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说在南部地区，就是在迎风面地区，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那在中部沿海地区，清晨到上午最早期间，也要留意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哦。那其他地区的话，上半天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啊。中午过后则是要注意会有午后雷阵雨哦。并且的话，可能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这个午后雷阵雨可能会有大雨的机会哦。所以下午外出的话，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还有台东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那在台东地区会有焚风发射机会哦，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或是以上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桃园至嘉义、台东还有蓝屿绿岛、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为我们的说明，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那么在路况部分一样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在北上234公里虎尾到西罗路段是有故障车的，那么国道一号南下在192.7公里彰化系统这个路段之前呢，内侧两个车道是有两台自小客车与一台大货车的事故，那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个路段也要多加当心。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这个工程的关系呢，所以导致了在后方在这个路段啦，就是228到225公里这边呢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车速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169公里是中港系统路段，这边出入口因为跑铺路面的关系，所以会全线封闭起来，要记得改道行驶。还有在国道3号237公里民间出口这里，也是因为跑铺路面的工程，所以会双向封闭起来，请各位听众朋友记得改道。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国道4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 4.2到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都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省道的路况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要办理这个监视器的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接着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呢是西屯路段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是因为要办理隔音墙的施作工程，所以会从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是封闭起来的，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以上路段都要记得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哦。台中市南屯区的文心南路往南的方向过文心南九路的中间车道有往生的猫咪，接着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汇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要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五月天的《入阵曲》。

这一首是五月天的入阵曲。那在路况的部分呢，国道一号南下在 192.7 公里彰化系统路段之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有两台自小客车与一台大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目前这个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大约维持在6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3号北上169公里的地方，是中港系统路段的出入口，因为跑铺路面的关系是封闭起来的，没有办法行驶，记得要改道。国道3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也是因为跑铺路面的工程，双向都封闭起来，无法通行，要记得改道行驶。接着是在国道4号的部分，国道4号往东潭子的方向在 4.2 到 6.2 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的这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省道路况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呢，是因为要办理监视器的维护工程哦，所以会从这个晚上目前已经进场了，那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四点钟，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的地方呢，西屯路段这边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是要办理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也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这边是施工封闭哦，要特别留意。

那在台中市南屯区过这个文心南路往南过文心南九路的中间车道有往生的猫咪，接着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呢，则是有施工。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Amazarihi 的这个对空吟唱。

0: 景广新闻。
1: 英国政府今天表示，将针对16到17岁的青少年实施社群媒体宵禁，在午夜12点到凌晨6点之间禁止使用 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脸书等平台，同时强制停用无线卷动等容易上瘾的设定。科技大臣肯达尔表示，这些措施是为了帮助年轻人获得所需的睡眠，专注于学业，与家人朋友共度更多优质时光。目前包含澳洲、加拿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印尼都实施了类似的青少年社群禁令。台北市一名一岁半的男童疑似长期遭父亲以国掌、用脚推等方式凌虐，男童母亲并未加以制止，导致男童身上多处淤青骨折。台北地检署日前依成年人对儿童犯伤害致重伤等罪起诉男童父母亲。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检方调查，台北市一名幼童与父母及五岁同母异父兄长同住，父亲不满男童哭闹，长期以国掌、弹脸、脚推及罚站等方式施暴，造成其脸部及身体多处淤伤。母亲明知受虐情形，却未制止，也未提供基本医疗照顾。

0: 户。民国113年11月4号，男童出现精神不振与呕吐，由母亲送往马偕儿童医院就医，诊断为急性胰脏炎。医护人员发现其全身多处淤青，进一步进行电脑断层检查，发现双侧肋骨陈旧性骨折及右肾附近血肿，立即通报警方并启动早期介入机制，案件因此曝光。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成年人对儿童犯伤害致重伤及凌虐未满18岁致重伤等罪，起诉男童父母。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告修正第5版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如果第一线员工遭受恶意客诉辱骂，新版指引明定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配合今年7月1号施行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规定，劳动部说明新版指引的目的在于建立更清楚的案件分流及管理机制，使各类事件都有明确的法规依循及处理程序，避免适用混淆或重复处理。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副组长彭凤美说，
3: 我们在指引的适用范围这边有特别说明，涉及到性骚扰、跟踪骚扰跟就业歧视的部分，目前都有各自的性工法、跟消防治法、跟就业服务法这边有相关的法规去做一些处理，所以这些行为样态应该是优先依专法。那职场霸凌就是依我们职安法的职霸专章这边去做一个处理。
2: 新版指引修正重点包括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强化高阶主管责任，针对第一线劳工遭受顾客、民众或其他第三人恶意客诉、辱骂、威胁或暴力等情形，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个案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及保护措施，也订定工作场所设置监视设备，应兼顾安全管理需求及劳工隐私权保障，避免过度监控，并不得在厕所、更衣室等涉及高度隐私空间设置监视设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时序进入七月，太阳大道上可以烤肉，彰化县消防局提醒所有车主不要将瓶装水或打火机等危险物品放在车内晒太阳，小心引发聚光效应，把爱车都烧掉。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花坛发生自小客车仪表板自行起火的离奇案件，彰化县消防局调查后，罪魁祸首竟然只是透明瓶装水，因为阳光透过瓶身聚焦在车内形成局部的极端高温，直接引燃周边的物品。消防局火调科长叶明波根据模拟的实验说明车内有哪些物品可能成为纵火犯。
5: 大概会有两大类，一个是透过光线折射，像矿泉水瓶光线会折射然后聚焦，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压力的瓦斯瓶罐装载的容器啊，比如说打火机，或者是说卡式的瓦斯瓶，因为高温造成的压力的增加，泄漏过程中，以及在适当条件也会引申相关起火爆炸的燃烧的危险。
4: 实验发现，一般轿车在太阳底下20分钟，最高温在仪表板的上方，温度可达摄氏88度。再摆上透明的瓶装水，在特定角度下，就像是凸透镜，能把光能集中在一个点上，形成局部高温达115度以上。只要10分钟，就可以造成仪表板皮革起泡冒烟，纸张热分解轻微碳化。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汽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的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92.7公里彰化系统这个路段之前的内侧两个车道的事故呢，目前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则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也因为工程的关系呢，所以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请您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也要多加留意，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这边的这个路段呢，出入口的地方因为跑步路面的关系，所以全线会封闭起来，请您要记得改道。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个路段也是跑步路面的工程，会全线封闭，双向都会封闭哦，所以一定要记得这边要改道行驶。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往东往潭子的方向是4.2到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哦，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是南投的方向，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呢是要办理监视系统的维护工作，那么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工程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这边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呢，是要办理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目前已经进场了，那这个路段是会封闭起来的，请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往南的方向，也就是说文心南路往三民西路二段的这个方向，过文心南九路这边呢，中间车道是有往生的猫咪。接着是在这个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些路段都要多加当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Bruno Mars 的 Nothing on You。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 FM94.5 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

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这边有刨铺路面工程，会完全封闭起来无法行驶。另外还有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也是刨铺路面工程，双向都会封闭。请各位听众朋友有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呢，都要记得提前改道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东潭子的方向 4.2 到 6.2 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要多加小心咯。省道部分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是往南投的方向，八卦山隧道里面要办理监视器的维护工程，工程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四点，那过程当中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请依照现场的指示行驶。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这边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是办理这个隔音墙施作的工程，那么也会封闭起来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小心咯。接着是在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南屯区在文心南路往这个三民西路以及土库西的方向，过文心南九路的这个地方呢，中间车道有往生的猫咪，请各位听众朋友小心闪避咯，不要再压到它了。那么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那么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翁玉君跟蔡昌宪的柠檬爱玉，感觉很好喝。

这一首是翁玉君跟蔡昌宪的《雷蒙爱友》。爱友的话，我们应该比较常念是念恶友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但我们都是念恶友。那在路况的部分呢，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南下 225.2 到229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这边呢，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会封闭起来哦，要记得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出口这边呢，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双向都会封闭，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就是提前改道。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往东潭子的方向 4.2 到 6.2 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刨铺路面工程。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是南投的方向，在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呢是要办理监视器的维护工程，工程会持续到明天凌晨的4点钟，那么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的车道。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在9到11公里西屯路段的外侧以及外侧路间呢，是要办理隔音墙的试作工程，也是会封闭起来，请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哦。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往三民西路以及土库西的方向，过文心南九路的中间车道有往生的猫咪，如果有听众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并且有心力的话，希望可以协助把它移到路间，或者是说也可以拨打市民专线1999。那么另外呢，如果您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行驶过这个路段，也请尽量小心的去回避这个往生的猫咪哦，不要再压到它了。那接着是在这个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小心。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么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9:55，节目也是到了尾声哦。那么我们待会儿呢，晚上的10点钟，还有主持人尚恩的《尚恩in the Night》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馨，空中奇缘，我们明天空中再相见，一起来听我们最后这一首歌。是这个，让大家猜猜是什么呢？好，不要卖关子好了，是这个阿桑的叶子。那我们一起来收听。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口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改道哦。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72.7到70.3高原过后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54到50.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隧道的灯具清洁工程，国道二号

东向的大园入口匝道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省道台一线北上的294.5公里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四线的西行5.9到5.6公里南坎过后路面跑步工程，台61线南下146公里大安路段有掉椅子，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的事故，目前需要改道从中和出口下来。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台64线的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封闭内线车道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8线的西行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的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阁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

0: 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Love 跟 People 的合作，这种舞曲一开始听就非常过瘾。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再来一首舞曲，这是 Usher DJ。

4:21，国道5号北上雪穗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内侧两线施工，要注意了。国道1号北上啊，这边是水上到嘉义啊，路网图上显示出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边啊，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他是林宥嘉，这首歌叫《勉强幸福》。

勉强幸福，这是林宥嘉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施工，中间外线车道是封闭的，速度很慢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来听棉花糖的歌《再见王子》，各位见了。

0: 新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中部以北地区到清晨到上午最大期间也会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所以外出的话记得携带去备用。那其他地区的话则是以多云到期，午后的话则是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的话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基山区还有台东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那甚至在台东地区会有焚风发射的机会，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偏强，所以在桃园至嘉义、台东以及南屿绿岛、马祖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所以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未来两天可能达溢流水位，中央评估风险后下午两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挥，中央与地方防救灾单位全面进驻，严密监控水情，随时应变溢流风险。记者任兰新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3: 如果以这个12小时12个小时是明天

0: 晚上的八点，那也就是说正式一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八点钟，是不是？
1: 是，没有错。
2: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0: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中联问题有波及下游业者数量暴增至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记者游荣纯报道。
4: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5: 6020.64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五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4: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1000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回应，这次修法就是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雨晨报道。
6: 中联油脂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2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7: 这个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1天之内或2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嘛？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
8: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2个多月。
6: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粉片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购机。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3: 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标准放宽引发讨论，消基会表示，日本将苹果芬普尼残留容许量由 5ppm 下修至 2ppm， 这次台湾却提高至 3ppm， 要求卫福部应完整公开科学依据。记者朱瑞森报道。
9: 卫福部食药署日前公告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其中苹果芬普尼残留容许量放宽6倍。消基会检验长林永健指出，这次共提出10项作物农药残留容许量变更，其中8项水果有7项放宽标准，只有樱桃由 5ppm 降到 3ppm， 其余包括苹果、桃、油桃及草莓都提高了容许值。
10: 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量，大概用数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大概可能是消费者大概都很难去接受，而且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些程序上还是有一些这个瑕疵。
9: 消基会提出包括公开提高容许量的完整科学理由，公布 ADI、ARFD 及膳食铺路等完整风险评估，公告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以及建立重大农药残留容许量调整的公众参与制度等4大诉求，呼吁卫福部以最高透明标准回应社会疑虑，重建民众对

0: 治安的信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金门九旬李姓老翁腹主动脉肿瘤破裂，性命危在旦夕。台北荣总驻守金门医院的郭景元医师当即立断进行手术，靠着自制手缝人工血管手艺，空中血液后送驰援，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瘤破裂重建手术。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半数腹主动脉肿瘤破裂的患者还没有到医院就已经死亡，尽管在医学中心手术，致死率仍高达九成。金门九十岁的李老先生高龄，血小板低下，又在金门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的离岛，面临空中后送大出血风险，李老先生选择相信在地医疗原地动刀。长期支援金门医院的台北荣总等医疗团队马上动员，由北荣心脏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郭景元主刀，成功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肿瘤破裂重建手术。他还发挥巧思，将洗肾用的人工血管手工缝制成客制化的主动脉。
3: 那因为离岛不像医学中心有各种不同的 size 的人工血管，所以考量到病人血管的大小跟手术的需求，所以我当下是决定用这个洗肾用的这个6mm 大概跟你小拇指一样粗的这个血管，把它裁切重新手缝，把它变成加大，大概变成19mm 的人工血管进行重建。
4: 本来是鼻胃管啊、尿管啊，现在全身都管子全部都撤掉了，然后他现在也可以站起来，也可以走路，所以这个是我们家属最开心的。
2: 这项手术不仅是金门的首例，更展现离岛及重症跨院合作的医疗韧性。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暑假想来趟高雄小旅行，搭船到旗津，从下船的第一步就有新惊喜，陪伴不少高雄人通勤，也迎接无数游客的旗津轮渡站，历经整修后正式换上新面貌，成为高雄最新的港湾打卡地标。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旗津轮渡站完成整体整修工程，并以光之渡轮为设计主轴，保留原有的站体特色，结合高雄灯塔、港湾景观以及海洋城市元素，全面改善候船空间、旅客动线以及公共设施，让居民通勤更便利，也提供旅客更舒适、更安全的搭船体验。市长陈其迈出席揭幕典礼时表示，希望借由全新的轮渡站，让更多的民众重新认识旗津的魅力。
6: 那我们特别选择在这个暑假开幕，就是希望说到高雄市来旅游，不要忘了说高雄还有一个世外桃源，我们的旗津区，那可以说是不仅是海鲜美味，那同时这个由高雄灯塔眺望整个高雄的市区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地方。
5: 市府表示，旗津轮渡站不只是往返旗津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旅客认识高雄港湾风景的第一站，也期待吸引更多的民众搭船走进旗津，感受港都风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会来收听好音乐吧。

是831的歌，叫《身外之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路口匝道内侧没生命的动物，这边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所以施工的关系，中间外线车道封闭，在经过的时候多。

这是五月天的歌，叫做《步步》。10:56，世界杯还有在看吗？这四强哦，应该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接下来3点要比的英格兰对阿根廷是世仇啊，不过鹿死谁手呢？不晓得哎。上一届冠军是阿根廷，然后呢，他们对面要面对的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期待一下今天的比赛。蔡健雅歌曲《双栖动物》，等一下整点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一颗的星星，一颗一颗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您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一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54到50.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到早上6点钟结束哦。另外，国三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过水上往嘉义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这边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封闭。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一样是施工，到早上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报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来自 Backstreet Boys 金澳男孩的 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11:09就是第二个小时，掌恩 in the night， 我是掌恩，有路广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时速比较慢，因为施工的关系，小心。

0: Robbie Williams， 这是跟 Kylie Minogue， 歌曲叫做 Kids， 11:25。
1: 我要鱼。
0: 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如果你遇到了施工，请你注意一下，小心了，施工比较多一点。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23。在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车啊。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这里全线车道都影响到了，所以台82线往东你可以走中和出口来做改道。他说预计在待会的12点会排除了，预计希望越快越好。周杰伦，这首歌叫女儿殿下。
1: 还就不错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周雨天唯一写过的情书。11:37，国道5号北上这边雪隧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国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听完了周雨天，接下来是他弟弟周兴哲，几乎是爱情。

11点45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三的北上163.2公里大甲哦，这边中间外线车道轮胎皮的掉落哦。黄奇斌个人专辑推出了，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这首歌叫轻重。

黄启斌，这首歌叫做《轻重》。路况的部分，在这边是国道一号，帮我留意一下哦。稍早比较缓慢是水上往嘉义路段北上，因为中间外线车道施工，不过现在看起来速度上是恢复顺畅的了。台84线呢，往西这是渡头到西庄，路网图上显示是封闭的耶。如果有要经过这里的话，注意哦。另外没了的情歌。

这是黄兴浩跟赖明伟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后会有期》。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7月1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了。在那之前，灭火器歌曲叫做《停》。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呢牵车往西走，怎么会这样？帮我注意了。国二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2线施工，注意了。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之魂，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必伤，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7月16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关心一下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牵车往西行走当中哦，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国道2号往西5.5到4.9公里大竹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44.7到41.7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这边163.2公里大甲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道1号南下的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1号的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那稍早这大货车翻车影响到全线车道，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那你还是可以透过中和出口来改道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载过也不问你，至少脑门就觉醒，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这首来自 SHE 的歌叫做半糖主义，还有刚刚是欧颂的浪漫主义。我的主义不一样，刚刚是浪漫的主义，就是不然我们去看个电影，这叫浪漫主义。半糖主义是我呢喝饮料就是要半糖，是半糖主义。12点12分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接下来就是快乐的虚无主义者柯志腾。

刚刚那是 Rather Be， 歌曲来自 Jess Glynn 跟 Clean Bandit 合作。国道十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啊，有一个人前车往西走，不知道还在不在那边。再来要送上是 David Guetta 跟 J Lo 合作 ，Save Me Tonight。

我要你爱，我要你为了我变坏。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要见到你，永远不会来不及。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Hello， 我是露露，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掌握最新消息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是信乐团的歌一了百了，还有刚刚呢是刘子谦的怕想起你，12:41。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啊，有人牵车往西走，后续消息没有收到，帮我留意看看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是 Lee 跟孙盛熙，这首叫做失踪。

来自 Who Cares 胡凯和歌曲叫花季，12:50。接下来请提，这首歌是跟奇妙太阳的合作，昨日的约束。

0: 逐渐抽离你的惯性，来自公馆青少年。你到底爱不爱？等下整点回程路况要交给秋哥陪你喽。3点钟看世界杯啊，如果你还没睡的话，可以考虑。早上正月操场酒吧，晚安喽，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1: 你到底爱不爱他？你到底爱不爱他？我是傻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愈行愈好，嘛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2号往西5.5到4.9公里之间大竹路段的内线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道2号东向4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再来，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同样是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1号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同样施工到早上6点。稍早在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牵车往西行走，就不晓得说这个人还在不在那边，经过再帮忙留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台湾小秘话，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哦，唔通忘。
4: 非法的行为。

0: 咱拢讲好做乌，即所讲的乌是指剁、绞、含做菜。咱老祖先讲，即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剁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又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乌唔通帮，就介绍个只，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胡立基。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6号啊，七月过到一半了哈啊，表示呢这个暑假也过了大概1/4。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啊，来到了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奕勋。时间说很快好像也可以很快，对不对啊，这个2026年呢一眨眼啊，下半年咻咻咻的再过了，说不定这个等到下一次在数日期的时候发现哎呀圣诞节了啊。不过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因为这几天可能因为天气太热，觉得啊这个心情懒懒的，就会觉得啊秋天什么时候来呢？虽然说这个夏天感觉好像才刚开始，对不对啊？有种好想要倒数秋天，但是一想、夏天应该还要很久。这个、通常来讲呢，这个台湾可能7月、8月、9月，甚至是10月啊，可能到了10月底都还可以穿短袖。想想算了，哇。这个怎么不同的角度在看呢、这个有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有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好了啊，这个一整个夜晚的时间呢也很快了，过了超过一半了哈。那么接下来的下半夜晚，从凌晨1:00到4:00，就由我奕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这首 Jocelyn 940带来这首 All Night， 时间是凌晨一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好，稍早呢，在国道十号西行的21.7公里，过林口，有民众牵着车子往西在行走啊。牵着车子在国道上啊，很明显应该误闯上来啊，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了啦哈。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夜间施工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的路段，还有在西行的5.5到4.9公里啊，这里也差不多在大竹路段，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4.7到41.7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来自 IVE 这首歌曲也叫做 All Night。

来自 IVE 这首歌曲 All Night 啊，他说 We can do this all night。 哎，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哈啊，想要熬一整个晚上都觉得完全 OK，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个隔天呢，这个稍微补一下眠，又是生龙活虎。那年纪有了之后啊，这个日夜颠倒啊，或者是又日班又夜班的哈、啊，哎，这个身体的状况要随时掌控好啦。夜间开车，哎，这个疲累了，一定要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站离国道省道先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安得卡安转了哈。那么开车过程当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滑手机。今天夜间看起来呢，哎，施工还是不少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38.5 到 40.5 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 40.8 到 38.5 过林口一啊，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在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在中部区域呢啊，这个国一北上过水上往嘉义的路段哈，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在南部啊，这个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啊，所以尤其走台88线往西的朋友哈，你可能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再从瑞隆路上这个国一比较方便了。那最后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慢慢呼吸，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越慢越美丽，它是蔡依林。

来自安室奈美惠 How to be a girl 1:25，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该走台15线了。然后呢，在台64线哦，东向的26公里中和二之前封闭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台66线在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该走侧车道了。那么在台68线西行的10:3到9:5，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哎，这里主线车道全部都封闭了哈，哎呀，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好啦，所以看起来呢，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安全驾驶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保持安全行车距离，车灯要开啊，其他的都是施工比较多啦。啊，那么这个小心谨慎，大概就是我们轻松听音乐，一边来开车一边来工作。那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LA Boys 拥有我已经足够。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看到在天气上面状况呢，这个即时监测到的温度哈，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温度都大概是25到28度啊。那雨量的部分呢，我打开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即时监测到雨量，很讶异呢啊，在这个北部地区这个尤其是接近山区的平地啦，台北市可能也有一点，宜兰也有一点，然后桃园的山区也有一点，有点降雨的状况呢。我刚刚其实要从家里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原本在家里很悠闲的啊，这个准备好然后要骑车，结果呢听到有轰隆隆的雷声，吓一跳，想说什么啊

午后雷阵雨要变成午夜雷阵雨了，是不是啊？这个匆匆忙忙赶快骑车来到电台，但是幸好啊，没有像这白天啊非常剧烈的雷阵雨呀。啊，中央气象署目前其实是解除大雨特报了哈。当然，这个今天来到礼拜四呢，持续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首先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啊。那清晨在北部地区、东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啊。看来连夜晚的天气可能也不是非常非常的稳定。那么这个大部分地区啊，今天可能都还是多云到晴，然后呢，在下雨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会来到33到35度。可是呢，看起来哈今天各地尤其西半部各地呢，从南到北都还是有降雨几率在的，所以下雨的话呢，都很有可能出现瞬间的好大雨哦所以提醒你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天气热当阳伞，天气不稳定就变成雨伞了。天气一下炎热，一下呢是这个里头恰呀呀，热到一片乌云都没有啊！在家里不开空调真的活不下去。一下子呢，像最近这几天，虽然说好像有一点水汽，但事实上也是闷热闷热，整个空气湿湿的哈更是需要开空调了。而且呢，打开空调会发现，这个门外的玻璃哈，哇，一层雾雾的水汽这样凝结上去，就知道这湿气到底有多重，对吧？这样子的一个天气，不知道会不会让你降低食欲呢？这个夏天天气热，很多人的共同困扰就是食欲不太好啊。但是呢，还是要吃点东西，把营养素健康摄取进去，每天也才能够健康生活，对不对？甚至这个在家里想省钱自己煮饭哦，想到走进厨房，外面都已经这么热了，厨房更热，哇，这个只是想吃一顿饭，要把自己搞得满头大汗吗？在夏天呢，又有这营养师推荐善用一些这个适合凉拌的菜色呢做一些凉拌菜你也可以吃得健康又轻松事实上呢有些蔬果因为富含抗氧化剂植化素还有各种的维生素，而且呢有一些维生素可能是在高温烹煮的时候容易被破坏掉，凉拌摄取的话反而更能够吃到食物最原始的状态，所以呢营养价值是挺高的。但是并不是每一样的蔬食蔬果都适合这个凉拌来吃啦但有几样这个营养师蛮推荐的凉拌这个主要食材，比方说紫洋葱，比方说番茄，比方说大黄瓜。紫洋葱呢，富含维生素 B 群，而且还有硫化物、类黄酮等等的抗氧化物质，对于心血管是很有帮助的。这个紫洋葱跟一般的洋葱比起来，是因为颜色比较深所以硫化物的含量也比较高，能够促进脂肪的代谢，可以进而保护你的肝脏因为这脂肪肝就会变少了，对不对？那番茄的话呢，这个番茄有这个独特的茄红素。不要忘了这个番茄如果凉拌吃啊，也可以把它的丰富纤维维生素 C 给这个吃进去。如果你是煮熟吃的话，像做番茄炒蛋，对不对？这个维生素 C 可能就流失掉了。那像是大黄瓜呢要小心哈这个大黄瓜和小黄瓜的差别是因为小黄瓜的农药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大部分的这个营养师哈不太推荐小黄瓜这个进行这个单纯的凉拌这个小黄瓜呢，如果你削皮才能够比较有可能把这个农药的残留给去除掉但是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可能会吃进过多的农药。可是呢这个大黄瓜这个通常来讲种植这个农药的含

量应该会比较低，而且呢也是跟其他的蔬菜一样，含有各式丰富的维生素。除此之外呢，像是莴苣、甜椒、四季豆、油梗的叶菜类，也有可能会因为农药的残留比较多，所以建议处理的时候要用小刷子反复冲洗干净，以免吃进农药了。所以以上的食材都很适合夏天凉拌来吃。可是呢，这个问题来了，凉拌吃比较健康，还是把这些菜，因为这些菜实际上煮熟也可以吃，对吧？还是煮熟吃比较健康呢？这个凉拌吃的确也还不错，因为这个如果你用比较少的油脂来烹调呢，能够降低整体的热量摄取，保持这个蔬果当中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甚至是植化素。当然，健康与否仍然取决于你食材选择，甚至你生食有时候还是会搭配酱料，菜价真的是做不比耶，对不对？所以或多或少可能还是会加一点酱料，或者是糖、沙拉酱或者加工食品加太多，那反而可能会这个因此得到反效果，对不对？那如果你吃的方式健康了，那么凉拌菜呢，多数因为蔬菜体积大，热量低，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增加饱足感，说不定还会因此减少你的过量摄食机会，因此可以控制体重哦。可是这个凉拌菜如果你做完之后要小心它的保存方式，其实所有的饭菜都一样，对不对？你把它放隔夜来吃的话，可能就会滋生细菌尤其呢凉拌菜未经过高温杀菌是更容易受到污染了，所以建议呢现做现吃，如果需要保存的话要赶快放入冰箱冷藏，避免在室温放置过久。

那么最后呢，夏天吃凉拌菜，因为刚刚提到的一些食材，紫洋葱啊、番茄啊、大黄瓜啦，或者是莴苣啦、甜椒啦等等啦，它们都是属于这个蔬菜类，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均衡饮食，你还是要多搭配一些蛋白质来源哦，瘦肉、鱼。蛋还有豆制品啊，以及适量的全谷类，也才能够摄取均衡的营养啦。夜间工作肚子饿了，需要吃宵夜啊，你也是吃这么健康的蔬菜水果，搭配这个适量的蛋白质吗？来自范伟范晓萱这首《心动》。

来自范晓萱的心动，时间是凌晨的1:47。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朋友们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 225.2 到 229 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好，这个刨铺作业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匝道全线施工封闭啊，这里也有刨铺工程施工封闭了，还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都是因为刨铺工程封闭了啊，这里也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喽。好，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的4.2到 6.2 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张清芳，我还年轻。

我觉得听到他们的声音呢，好像永远都不会老，对不对？声音就是有这个魔力呀。张清芳的歌曲《我还年轻》，之后是范文芳带来的歌曲《Honey Bear》，时间是凌晨的1:56。Listen to me, just listen.好了，要即将一个小时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 Linear Listen to m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的饲养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5.5到4.9公里，也在大竹路段。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7到41.7土城之前，是直接封闭外侧3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哦。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相关的清理或检查作业，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当中。另外看到在中部区域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西螺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2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也都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嗯，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嗯，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

0: 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新闻快报。
2: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3: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2: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3: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人较糊涂惰，性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啊要拼则死一日啊！
1: 海风吹着我的面，想起懵懂的少年时，大坑内的灯仔火，闪闪烁烁，点一支烟，我妈妈的笑容。

头翕明天，行出暖暖的炭坑边，笑声阵阵迎接咱，搁再出现。

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生活为了理想而活，但是想一想啊，这句话听起来好奢侈哦，对不对啊？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你越长越大啊，或者是这个接触的这个社会越来越广之后，生活其实就是把现实啊，把这个肚子吃饱啊，这个身边的人平平安安长大就已经够了。有的时候呢啊，就只是要满足这么基本的需求条件啊，好像都觉得拼尽了全身的力气都不够啊。把这个命寄托给一个有点像是比方说小时候在这个身体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爸爸妈妈觉得这样子的时候有一点会把这个小孩子寄托给这个神明当什么 K孙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假命啊，这个什么样子的状况更觉得自己的命只好把它拿来换个什么东西，然后让自己或别人过更好的日子呢？听完这首歌曲又更感动了呢。来自吴永吉这首歌曲《假命》啊，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第二个小时目前虽然说看起来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还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40.8到38.5这里在差不多林口一的路段，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是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哦。为了满足生活需求，要用尽全力，用尽一切的性命来拼，但开车不能拼命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Funky Mo 修理车。

0: 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这个首先先提醒朋友们了哈，这个夜间开车不能疲劳驾驶了。哎，这个一勋呢在今夜最开心节目开始到现在也已经快要一个小时半了，哎，如果你中间都没有休息过的话，下一次啊，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柯林啊卡安转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要提醒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今天呢在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一勋找到，哎，你知道吗，交通的这个法规哈，事实上呢还是随着时代一直在更新，哎，会不会有一些你的交安概念，哎，是已经过时没有更新了呢？

好，所以逸轩今天拣选几个哈啊，这个有可能驾驶朋友还没有更新的一些交通知识啊，或者是一些交通的规则哈，来提醒你。首先第一件事情，哎，这个如果你是先考汽车驾照，是不是可以直接换轻型机车的驾照呢？很多人哈啊，这个很自然的想到，诶，这个驾驶汽车比较难嘛，对不对？自然能够应付绿牌的轻型机车，也就是 50cc 以下的这个机车，所以呢啊，只要拥有汽车驾照就可以合法骑乘机车啊，这个 50cc 以下的机车。这个是对的吗？这个是错的哈，这项规定是有条件的。事实上呢，交通部为了确保机车骑士具备正确的防御驾驶观念，已经将这个条款呢划下了分水岭。在这个三年前的啊，也就是2023年6月30号以前哈，事实上呢，这个取得汽车驾照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这个是可以免照直接骑轻型机车啊，前提是机车骑士驾照、汽车驾照必须要是有效状态。但现在呢，事实上是全面取消相关的一个豁免权了哈。就算你已经考过汽车驾照，事实上驾驶汽车跟骑乘机车，它的逻辑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呢，就算是 50cc 以下的绿牌轻型机车，这个骑士呢，你还是得乖乖去监理站报考，并且取得机车驾照。如果你贪图方便呢，直接就这样子骑乘轻型机车上路，你拿出汽车驾照说，我有汽车驾照啊，这样子直接骑机车难道不行吗？没赛啦哈，这样会被视为无照驾驶，会直接面临新台币18000到36000元的重罚。当然轻型机车就不行了哈，你拥有汽车驾照而已，那当然不能骑轻型这个机车。那么重型机车当然就更不行，白牌的机车就绝对也不行。要骑什么车，要开什么车，都得先考过相关的驾照了。

骑车或者是开车走在路上呢，自己守规矩，但是看到别人，哎呀，这个车辆怎么不守交通规矩，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呢，哈，哎，这个，所以呢，你可能打起电话进行检举啊，这个检举呢，所有的交通违规都可以开放民众检举吗？或者是只要被科技执法拍到啊，或者是被路人拍照检举，哎，是不是都会被记点呢？啊，这个项目哈，事实上在2024年，哎，这个三读通过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了之后啊，为了平衡警力负荷还有民众检举的一个冲突，针对罚还1200元以下的违罪啊，只保留了5项，哎，这个攸关安全和弱势权益的项目开放民众检举，这5项呢，分别是机车驾驶人或者是负载坐这个后座的乘客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第二个呢是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违规停车，一般的这个用路驾驶人居然违法占用在身心障碍专用的停车格，这当然不行了。另外第3项是4轮以上的汽车在这个骑楼外的这个人行道还有行人穿越道临时停车啊，这个等同于没有礼让行人，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接下来第4个，不依顺行方向这个临时停车，也就是你是逆向停车啦，那这嘛是真正是走危险没哈，要不然你直接这个开车的话，你会直接撞到对向的这个用路驾驶朋友事实上用路对向的用路驾驶朋友反而更危险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最后4轮以上的汽车在骑楼之外的人行道行人穿越道直接停车，临时停车跟这个停车哈，这个分开来2项，这5项呢哈，这个攸关安全还有弱势权益的这个项目开放民众检举其他的呢这个违罪的哈，这个

提醒朋友们，虽然说这个现在已经不开放这个民众直接检举然后因此记点了，但是呢驾驶朋友们仍然要遵守交通规则啦。

最后呢要跟你提醒的是跟停让行人相关的一个交通观念这个汽机车要在路口依规定停让行人是地上只有在这个地上画是实体的斑马线就行人穿越道才需要刹车停车礼让行人吗如果在没有画线的无号志路口小巷弄里面车辆是不是可以我就是先过我管你的这个行人应该自己等车辆通过吗但现在事实上是这样子根据交通部的一个法规宣导只要是属于可通行的交叉路口就算地上没有画设斑马线任何车辆在转弯或直行的时候都必须依照这个停让行人优先通行的原则事实上无标线的路口行人一样享有路权哦这个距离一样同希望保持3公尺以上也就是3个整木纹宽度的一个礼让距离那么这个不管是有画设斑马线的或者是没有画设斑马线没有这个交通号志的路口呢没有停让行人这个罚则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处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会直接被记违规点数3点这个6点呢就会需要进行这个道安讲座了哈所以事实上还真的是不能开玩笑的不过呢当然行人也要这个停看听而不是说那我就行人最大了这到最后就会形成什么这个恐龙行人对不对在路上变成行人霸权一下子好像觉得车辆没有停让行人车辆太过这个霸道但是行人觉得路权反正我就是最大那么所有的汽机车都得停让我那么反而会让驾驶觉得非常头痛甚至因此产生道路纠纷或者是因此产生道路事故安全所以呢互相礼让其实也才是这个行驶在路上或者是用路在路上的唯一正道啦所以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留意咯

0: 今天天气好热哦。
1: 对呀、啊，怎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2: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1: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2: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1: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2: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5: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Titan。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5，哎，有事故传进来了啊，在这个台61线北上的61公里哦，新竹县。

金峰乡的路段说有自撞事故，部分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冰柚啊哈，我们汤皮罗嘎速前后方，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呢，公式好久没提了，再把它拿出来提醒你参考一下。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大型车车速减20啊，小型车车速假设你开80公里好了，然后呢，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对半大概就40公尺以上啊，在这个大型车呢因为视野死角比较多，所以就需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咯啊。这个假设你开时速70公尺，那么减70公里了哈，减20就变成50公尺。那你说我是小型车，但是我跟在后大型车后面，那就要记得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了哈。

来自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啊，是他2001年演唱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啊是王菀之的作词作曲啊。据说呢啊，这首歌曲这个王菀之作词作曲呢啊，是在大学期间暑假工作的时候，因为雨天触发的灵感创作，然后呢很快啊这个就写完这首歌，然后被张学友给录用，决定唱这首歌曲。果然，哎，这个要把这个受伤的心情给他体会得很细腻，年轻的心

总是不可少，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是越来越容易受伤，还是越来越有抵抗力了呢？也许外表看起来没有受伤，但其实内心已经坑坑巴巴，只是习惯了在外表树立了一道坚强的这一道墙，让别人看起来自己的状态好像很不错，但有的时候适时的表现出一点脆弱，接受别人的帮助好像也才能够让自己得到一点安慰，这好像对身心理都比较健康，对吧？你是容易受伤的人吗？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来自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台呼之前听到邝美云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还有王菲《执迷不悔》是粤语版，啊，这些歌曲只要有粤语版，听起来就觉得好有风味，好想学粤语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1线北上的61公里啊，新丰乡新竹线新丰乡路段有自撞的事故，部分车道是有受到影响的。好，国道3号北上的44.7公里到41.7啊，土城之前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但事实上呢，国道3号走到中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有剖腹工程，要麻烦改道了。另外一个也要改道的路段是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潘美辰和柯以敏合作这首《我想你》。

0: 潘美辰这首经典歌曲《我想有个家》啊，这个他个人的独唱版本呢，是1989年的时候发行。不过呢，后来他还有发行一个他和柯以敏的合唱版本，是在2003年的时候发行。而且他们合唱的版本呢，就直接非常简单的以吉他伴奏，显示出两位歌后他们的歌唱功力。然后呢，简单的吉他伴奏听起来就又更感动了，又更想家了，对不对？好啦啊，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陈奕迅，好久不见。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1: 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

凌晨三点钟，我是辛晓琪。夜深了，没有不关灯的理由。睡个好觉，沉淀自己的心灵。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夜好眠。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60公里，新竹县新丰乡有自撞的事故，占用部分车道，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8.5一样在林口一的路段，这里都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有封闭内侧的1线车道。那么在国道3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都是有刨铺工程，请你改道。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也全线封闭，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会到清晨的6点钟。国道4号东向的4.2到6.2，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中午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区域，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耶、yeah, ，要出去玩了！
4: 小姨娜，后座要记得系上安全带哦。
3: 不要啦，好麻烦哦。
4: 哎，爸爸也不想念你，快！
3: 我不要啦。就不想系嘛。
4: 后座的安全带要系，因为已锁住你。后座的安全带要系，这样才能安心。别让那安全悄悄溜走，别让那危险缓缓升起。多少个昼夜变换，多少次一年四季，都希望你始终如一。
3: 妈，我系好了，不要再念了，我们赶快出发吧。哦，
5: 为了您的安全，后座乘客请务必系妥安全带。交通部关心您。
6: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74岁，也够40-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2年检查1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

0: 啊，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2: 对暖爱高贵的情绪是该几乎我的。
3: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他翻唱这首陶喆的《爱很简单》啊，是在演唱会的时候翻唱。啊，听起来很感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陶喆的经典歌曲很多，接着就送上流沙。

我觉得陶喆的歌曲有一个特性啊，他的这个歌曲很朗朗上口，流沙爱很简单，普通朋友，黑色柳丁啊，这个旋律呢感觉好像听过两三遍，而且很容易记起来。但是呢他的这些歌曲又像温柔刀啊，每一次陶喆唱都可以唱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呢啊每次都可以把这首歌曲变得很难啊啊，但是这个歌手他当然要唱得很有他自己的歌唱功力。我们呢就是在听 CD 的时候或者是在看演唱会现场的时候能够跟着一起唱，享受这个主旋律的乐趣就最重要了哈。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消息传进来啦。原本在台61线北上60公里新丰乡路段有自撞事故，现在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西向的5.5到4.9一样在大竹路段啊，这里只有封闭内侧1线车道了啊。国三呢，北上的44.7到41.7土城之前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哎，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喽。好啦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夜间道路状况又恢复，都是施工状况，还是要请你多加留意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薛一丹，唐一。

在这个很累的深夜工作时刻呢，听到这首歌，突然发现，诶，这首歌是晚安曲吧？所以，别这个听着听着啊，打起了哈欠，然后真的就要睡着了哈。刚刚听到来自许光汉和王若琳，你残忍可爱的傲慢。3:26啊，看到在台北市区呢，台北市的中央北路三段往北，从278巷的新兴路路段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啊，基隆路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罗斯福路来行走了哈。那么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下层的机车道呢，也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预计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在新北市汐止区的新台五路二段，新宝长桥坑的范围，施工轮流占用各个车道啊，还是可以有车道行走，但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法兰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

0: 了科长的职务。
1: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2: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欸？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欸？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3: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2: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5: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0: 房借，这叫我以后怎么透？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嗨，我是诱人。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看到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哎，啊，这个全台各地，目前应该是没有下雨了哈，要不然稍早呢，有些地方居然还有零星短暂阵雨啊。啊，这个就算呢，中央气象署预测这几天天气都不太稳定，还是有一些喘息的时段，对吧？啊，这个一直到礼拜六呢，事实上断断续续都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雨哈。啊，在西南风带来水汽的影响之下，中南部清晨呢都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那西部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啊，中午过后也都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午后雷阵雨，而且有的时候午后雷阵雨也可能还好哈，有的时候可能局部雷击强阵风这样加持之下。我发现哦，这个雨势很大呢，哈。基本上呢，哈，这样子的一个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啊，然后呢，这个天气不太稳定，可能会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二。整体的水汽都还是偏多啊，但是呢，啊，还是会有一些分区间，哎，这个一直到礼拜今天，一直到礼拜六啊是比较多，然后呢，礼拜天和礼拜一呢，啊，这个水汽会稍微减少，但是下一个礼拜二啊，这个因为又有一波西南风主导的影响，所以呢也会容易出现短暂雷阵雨。可是呢，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下一个礼拜三呢，啊，这个会回到高压太平洋高压比较正常位置，比较强势主导的夏季天气，所以渴望在下一个礼拜下半周啊，又会是晴朗炎热稳定的天气了。

今天星期四，送上四分位，爱可以让我们在一起。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施工的讯息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5.2 到229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三在双向的227公里啊，民间的出口全线车道因为刨坡工程都封闭了，麻烦你改道咯。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也是都有刨坡工程啊，这里就也不能行走了哈。那最后在国道4号东向的 4.2 到 6.2 台中系统到神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这里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中午内哈。好，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施工封闭，要往内侧靠拢咯。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啊，外侧内

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啊，预计会到等一下的四点钟，所以要麻烦你啊多加留意喽。刚刚听到四分位加一，五月天生命有一种绝对。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清晨时刻啊，让这个体力继续加把劲啊，或者是刚起床的朋友们喝杯咖啡提提神。虽然说道路状况几多龙顺顺顺，但是还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西向的5.5到4.9大竹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进行工程。

李佳薇爱情来敲门，3:57，等会儿在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希望今天一整天幸运可以来敲敲门，最后送给你他是 Lenka 这首 Knock Knock 敲敲门。那么啊，这个希望今天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8到38.5 一样在林口一左右路段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是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也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中部区域呢在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全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请你改道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车道也是有刨铺工程国道四号东向4.2到6.2台中系统到神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一样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然后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剧情跟昨天一模一样，透早到早起的时候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东南部也是要注意分风的情况哈，尤其今天台东也是比较容易有分风的情形。好，目前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30.7 度，台北市的北投 30.1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啊。

好，赖慧如委官下来跳恰恰，你脑花都敢恰恰跳这三把啊？这马上几种功夫对不？不同的音乐节奏靠边那跳哦。哦，总是三个没盘。

的时阵，与其瞌睡从你的面头前唱球，不如你跳舞给他看哈。啊、哦，目睭背啊背后金毛，4:11哦。目前在路况方面，我顺起来哈，主要就是施工的情况哈。好，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嗯，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哦，都要特别注意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好，继续打瞌睡虫。恭喜雄心论吧，但是其实听起来还蛮轻快的。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厝内人、甲恁所爱的人，爱记得哦，酒后不开车。我是陈随意，陈随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嘟嘟好4:17啦。来，路况方面，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非常非常多哈。那国一的话，目前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持续封闭哈，北上还有过水上往嘉义，中外线现在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再来，在国一北上林口一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123。

哦，动力火车《酒醉的探戈》这歌有两种版本，这是2001年的。好，不管怎么样，因为什么原因酒醉，哎呀，你都听到听到，喝酒以后千万别去开车，也别骑车，走路也是要注意的。好，接下来林丹哥

好，卓雅麦的歌曲再会吧百合花。有时候要提神齁，挑对音乐也很重要。那个有很多这个全世界齁，有各式各样的工作歌曲。什么一个工作歌曲，就是在你必须要这个忙啊，你要工作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齁，不同行业他在工作的时候喜欢听的那个节奏啊风格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有的要用力气啊，有的要用脑力啊，对吧齁。要用脑力的可能就不喜欢那个冰冰冰冰，但要出力的齁，要用到你的那个身体又要手脚的，哇，有时候那个工作歌曲真的很给力齁。给你倒啥感觉，因为我做给你把酒杯拎起啊嘞。4点26分了齁。目前在国二哦，西行大竹路段的内线东向大竹前内二线都有工程，要小心。今天这个时间齁，在国道上

真的是供的点比较多，国一国三国一高价，然后国二国五、哦、要特别注意。那除此之外、哦、如果说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来于北七。好，从国一开始啊，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哈。还有目前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持续封闭，北上还要注意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持续有工程。然后南下在西螺路段目前外二侧也在施工哈。而国三北上中港系统交流出口、交流道出口、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也是持续封闭中。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高原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北上还有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也是要注意，那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过南港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呢，在38到37公里西武五股转接道前内线有工程哈。然后国二呢是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哦。国五要注意雪穗双向都在内侧车道施工中，而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哈。有路况到包丘加麻烦卡顶威嘿，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0: 好，台客电力公司给白珍奶，好，跟我安尼是表示做速配意思哈，四点三十九分呢。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国三南下南深路的入口匝道哈，自撞车停在这里，小心啊！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哦。有路况也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Okay, okay, here we go, here we go. 1, 2, 3, 4, 5, 6, 7.
2: 我到底。
1: Okay, 1, 2, 3.

哦，马斯卡很有勇气的一首歌 I'm sorry、哦、那个回头是岸。不过这首歌一直说你要给我一个交代，我就想要说有一对情侣吵架啊，女朋友很生气说你要给我一个交代、哦、然后男朋友呢站起来转身就走，女朋友生气说啊，不你要得我叫你给我一个交代男朋友转过来说啊，不你要得一个白主的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沙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三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南下南山路入口匝道这边哦，几分钟前才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天气这么炎热哈，然后那个欧洲啊，也最近热浪真的是非常嚣张啊。对这个从小生长在温带地区的人们来说，新加坡上也看不见哈。但是呢，有一些地方热到受不了。不过，挪威中部山区最近有一个，在这边竟然飘起七月雪，哇！这里的海拔才970公尺哈。那照理来讲，他们听到是说热浪要来，但是打开窗却看到了下雪，还是以为自己那个看错了哈。好，挪威因为在今年世足赛那个表现真的是让他们的这个国家的人呢非常惊喜，然后他们就把说这个七月雪应该算是一种祝福哈，在这个季节里面人家竟然飘雪哈，有没有听了让你觉得比较凉一点？

哦，那个听起来真的非常圣诞节，然后 Michael Bublé 一开口、哦、就很有节庆的氛围，就是有时候在夏天看到那个七

月雪哈，又觉得挺不可思议的，4:51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而且呢是刚通报不久哈。来到这附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4:56啦。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

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莫搁食酒杯搁干。

0: 什么不能。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5: 请继续收听警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南深路的入口匝道，务必留意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

在北上过林口、南下林口、伊前、内二线都有工程。而目前国一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北上还要注意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也有作业。

三呢，在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北上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南下再过南港系统要注意内二线的施工，还有土城前也在内二线有作业哦。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啊。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气象的剧情跟昨天一模一样，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到上午是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然后今天东南部尤其台东还是要注意焚风的现象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兴 30.7 度，台北市北投有 30.1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啊，大家都差不多差不多哈。

哦，等那个长崎的蝴蝶姑娘，哇，勇勇等于不在被他讲，那天哎，这是小时候的本性哦，哈，他在十岁就出道了哈，那从小就很会唱歌，他是1953年哦，然后我们接下来听这位两个同样年次。16岁出道，但是他其实在小时候就以童星出道，他小时候唱台语歌，一直到1970年往事只能回味轰动了整个华人地区的歌坛。

0: 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优雅才17岁、哦、那如今他已经72岁了，而且呢最近还宣布说他要回到台湾来开演唱会。在10月的时候在高雄，哇，阿公阿嬷真的、哦、终于有那个追星的演唱会了，对不对？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老的呀，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3: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2: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3: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4: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5:16，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的自撞事故依然要留意，在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哈，要小心这边有自撞车哦。还有目前呢，在国三北上土城前外三线有工程。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以及在过高原的内侧三线都有施工哈。那国三南下还要注意过南港系统内二线以及土城前内二线，也是有工程哦。

来，5:1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阿里山乡的报道。阿里山乡县道169啊，这边因为落实在高风险路段有新建了5座明隧道，整个经费呢是2亿6455万元，哇，打造出呢长达419公尺覆盖式的防护结构，为的就是要降低落石的危险。在昨天已经正式启用了。就是特别169县道呢，在28到30公里这个路段，说地质破碎，落石的风险很高。一旦下大雨啊，或者是地震，常常就要封闭抢修或交通管制，这个对在地的农业观光啊，哈，还有有时候真的需要救灾的这个时效性哈，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呢，新建的这5座的明隧道，希望可以提升通行的安全呢、啊。而且呢，是透过周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跟周族的朋友讨论哈，就是明隧道的命名啊，这都很周族的语言哈，有达纳法各达瓦红发，还有木吉隧道。

五百歌声蹦康，感觉这个蹦康蛮长的哈，这样等阿伯的是一条路过来蹦康安内哈。每次听到这个节奏，就好像那个魔音穿脑一样，一定就会想到 Michael Jackson 这一首经典。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来，已经5:3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三目前南下，在南山路入口匝道还是要留意自撞车的情况哈。而原本新庄在化成路766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了。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再来是北上过水上往嘉义哦，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也是持续封闭中啊。国一还有南下西螺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哦。然后国三是双向民间出口全目前也是封闭，北上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再来国三还有北上呢，再过高原内侧三线，然后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的外侧两线，这边都有作业哈。那南下要留意是土城前内二线，以及过南港系统也在内二线有施工。哦，再来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哈。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线车道施工啊。路况呢，写当波兄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ok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

真的非常非常悠扬的歌曲，这首歌叫 Good Day 好日子，来自 Mellow Months， 韩国的这个两人团体、组合。那这一首歌是相当热门的韩剧《阳光先生》里面的一个插曲，一听就像你在追剧的时候听到那种歌曲的氛围，对不对？好，5:36，清晨时刻，在这个夏天最美好就是在清晨的时候，温度刚刚好，然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

0: 哦，这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宁夏》。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好，现在时间5:41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留意南下在南深路入口匝道有自撞事故哈，经过要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夏日炎炎，然后常每天都听到高温提醒哈，所以就是要注意适度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不能去掉刷啊。但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呢，其实要注意哈，有好多的病毒也是蛮活跃的啊。来，第一种，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小朋友的，要注意这个肠病毒的情况啊。那肠病毒就小朋友如果出现明显的嗜睡、精神不好、意识不清，甚至已经出现持续呕吐哈，或者要睡觉的时候突然好像被吓到，那个肌肉会抽动哈，这时候呢，还有加上呼吸急促哦，都有可能是跟这个肠病毒有关哈，那一定要尽早去做检查或治疗。再来，在这个夏天里面哈，新冠病毒也是蛮猖獗的哈。如果感冒之后会喘、胸痛、意识改变或血氧下降，绝对不能只是自己去吃感冒药、退烧药哈，也是要尽快就医。再来，现在也是日本脑炎流行的高峰期哈。那尤其居住或者是活动地点靠近水稻田啊、猪舍、鸡舍的人要加强防蚊。那少数的人如果是真的是有这个日本脑炎，遇到日本脑炎病毒，有少数的人有可能出现高烧、剧烈头痛、意识混乱，这个会有这样子肌肉无力甚至昏迷的状态哈。再来，这段时间啊，登革热也是要注意啊，如果突然高烧，而且眼窝会痛，重点啊，眼窝会痛，头痛很剧烈，肌肉关节疼痛，会有恶心或者是皮疹哈，那也要赶快就医治疗。而且如果是最近是有到哪边去玩的话，尤其有出国的话，要特别跟医生说哈。夏天里面，你不要以为夏天病毒哈就怎么讲，夏天病毒这是开 party 的时候哈，所以也是要多加观察自己的身体啊。

哦，很搞怪但很有趣的一首歌，来自余佩珍。今日的天气哪会这么热啊？他那个歌里面有个很鲜明的画面，就是那个热到含着冰块，然后对着电风扇。真的有这种感觉就对了。5:48了。

来自冰球乐团叫温岚一起合唱的歌曲《一个吻的时间》。不过吻也有看啊，不同方式哈，长那个时间长度不一样，有的是啾咪一下，有的啊有好像要打破世界纪录一样。来5:51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还是要留意自撞车的情况。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哦，施工的点近在近在，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阿那是有新的路况也当包丘，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恒春半岛是台湾最适合观星的地点之一。那七月份屏东这边的追星季主题活动哈，叫做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七月十八号晚上在车城的海口沙滩公园要登场，这边呢有星空导览观星的体验。好，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季节哈，适合观看金星，然后也可以看到在有人导览的情况下哈，告诉你哪里是狮子座这个星群啊。金星哈，算是亮度是比较高的哈，所以重点因为在恒春半岛这边哈，夏季到来，真的很适合晚上去观星啊。

哦，阿弥特阿弥陈为官，可以叫做网中最戆人。你也当你网中最戆人，阿哥你来开价时，千万唔通喊面哈，把机会听下背后金毛拜托起来。哎呀，清晨到来，如果是在这个乡间啊，扫荡的时候应该可以。是说挖米应该是暗时对吧，但清晨到来空气很清新，这回来散步吧。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这边的自撞事故依然要留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蛮多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博弈的话，北上五甲系统入口还是封闭哈。然后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的作业也要小心。国三在双向民间出口还是封闭，然后北上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二的东向大竹前内岸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也要注意作业的情况，还有国五

所以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尽管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水气的部分，剧情跟昨天一模一样哈。南部还有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而今天呢，在台东这边还是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哈。今天的温度高温提醒，那在双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台南、花莲有到36度啊。苗栗、台中、南投、嘉义市、高屏还有台东，至少也有34度哈。那尤其台东这边就是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哦。

0: 好，来自薛凯琪所唱的歌曲520，这个数字都不用解释，大家一听就知道、哦、代表什么意思，对吧、哦、生活当中哇，现在好多数字可以变成代码。不过呢，当我们在防诈骗单元要提醒你，最近有一组数字代码，哎呦，你来注意、哦、不然真的不小心就被骗了。来，6点09分，那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桃园大园区的长发路250号有火警发生，要拜托大家改走环区北路哈，以及台88线现在有西行会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这边的施工还没结束，所以现在是封闭的状态，预计说可能要7点前才有可能离场啊。还有国一南下 306.4 公里过麻豆，全线都有轮胎皮，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探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早安。
2: 早安，雅玲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家勋今天来要提醒的这个诈骗的案例关键词，我从来不知道那个数字会有这么恐怖。好 ,OK, 他除了数字还有他应该说整个在关键词叫米米二一米哦。
2: 对，没有错。
0: 那有听众朋友说米里德维哦。
2: 就在我们电话的那种
0: 我们那个
2: 是左下方。
0: 标点符号。
2: 对，我们打电话不是有1234。
0: 我们会有一个米字
2: 号。对、哦、我们有井字号跟米字号。
0: 对对，好。米米二一米，这是一个完整的。这算一个数码吗？还是
2: 对，它是一个电信业者提供给民众去做所谓的无条件转接的一个设定代号。
0: 不是，那无条件转接是转接什么？
2: 比如说今天这个功能其实它是要方便，就是使用者，比如说今天真的有事情啊、你可能找个人帮你接电话，或找家里的人帮你接电话。我只要设定这样的功能，我就可以把这原来人家打给你的手机号码转到你的家人身上、哦、让他帮你接。
0: 比如说我可能出国了，
2: 对，
0: 那我不方便接电话，我就让我转到我家人。
2: 对，或者说对啊，就比如说雅颖现在有事情、欸、你就设定我的手机嘛、欸、那假如有人要打给你的时候、欸、那你的电话会直接就转到我手机上面、欸、我就帮你接电话这样子。
0: 哦，可是设定的人，这个是所有的手机，就是说这是所有电信业者都是固定的这样设定吗？
2: 没有错，没有错，
0: 这是一个共通的代码这样子。
2: 对，没有错。
0: 哦哦，好，那为什么这个诈骗案例跟这个代码有关？
2: 对，因为其实这个就是要先讲说，我先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其实各位可以去回想，其实我们在去年整个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在金融诈骗这一块，其实银行对客户在使用金融工具其实会特别的仔细，会特别的去侦测说他有没有发生什么这样的状况。比如说像我们信用卡有时候可能刷了太多笔，有时候银行就会打来问说啊，这个啊，张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也是有遇到诈骗、啊、还是说哎、欸、你消费这么多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0: 有什么情况吗？因为是算是异常的情况。
2: 对，所以就是说就回到这个案例来讲，今天这个被害人其实主要是他有一天在家里接到电话，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假检警的诈骗，那当然是一个自称。

0: 说他是花莲的门洛医院的这个单位，
1: 嘿，
0: 那说哎、欸，这个先生就说这个被害人说他的身份证被盗用，健保卡也被盗用，说去门洛医院领了这个管制药品
1: 啊，
0: 用这样的话术嘛。那这时候当然这个被害人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1: 啊，
0: 对，因为他根本就没去过花莲那边去领药，那所以这时候这个自称是门洛医院的行政人员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把你电话就转接到这个这个某某警察局的这个侦查队 啊你再跟警察
1: 去跟他讲，
0: 对，跟他报案这样子。那当然这个电话转到这个假警察那边的时候，这个警察讲说，因为要配合我们这个调查，因为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除了被盗领管制药品以外，还有被人家去申办其他的人头电话，
1: 哦，就被作为犯罪工具。
0: 对，那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一听，其实我们这样听就是话术嘛，一个诈骗话术。那当然接下来这个被害人就开始依照诈骗集团指示嘛，就是说配合啊，就比如说这个身边的财产有哪一些啊，就告诉了这个警察。那这个假警察就跟他讲说，好，那你现在的手机，你绝对，因为你现在是被调查当中，所以你不能跟任何人联系，避免这个侦查不公开，避免我们的案件外泄的，然后影响到这个整个案件进度。
1: 嗯，
0: 所以这名假警察跟他讲说，你先去买，你先去准备一只手机，好，先准备一只手机。那你这个手机呢，好，先帮我们去帮忙下载一个这个 app， 哦，一个 app。那个 app 当然是我们一看哦，我们在案件看这个 app 可能是那种国外地区的那种 app。
1: 哦，
0: 那居然还请被害人去把这个信用卡绑定在这个 app 上面，好 ，app 上面。那当然诈骗集团告诉他要下载这 app， 当然就有备而来，准备要盗刷他的信用卡了。
1: 哦，
0: 那当然诈骗集团他就会去锁定说，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啊，只要今天你刷卡有异常交易，
1: 银行就会通知我，啊，
0: 银行就通知嘛。对，所以诈骗集团
1: 或者我每一笔交易，银行也会通知我，啊。
0: 对，那所以诈骗集团就要做一道防火线嘛，所以，他这时候就叫被害人说，那你的手机和那些联系的方式你就要做一些设定哦，避免会影响到我们侦查，所以你要去设定，然后你就手机打开按米21米，
1: 哦，
0: 那米21米完，如果接通之后，如果有人跟你讲说要设定什么之类，你再输入我们这个这个警方这边的这个所谓的专用的这个手机号码，
1: 哦，
0: 你输入完之后，好，那后续呢，我们这个警方这边就可以这个可以专心在处理这个案件，让你这个案件赶快结束，然后交给检察官来做后续的处理。
1: 嗯，
0: 那当然民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这样的设定，所以当他的信用卡被盗刷的时候，他
1: 银行的通知讯息都转到诈骗集团那里了。
0: 对，所以银行打给他的时候，其实银行的客服人员跟实际上通话的那个人其实就是
1: 诈骗集团。
0: 那当你诈骗集团讲说，哦，没有问题啊，我的交易都没问题，所以我真的要买这些东西
1: 啊。
0: 对，那其实刚讲的这个功能以外，其实这个被害人还更惨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把了自己所谓的证券，我们不是证券会有证券的 app， 那他把证券的 app 的，那
1: 個，也绑定在那里。
0: 没有，他是把证券 app 的这个账号密码也交给了这个诈骗集团。所以雅琳，我先问你哦，其实大家都最近应该都很疯 ETF 跟台积电，
1: 对，
0: 好，那当然这个被害人没有买台积电了，但是这个被害人的账号密码交给了诈骗集团，结果被害人的股票全部都被
1: 转卖了，
0: 对，转卖了好几百万。那你想，
1: 好几百万，因为你等于门都帮人家打开啦，
0: 对，
1: 我进去我就随意搬啦，
0: 对，那打开之后，当然是被害人的股票被卖掉，那钱都被转走，剩下什么都没有了。
1: 哎，欸，这个真的很特别。以往我们听到像假检警，
0: 对，
1: 他到最后变成可能还配合假警检察官，什么还有书记官，
0: 哎，
1: 去当面交，
0: 对，
1: 叫他把所有财产交出来，
0: 把那个现金拿出来。
1: 这是一种，这里骗得很惨，财损也很高。
0: 对，
1: 那现在这种他那个临时演员也不用那么多了，
0: 对，
1: 他就直接就是我可以盗刷你的信用卡，然后我可以把你的，你如果把
0: 电话做转接，
1: 对。还有这个股票我也可以全部都把它卖掉，
0: 对，
1: 所以他的财损也是非常惊人的。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案件最关键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个被害人把他所有的资料都提供给诈骗集团，这就是一个最致命的地方。
1: OK， 齁，每次我们听到假检警这样一个案例的时候，就会想说其实一开始他就有很多破绽了啦，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讯息，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齁。

0: 6:18了，国一最新通报啊，在国一南下337公里路竹潜哦，务必留意外一线，因为有钢筋散落哈。赛季把就背后金嘛，钢筋散落在国一南下337公里路的进景，一定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拜托。还有国一南下306.4公里过麻豆，全线都有轮胎皮。然后目前呢，台88西行在会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基本上说可能要到7点前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长八路250号有火警发生，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除此之外，先前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还有原本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自撞事故也已经排除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好，欢迎回到安全亭看厅。来，今天陪伴我们的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哈。家勋今天来讲了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被骗的案例，这算是假检警里面新的发展，对不对？
1: 分支啊，我觉得是分支啊。
0: 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个将来有可能它会变成，它会形成气候，因为为什么诈骗集团人事成本更低啦？哈，
1: 对，
0: 它不需要那么多人来假装，
1: 对，
0: 它只有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啦，
1: 对不对？看起来应该是只有一个人。
0: 哦，哇，好，那这个关键词来自于21米，哈。如果你遇到不管谁，就是说你去做账的，你在你手机上直接按以后，就会变成说我要把这个电话转到别人那里。
1: 对。
0: 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还要再输入我要转到哪一个号码嘛。
1: 对, 对, 不对，没有错，没有错。齁、
0: 哦。所以当然前提是就怕有很多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别人就叫你这样做，哎、啊、你就傻傻的就这样按了，这个很麻烦。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是说，一开始他是遇到假警察的这个诈骗齁。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一类的案例当中，两大原因，一个就是民众不知道警察真正办案的人家正式的流程齁。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所谓的危机点，那个警觉的意识齁一定要有。那我们先讲一下，因为这个案例从一开始漏洞百出啊，对不 对,
1: 对，所以其实对一般民众，因为我说这个案子它是比较特殊哦，因为诈骗集团知道，其实这个案子就要主要告诉大家说，现在诈骗集团已经发现了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会去诱导被害人去输入这样一个代码。那其实，我希望说从这个案例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警方在办案哦，其实不会叫民众说你要提供什么账号密码，也更不会叫民众去设定所谓的代码，
0: 也不会而且也不会叫你去绑定什么 app，
1: 对，
0: 绝对不可能，
1: 绝对不会叫你，
0: 而且
1: 绑定或下载，
0: 也不会给你什么专用手机号码，
1: 对，没有错，
0: 对不对？哈、哦，这里面就是有好几道哈。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有的人说啊，我怎么会知道上面一个这个21米，我怎么知道它是干嘛？就人家叫我按，我就按了，我也不知道它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如果就是电信业者共同的设定，就是不管你是哪一家电信业者都一样嘛，
1: 对、哦、
0: 我用我的手机这样按，就会变成我要把这个我的这个门，就是来电的话就要转给别人。问题是那我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类似这个代码，其他的代码不同的功能。
1: 其实这个代码其实还蛮多的，它有一些是有一些条件的，或是有一些是其他功能的。那如果说真的听众朋友真的想要去了解，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剩下三大电信业者嘛，那所以其实可以从它的官网去看一些功能服务的设定，其实它都官网都有揭露。
0: 那功能服务的设定，
1: 对，那或者说真的觉得说用我们这个案例，比如说我刚刚讲米米21米，如果真的你想去更了解更多，其实你用米米21米你就

0: 可以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搜寻
1: 关键字嘛，
0: 对，你去搜寻、哦、那这个各三大业电信业者他们的官网就会显示说，诶，他们除了米米和一米以外啊，可能有一些代码是可以给民众、哦、会给用户可以在手机去做设定的、嗯、
1: 对，
0: 这个都可以给大家去参考了。
1: 因为这个代码让我想起我们用那个电脑的键盘啊，不是有那种快速键吗、
0: 对
1: 不
0: 对,
1: 对，那有的也是就是一些快速键，你可能把几个符号串联起来，然后它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0: 对，其实这种代码最早期有人在用，其实很多人，我想听众朋友或雅玲应该也都知道，早期有人想说我今天要打个电话给对方、嗯、啊，我不要让对方知道我的电话号、嗯、所以用那种未显示的电话，我忘记那个代码，也是用那种代码就打过去，
1: 也是有代码可以有这样
0: 的，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诈骗集团也是可能去锁定这些代码之后，刚好用这一组米米二一米又配合他的剧本，刚好这样也很流畅的这个剧本就这样子去骗这位被害民众。
1: 所以哦，来，我们要呼吁所有只要你有在用手机的朋友，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那个电信业者他们设定的一些代码，它代表什么意思？
0: 没错，
1: 以防别人叫你按的时候，因为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按下去了。
0: 对，这其实还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其实警察不会去叫任何的民众去设定任何的代号，
1: 绝对不会，
0: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1: 还有他一开始我们说他破绽百出，就是他也不可能说我这边是医院，好、哦，我怎么知道你的那个证件被盗用？
0: 对，
1: 不可能嘛。
0: 其实应该这样讲哦，这个我来分享我自己一个案例、哦、就是刚好前几天我一个朋友突然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接到也是花莲门洛医院的电话，哦、他说。对方就跟他讲说，哎，讲出我那个朋友的个资哦，就是姓名、身份证、
1: 联络
0: 地址、电话都讲出来，
1: 那就是个资早就外泄了。
0: 其实个资是外泄嘛，所以我朋友那时候其实他说他真的有被吓到了，
1: 吓到
0: 他想说怎么这个人都知道、哦，那是不是真的我的身份被人家盗用去领那些管制药品？
1: 对，
0: 但是他还好，他当下他也记得我这个朋友，所以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这一听就知道诈骗了啦。
1: 好在有警局的朋友，
0: 所以他差点就真的要接下来这个警察的那个假警察的电话，他、哦、说这一定是诈骗。我跟你讲，其实个资老早，其实连不论是我或是我们听众朋友，其实个资其实都会在我们这个市面上都会流传、
1: 嗯嗯、
0: 但是也不用担心说啊，个资外泄会怎么样，其实你只要告诉自己哦，要随时都要有警觉心，而且绝对不要认为自己不会被骗，因为像我自己哦，我会告诉我自己随时都要小心，当你如果觉得你自己不会被骗，你告诉你自己啊，这个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时候你会不知不觉你的警觉心就会降低了，
1: 对，
0: 这样
1: 最可怕的是警觉心降低，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可能随时都要被骗，虽然说每天可能要处于很紧张的状况，但是你可以随时告诉自己有那种保持警觉、提高警觉的那种意识、啊、
1: 然后我们还要锻炼另外一种心脏大颗一点，就是说这年头只要你曾经不管透过什么样方式留下你个人资料，
0: 对，
1: 一定就会外泄，
0: 对、这个、
1: 你要有心理准备、这个、一定就会外泄，
0: 对，
1: 所以你哪一天接到对方哦都知道你的个资，那个一点都不奇怪， 对,
0: 对
1: 不对，
0: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讲、哦、
1: 而且因为以往这样的延伸来自于医院，也有说他是那个什么健保署，然后也有说是电信业者，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或者不同管道也有那种什么户政事务所，
0: 对，还有监理站，这个都有，
1: 不可思议的各种单位、嗯、但是都有一个很大问题，他们怎么可能知道你的证件被盗用嘛，
0: 对啊，
1: 对，他又不是警方，警方就算警方都还要去查，
0: 对，我们还要去调监视才知道，
1: 那不管他是什么单位他怎么知道，因为他也不认得你，
0: 对，
1: 对不对，
0: 齁，
1: 又不像说我们真的是亲戚友们说啊我跟你讲哦，有别人拿你的证件，
0: 对，
1: 就是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很大破绽，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后面的那个防堵，那不如在一开始齁真的就是要非常了解齁，还有警方绝对
0: 不会叫民众提供任何的个人资料什么账号密码，也不会叫民众去绑定或下载 APP， 也不会叫民众去设定代号，
1: 对，都不会，然后现在因为还有另外一招，就是他专门拐那一种哦，我跟你的地方隔太远了、
0: 哦、
1: 所以我们要
0: 用
1: LINE
0: 视讯，
1: 对，
0: 也要跟大家呼吁警察不会视讯做笔录，只要帮我记得，
1: 绝对不会视讯做笔录，
0: 绝对不会，
1: 任何事情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你得到警察局，
0: 对，
1: 实际的亲自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哦、警察绝对不管他的背景做的再怎么像，因为现在有 AI 啊，
0: 对啊对啊，没有错，
1: 哇，真的这年头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要练很多功呢，
0: 对啊，所以心脏要很大颗。
1: 心脏要大颗，但是头脑保持清醒。
0: 对对，哦，没错。
1: 好，那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的提醒。

0: 谢谢雅玲。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2: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3: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2: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3: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2: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3: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2: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3: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4: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6:30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394到394.4公里这一段，屏东前路间要留意有两台车的事故哈。这是在国三南下394公里这边屏东前要特别注意路间哦。能待下来数狗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台88线西行啊。在惠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好，这施工结束哈，但是先前因为有一些车流，所以要拜托哈耐心等候车流的疏解。但重点是，至少在台88惠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哈。国一原本南下过麻豆全线轮胎皮散落，这边呢也已经解除了。桃园大园区要特别留意长发路250号，因为有火警发生哈，要拜托改走环区北路哦。高雄左营最新通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哎呀，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困去啊哈。重点是后置灯没有亮啊，在经过左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这里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

0: 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中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0: 值得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1: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0: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生修正为旭日更生，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 40.3%， 连续32个月正成长。
2: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四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0: 总计今年一到六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六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五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3: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0: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啊有钢筋散落哈。还有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路间无能待车的速够哈，也是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嘿。桃园的大园区长发路250号这边因为有火警发生，拜托改走环区北路哦。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至多云，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各站的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然后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朗的天气。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那再次提醒大家，为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6:40，国五最新通报，在北上43.3公里过罗东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哈，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三南下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务必留意路肩哦，有两台车的事故，哈。国一在南下靠近鹿竹出口，也在路间是有钢筋散落了。桃园大园区这边务必避开长发路250号，这里有火警在处理当中，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阿够高雄遮牙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经过小心哦。

哦，即便在清晨时刻，有些地方都已经来到30度了啊！天气这么热，想象那你好蚂蚁哦，那心情也较好呗。

好，金门王李敏威来记好阿姨。其实重点不是在要去哪里旅行，就是在出发那一刻就已经很欢喜啊，来到满点，光想象要去倒佚佗，心情就很欢喜啊嘞哈。今晚时间6:45呐，来哟、哦。目前呢、啊，在国一的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要留意路肩哦。有钢筋散落了，以及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特别注意路肩哈，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而国五刚通报不久，北上43.3公里过罗东，内侧轮胎皮散落了。桃园市大园区这里因为长八路250号有火警在处理，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高雄遮牙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困起啊，它没有亮，所以爱注意安全哦。好，路况那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是苏赛，今天台湾时间凌晨3点，阿根廷对上英格兰，然后最后阿根廷2-1胜出。那最后的决战真的是西班牙跟阿根廷哎，哇，好！而且5年前就有人提出哈这场比赛的那个比数。最后的结果，哇塞，现在大家在关注这会不会是真的、哦、不管怎么样，总之最后决战的是阿根廷跟西班牙啊，拭目以待啦、哦、最后结果会如何，就像这首西班牙歌曲 Quizás， 也许啦，也许真的是也许啊。

6:5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钢筋散落的情况已经解除了。再来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哦，屏东前要特别注意路间有事故通报哈，能带车爱搜狗。而国五北上呢，43.3公里过罗东内侧轮胎皮散落了。台86线最新通报西行14.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动物被撞到哦。然后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长发路250号有火警在处理当中，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世足赛就要进入最后决战了，但是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它算配角嘛，但是它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就大家在那边踢球在草坪上奔跑。你看39天48支球队104场比赛超过1200双的钉鞋，它是钉鞋然后反复这样踩踏，哇，这个要多么强悍的这个草坪才撑得住哈、啊？那国际足球总会有规定，世界杯每一场比赛都必须是在天然活着的草皮，是天然的草皮进行哦，它不能够看起来只是绿的，还要让这个球在不同球场上弹跳滚动要差不多哈、啊，球员踩上去脚感也不能差太多啊。因为大家在不同场地比赛嘛，总是一定要寻求它的公平性哦。所以呢，因为有要求一定要天然的草

皮哦。这个工程真的很浩大哈、哦。为了完成这一片梦想，那特别找来了一大群的草皮专家，哇！这是美国的田纳西大学跟密西根州大学的团队来领军哦。他们从2018年开始就在研究怎么帮世足赛打造最理想的草皮。你看嘛，就是他的考验真的很多，球员转身急停变向，而且他那个钉鞋那个踩上去，哎呦！我如果是草皮的话，哇，请假期要多么的这个承受力多么的强哈、哦！他们要去了解，要去模拟，就说球员对这个草皮造成了一种冲击，还要测量草皮吸收多少能量，又可以把这个能量回馈给球员哈、哦。所以呢，是真的哈、哦，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哎。哎，大家的焦点可能都在看谁进球了，但我觉得这个草皮真的值得尊敬啊。

哦，绿草地上的奇迹。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总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才刚刚通报的北上在53.5公里，机场系统前务必留意外移线，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哦。而在国一南下291公里过新营路间有机车误闯，这也是刚通报而已哦。再来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屏东前路间的事故，还有国五北上呢在过罗东内侧的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台86线西行14.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左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了。那另外先前在桃园大园区长发路250号的火警现在已经排除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

来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解。

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 Pay 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0: 为持续提升道路品质，并打造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将封闭台74线崇德交流道部分匝道及环中路部分路段进行夜间施工。7月16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太平方向，从丰乐一街到四平路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7月17号晚上，在环中路往大雅方向，从四平路到丰乐一街之间施作道路改善工程，施工时间都是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因本次施工临近台74线崇德交流道，施工期间将配合封闭部分匝道，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并依现场交通指引通行，并配合现场交通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启程啊，起床喽！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甄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真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很热很热哦，闷闷啊！每一天呢，都要提醒大家，水量补充了没？好，大家很自动的报上昨天的水量，像那个佑宁哦，我刚刚就看到佑宁昨天喝了2800cc 的水，对不对？好，很棒很棒。柔珍也来了哈，柔珍，那个苏员外来没？小宝子，可爱的小宝子，应该这时候小朋友应该还在睡觉吧？哈，好啦，来，还有木汤伯，柔珍也来了，柔珍也早起哦。又盛又祥，早安！哎，你们现在放暑假为什么那么早起？是睡不着吗？还是有要上课？那个我知道有些是安亲班嘛，安亲班也那么早上课哦。好，来国良，国良早安，国良，你昨天的那个水量喝了多少？幻龙是3000cc， 对不对？哎，不要以为说那个哈、哦，我就是每一个人，如果说那个水量不足哈、哦，我就会惩罚。没有没有没有，好，所以你们还是可以继续打招呼，可以直接到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不要吓到哦，不要吓到，只是呢温馨的提醒。哦，这个语气要马上变柔和，不然呢就是那个幻龙3000cc 哈、哦，很好。好，来淑娟，淑娟多少呢？没有回报哦，不行哦。你看这样大家就会吓到，我一定要说哦，淑娟没有回报呢，对不对哈、哦？这样的话大家就不会没惊了哈。好啦，小薰，小薰也是提醒大家多喝水哦。微春很棒，3000，所以啊，这些整个哦全台都非常酷热，而且呢。午后对流发展，在下个礼拜二之前、哦、整个天气都不是那么的稳定。那么北台湾昨天呢晚上还是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嘛，对不对？好，那么今天呢一直到下个礼拜二，今天到下个礼拜二，低层大气西南风，还有南方的海面丰沛的水汽，南部呢偶尔有局部的短暂的降雨。那因为太平洋高压是偏弱的。

大气不稳定，所以午后呢就会常常有那个强对流，它在山区的发展，而且它会影响到平地哦，所以有时候会轰轰轰强风啊、雷击啊、瞬间的强降雨啊，在山区，因此呢大家特别注意。那还没有降雨的时候，那种天气也是闷闷热热的啊，像北部，哇哦，这个一飙呢就到37度最高温，中部也是，南部、东部都是啊。那么整个这是呢整个温度，那体感温度就可能又更大了哈。好，那么下个礼拜三到星期六，低层西南风减弱，还有南方的水汽减少，太平洋高压稍微会增强，天气呢就会稳定下来了。好，白天呢一样热，很热，热热很像那种盛夏，有没有那个？很繁盛的盛啊，盛夏啊，午后山区呢都有局部的短暂降雨的机会。好，所以呢这么热的天气，记得啊，小英说潭子最近有短暂阵雨哈，有点阴阴凉凉的，对不对啊？好，来钱斌，钱斌，钱斌啊，那个 po 了一张狗狗的照片，然后狗狗呢身体是白的，头是黑的，他说这个很像那个晒干了一样，那个烘烤烘烤。哎，真的在烤番薯那种感觉啊、哦！钱斌，你很早起床哎，哟，全是你昨天喝到了4000哦，哦，昨天这个水量有补足哦，就是呢乘以体重的30到40啊、哦。好，玉南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陈伟说喝了2桶水，2桶，1桶是多少？仲轩早安，对，那个水壶啊，准备好，水壶大一点，我每天都扛那个很大的水壶。其实蛮重的啊、哦，那个大概也都是2000以上的。好，那么耀辉也不错哦。对，耀辉提醒哦，睡前2小时不宜喝太多水，没错。所以呢，整个水量的补充，整个水量的补充就是一整天慢慢一小口一小口，可能你大概15分钟、30分钟，大概就是150或是100cc 这样子慢慢喝慢慢喝的啊、哦，不断的累加哦，不要那个咕噜咕噜呢，不是牛饮哦，不是狂饮哦。好，阿超也不错，阿超昨天的那个水量也补充的还蛮不错的哈，但是还可以再增加一点点，对不对？好 ，Angel、小暖、齐贤都一起来了，来准备好喽，这一波的密码我们一起来，第一波的密码还有我们的小朋友，那个小宝子也一起来哦，准备喝啊呗，喝啊，一二三，哈哈哈。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虎口这一段啊，现在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那么现在在大雅系统它的衔接地方，目前在台74线，大雅系统要衔接到国道一号，时速落在60公里，还算 OK， 不至于到严重塞车。阿信，身体还好吗？一切都 OK 吗？右轮右容轻动，哎呦，感觉那个柔针好像水量喝了1800，你是小朋友还是妈妈？妈妈大人好像就不太够哈、哦，那个小朋友应该还 OK， 因为小朋友的体重比较轻嘛哦。好，来那个豪志、玉芳、豪志、永兴、永佳，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亲啊，一君一纯，早安哦，一君一纯早上会喝羊奶。哎，对啊，之前啊就会有那个有朋友说呢，如果是你喝牛奶会容易过敏啊、敏感啊、过敏的话呢，喝羊奶也不错啊。好，那到了幼儿园才会喝水啊，哈。好，其实呢也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喝一点点水哈。好，来，能改早安，皆如此红利呀吼。哦，柔真今天要跟24号同班啊。哦，今天你们要编班是不是？好，所以你很希望跟好朋友一起哈。哎，对，其实呢，有时候呢，那个编班之后啊，对小朋友来说，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新的适应啊。啊，那个我们待会儿一起加油啊，一起大声哈哈哈，让我们呢都能够不管编到哪里，不管呢我们有什么样的改变啊，都一切很快的都上轨道，好吧？名流 LKK 江河音，那个什么橘子香水吗？还是香水橘子？每一次我要念到你名字，我每次都忘记。好，来，炳山早安，都到了吗？来，准备第二波的密码，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对了，橘子香水啦，早安，文心，红米，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在台74线。台74线往彰化松竹路段外侧有小客车抛锚，台74哦，外侧啊，在松竹路段，它是往彰化的地方，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台74往彰化的方向，现在太原到潭子也是车多，还有大雅系统这衔接处啊，从台74线衔接上去大雅系统，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啊。那么今天的天气呢真的是比较热的啊，记得呢在检查一下水壶带了没有哦。来，台七十八线往东斗南路段那一侧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台七十八线往东32公里斗南路段那一侧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兰花来喽，兰花。还有国宾很好，国宾昨天喝了3000cc 的水哈。杰如紫红，昨天的水量是多少呢？哎，不要因为我这样子喊了大家那个报告一下昨天的水量啊，结果呢喝不足都不敢跟我回应哦。没关系的，没关系，我很温柔很慈祥的哈。好啦，只是大家提醒一下，国宾有喝了3000哦。哎，我没有那么坏心，没有说你看人家国宾3000呢，惠美，你喝了多少？哎，我不是这种教官啊，哈，我会说惠美啊，张武林自己吧。

陈伟说啊，那个如果把那个保特瓶整个装满哦，其实还可以当哑铃，有没有？当重训。最熟悉的陌生人，早安，很久很久很久没跟你打招呼的感觉啦。好了，杰如紫红说哈、哦，那个妈妈说呢，杰如紫红说到了喝水量，瞬间安静。好来，那个杰如紫红，待会儿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们，好不好哈？好来，朝生，朝生早安。哎呦，秀品不行呐、啊，你昨天喝水量太少了，不行不行啊，要上千了哈。林轩，林轩早安，很棒哈。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在那个台74线啊，也就是呢松竹往彰化外侧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还有呢，在台74线往彰化太原到潭子车流量是比较大，台78线往东斗南路段内侧车道有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啊，这是呢在台78线往东，也就是呢斗南路段内侧呢有一只动物哦，跟大家说再见了，已经上天堂去了。西滨南下198公里哦，方圆路段也是有一只动物呢，也是说再见了啊，在内侧车道。好来，省道的台61线南下198方圆路段内侧也是有一只动物上天堂了。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现在整个行车比较多的是在北部的湖口一路往南，还有新竹系统国三国一的交汇处。

菜又换咯，苏员外，小宝子嘞，来了没？来这波的密码一起哦，小宝子，可爱的小宝子起床了没啊？刚刚真情姐姐阿姨在呼喊你哦。好嘞，一二三，哈哈哈！好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湖口这沿线路段，这一路往南，一路到了新竹，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昨天的台中市交通大队的林腾瑜组长跟我这个稍微分享了一下啊，这个防御驾驶的概念，有一个叫做史密斯法则，也就是说呢，如果要增大安全距离啊，需要抬头远看，就是呢，将你目视的那个前置的时间，投放在依照当时车速估计15秒钟以后所能够达到的地方，这样呢就会帮助我们获得比较大的行车空间还有视野，而且呢这样好像也比较能够专注，对不对？好，所以呢史密斯法则呢其实有很多项目，就慢慢的在跟朋友们分享，非常谢谢腾宇啊。好，来，这个最主要呢就是如果我们说增大安全距离啊，也就是呢我们能够把当时的车速估计15秒钟以后所能够达到的地方，那稍微把它放长了一下那个远距的距离啊，那个眼目的距离，这样呢就会能够让我们获得比较大的行车空间跟视野，那也对前方呢会比较能够了解前方的行车的状况，哎，这很重要哦，这也能够帮助我们在每一次只要是有塞车的一个状况哦，我们可以看看，哎，稍微前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我们也心里会比较有笃定一点啊。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往彰化的方向，往彰化，也就是呢在太原到潭子车多，还有往彰化的松竹，这是在台74线外侧小客车抛锚，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哦。好猛喝，很好喝，刚下力哦！来，这波的密码要换班呐、啊，要有位置坐在一起的那个允杰幼语是不是？还有那个小朋友来，小宝子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耿瑞宇、新宇都来了哈，耿瑞、新宇、浩宇，来林俊杰的裹着新的光。

林俊杰的裹着新的光，待会儿准备听新闻，来大雅系统再塞咯。大雅系统从台74线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这沿线路段往北啊，车流量比较大，那么大概行车速度呢落在40。还有呢，在北上的竹北以及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来7:30咯，我们准备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 95%， 预估今晚8点会达到12小时内溢流的警戒值，明天上午8点就可能蓄满溢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计今天中午到下午2点发布红色警戒。凤林镇万荣乡昨天提前启动撤离，共撤离213人。记者任南星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3: 如果以这个12小时，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4: 是，没有错。
2: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3: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联油之案波及到的下游业者增加到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行政院副秘书长张敦涵昨天表示，5到6月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被厂商隐匿通报，指责中央盖牌不合理，行政院下周将提食安法修法。记者尤若淳报道。
5: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6: 6020.6 是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5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 1661.6 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 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5: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千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

的追撞事故，好，那么都还在处理当中。那么在其他的路段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权西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稍微慢。南下的路段就是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尤其竹北啊，这沿线路段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咯。有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别忘了0800001230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哦。后来李竹新的歌，李竹新的歌哦，就有味道哎哈。某某谢谢。太原往潭子车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是路网图那边出了问题了哈。好，来那个来 GH3 他说呢，向上路六段往台中方向，过了龙井交流到中油加油站前，这里有货车抛锚，非常谢谢 GH3。

端离开生命啊生命你做心所恩情为歌我是真情火爆音神秘桃阿超谢谢你们啊雅琴瑞璇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那个蓬蓬蓬蓬、哦、有感觉到什么有些的路段、哎、今天的路程车比较少哈，暑假关系对呀、啊，从暑假呢那个开始的时候啊，整个路况呢好像松了许多，就没有那么的塞，也没有那么赶的感觉哈，大家好像就不用那个急着去接送孩子哈，所以呢都会稍微晚一点点出门哦。好，那个柔慧、昆平还有瑞瑞都欢迎你们哦，还有诗涵、陈佑、陈汉都来了，以琳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还有呢，在五泉溪，五泉溪也是。

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稍微大了啊。那么时速落在40，在比较北部的新竹竹北这一段，哦，这个行车速度很慢很慢。好，我们刚刚有跟朋友们提到了啊，昨天那个台中市交大的执法组的组长腾宇啊，就特别跟我提醒说，哎，有一个那个防御驾驶的概念，就是史密斯法则，很像那个史密斯任务，有没有啊？好，防御的驾驶的概念啊，包括了。其中有一个就是抬头远看，也就是说碰到了这种车流量很大塞车的状况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那个眼睛，我们可以再继续的往前，就是我们估计一下大概15秒钟以后啊，15秒以后啊，我们可以到达的地方，你就看那个远方的那个位置，能够好像一次呢就可以看清楚说，哦，前方大概车速是怎么样啊，有什么样特别的状况，了解一下他的行车空间还有他的视野啊，对那个行车各项的潜在性的危险的都先了解。我觉得这有点像什么，因为我一直在这个之前我在配音嘛，那配音不是要念那个稿子吗？那在念那个稿子的时候啊，有时候你不能我眼睛看了这一句，我念这一句，这样会下一句会来不及。所以呢，我们自己的眼睛都必须一次要看3-5句，就是一次就是整个这整段路我都要稍微扫一次。当我嘴巴在念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在看下一段。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配的时候就会比较很清楚知道说，诶，接下来下一句是什么，就比较不容易有些失误，或者是我比较能够心里有个底，就知道说，哦，原来在待会儿会有什么样的情绪的转换啊，或者是呢有时候这句话呢应该用什么样的口气来表现啊。我就突然就想到说，诶，这个开车好像也是这样，就是呢你会看一下往前看，大概在15秒钟左右啊。那么之后你可能会通过的地方，就是增加比较大的行车空间，还有视野，能够放宽这个视野，可以掌握一下两边的动态。诶，这也是一个防御驾驶的概念，非常重要。所以遇到塞车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专注力呢是很需要的啊。那么当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每隔5秒钟就要做一次例行的检查，双眼呢稍微看一下，由近而远，由左而右，稍微前前后后看一下有没有潜在性的危机，这也是另外一种史密斯法则。也就是说呢，双眼呢不断在摆动，能够看一下四围的环境，也预留一下自己的安全出入。你看，如果说万一出现有一些，诶，你感觉上有危机，在这时候如果我们事先做一些的预备，我们的把揪啊，哦，把揪要喝哦。说到把酒，我待会又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提醒。好，那个包括天气热，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等一下再讲。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碰到了这种塞车的点啊，那怎么样可以让自己也比较充分有余的能够去掌握一下整个环境的空间？其实呢，就像那个史密斯法则这样的啊，就是呢，可以包括了每5秒钟的时候，你就大概要环绕一下四周，在那个我们的眼球，哎，稍微看一下看一下。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呢，也有可能15秒你会经过的地方的那个距离，我们事前就往前再多看多看多看，等于是呢在15秒的那个范围当中全部收进眼底。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对许多朋友们在开车的时候会比较能够心里有个底，知道前方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空间，安全的空间。非常谢谢腾宇哦，腾宇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哈。好，来，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曾文、崇硕、陈梅、文婷都欢迎你们，还有很多朋友们都说呢，很久没有打招呼了。好，来，怡文有，怡文我们常互相打招呼，对不对哈？火爆音，来，很多朋友们都在说，是哪里？是哪里可以打招呼啊？就是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那有时候我也会在那个粉专里面抛文，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因为有些的那个讯息，我们的来宾上节目啊，这个都是很有含金量的哦。那很多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学习，让我们的生活更好。那今天呢，早上的9点到9点30分啊，我们会邀请到刘建志律师，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强制险。强制险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你知道这个强制险啊，如果说对有一些可能他自己可能在违规当中，诶，那你其实我们是不是要建议他能够要那个保费是要调整嘛。当然我对这个部分我们需要请专家来讲啊，只是说呢，有时候医疗的费用、照护的成本，那事实上强制险很重要啊，有时候可以去帮助许多的人。有些人真的是家庭的环境好，那么他可能自己是安全，保持安全，但是别人不安全，然后让他们家里面发生了一些的变故，可是呢经济怎么办，医疗的费用怎么办，有时候强制险就非常的重要。不过在国外啊，其实在国外

他们在这个整个强制险的保障上面啊，理赔上面，其实有些的国家是没有上限的，甚至有些是500万以上的啊。好，那今天的刘建志律师呢，特别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整个强制险，为什么要有强制险？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有强制险跟任意险的倡议？哎，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个观念点，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保它？不保会怎么样？嘿，那是保我还是保对方呢？好，我们今天呢就会请律师刘建志律师在今天的上午9点啊，跟大家分享法律说白一点。所以呢，其实我在那个节目当中啊，我们每次的访问，如果有些朋友没办法听完整，我就会放在我的 podcast 上面，请online。那大家不用担心，我都会预告或者是告诉大家哦，放在我的粉丝专页上面啊。那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去点选音档都可以的。好，那么也欢迎朋友们，如果说呢您觉得诶，你身边的朋友或你自己诶，很希望有一些的讯息，包括了法律的、亲子的，或者是我们前阵子有谈到一些生活的，有些生活的书，包括了内在整理等等啊。哎，对不起，我还没放上去啊。好，那么总之呢，我就会慢慢陆陆续续的，他们都在排队，好排队，让我的工作能够呢顺利的排上去。好，那么都欢迎大家锁定这个我的粉专，有时候有些的 po 文可以让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把一些的祝福传递出去，我都觉得每一个赞都是一个祝福。那如果说我们可以祝福某些人他的生活，哎，好像卡关。结果呢，因为一句话或者一个观点突破了，那就好了，哎，很棒哦，我们就是可以把这个祝福爱的回圈的不断扩大。我昨天不知道讲什么，我一直在讲到说一直想不起来，一直说什么突破盲场吗，或是点破盲场，然后就想一直想不起来那个句子是什么。所以有人那个谁告诉我说呢，哎，他说他也是应该要吃银杏，我说银杏好像没什么用处。就当时一位听众朋友说是突破盲点呢、啊，我就心里想说，对啊，我把盲肠拿出来干嘛？多苦啊！干嘛要动到盲肠，对不对？哈、哦，突破盲点。如果我们能够帮助朋友们一个传递出去的讯息，可以让他突破盲点，哎，我们也是在祝福别人啦。好啦，所以呢，欢迎大家哦。好，这个我是郑晴，听听好心的粉丝专页，欢迎您。那么有些的资讯都可以上去稍微点选一下。来，露露黄露子英的无聊哎。本团饭团，清华爱吃饭团，无聊的饭团。

0: 首歌是鲁鲁无聊的本团，本团是什么？饭团，饭团没安装工，本对呀、啊，团体团，但是我觉得怪怪的哈。好啦，但是大概了解哈，了解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台中市的龙井区向上路六段往台中方向，过了龙井交流道中油加油站前，这里有货车抛锚。这是呢在向上路六段往台中方向，过了龙井交流道中油加油站前，这里是有货车抛锚。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往彰化太原到潭子，车流量是比较大哦。
1: 我不知道我在寻找，往左拐向右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广入画导航，要听哦。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拥塞。南下337公里鹿竹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铁条。南下高科到冈山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88.8 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故障车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3公里高原交流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南下 74.4 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内线车道六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6公里的车流。南下 392.5 公里到 392.6 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西向 2.6 公里过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看到往生猫咪。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